0: 哎，你别说，这造型还是蛮帅的。
1: 粉红色。
2: 这就是超人联盟的高科技发明吗？好厉害啊！
3: 陆凯，你的超能力是力气大，开心铁拳是你的必杀技。花花，你的超能力是磁力，可以控制一切金属。林家田，你有治愈别人的超能力，可以使出甜心泡泡，能做口罩。安之初，你呢可以控制电流，招式是万电流。这只手表能稳定你们的能量，可以让你们自如地使出超能力和变身，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要亮出来。超能手表能帮你们变身，好好收起来。
4: 翟博士，我们为什么会突然拥有超能力啊？
3: 因为我们的星球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0: 在浩瀚的宇宙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星球和星系，其中也潜藏着一股黑暗的力量，试图侵略其他星球，妄图称霸宇宙。
1: 等一下，这个可爱的小熊是
0: 黑暗力量。
1: 那这几个瓶子又是
0: 其他星球。
1: 那个汉堡是
0: 我昨晚吃剩的汉堡，谢谢提醒啊。浪费粮食可耻啊。好了，让我继续说下去。宇宙超人联盟的诞生与灰星星球的黑暗力量展开战斗。正义的超人联盟为了阻止灾难发生，维护宇宙和平，派出超能机械侠与黑暗力量派来的灰星星际船

0: 超人联盟打败了灰星精灵团，维护了世界和平。超人联盟虽然强大，但仍有不能触及的地方。那就是死亡星系。死亡星系，那是个曾经高度发达的星系，在一场大战中爆炸，吸入了许多暗能量，变成了死亡星系。如今。 封印着无数的怪兽，而其中一道大门就在我们的星球。如果这道大门打开，放出怪兽，整个宇宙都会是一场灾难。最近探测到死亡星系有能量波动，有一股暗黑力量被放了出来。
1: 那怎么办？
0: 为了阻止它被打开，超人联盟在地星埋下了5颗能量石，当危机出现时。 这5颗能量石就会苏醒，他们会在地星选出拥有超人特质的5位少年，成为下一代超人，然后召唤出超能机车侠守护地星，而你们就是被选中的超人。
1: 超能机车侠？那怎么召唤啊？
0: 当你遇到真正危险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0: 等一下，你刚才不是说有五个人是超人吗？可是我们才四个人呀。
1: 第五个超人，他失踪了，我会找到他的。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死亡星系之门，并且封印它。
2: 那我们应该去哪儿找死亡星系之门啊？
1: 他就在广仁一中。
0: 我们学校？
1: 没错。昨天我探测到，死亡星系之门在广仁一中短暂地出现过。你们遇到的怪兽，就是死亡星系的暗能量与泥头车结合而成。
2: 我的好朋友文杰也是在昨天晚上失踪的。
1: 他的失踪很可能和这一切有关，
2: 而且好像除了我们几个都没人记得文杰了。
3: 张文杰是谁啊？
4: 谁是张文杰？
5: 可是我们班没这个同学啊。文杰是谁呀？
1: 这可能跟死亡星系的能量波动有关，影响了大家对张文杰的记忆。
2: 能量波动？
1: 是。不仅如此，里面的暗能量还会影响和控制电子设备。
6: 那为什么我们四个人没有受到影响呢？
1: 因为你没有超人能量的保护。
2: 如果文杰真的是被那个什么死亡星系之门影响了，那我一定会找到那扇门的。
0: 死亡星系之门听起来好恐怖的样子。我加入。
1: 为了方便行动，我会安排花浩和安之初转学到广仁一中。
6: 我无所谓，我到哪儿学习都一样。
7: 我就不了，我平时挺忙的，我平时得上学，还得在店里帮忙，最重要海选，海选特别忙，海选之后还得拍广告，一大堆事情。
1: 我帮你办好了转学手续。
7: 什么？好吧，反正我也知道，像我这么帅气的人注定是不会平凡。我加入。
1: 另外，黑暗力量已经潜入地心，也在寻找死亡星系之门。切记，千万不要暴露你们超人的身份。
6: 嗯。
1: 好，我宣布，超人战队正式成立。你是开心超人，你是粗心超人，你是甜心超人。
0: 等一下，甜心超人，不是我的风格吧？
1: 这些超人曾经都是每个次元的超人联盟的最强守护者。甜心代表的是善良，也是你的能量属性。
0: 哦。
1: 而花浩，
7: 等一下，我可以叫 AC 全能担当超人 C 位圣弗朗西斯叶枫迈尔奥天。哼哼。我之前的网名。
1: 你叫花心超人。
7: 哦。
1: 最近广仁一中附近频繁有学生被袭击事件，我怀疑这件事和黑暗势力有关。我需要你们去帮我调查清楚，这是你们的首个任务。
8: 从今天开始，我们多了一个身份和使命。
7: 地星的和平由我们来守护。
5: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不会退缩的。
6: 因为我们是超人。

0: 切记，不能暴露你们的身份，不要让人听到你们讨论有关的事情。
1: 放学后，生物资料室集合。

0: 你家田，是你啊？
1: 你不害怕？
0: 关键是你也不可怕呀。
1: 你是第一个没被我吓到的人。
0: 不会吧？我先去把灯打开吧。
1: 别开灯！放学之后，资料室是不让学生进来的。
2: 有没有人在里面？

0: 我没有想过我们会变成超人，但其实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变成超人，拯救世界。哎，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动画片？就是很有名那个，欢欣大海，欢欣山脉。
1: 没有。
0: 我还没说是哪部呢。
1: 我不看动画片。
0: 哦。
1: 不过，我一直都相信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所以世界上有超人、超能力什么的，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0: 我也一直相信有超能力，我小时候就看见一个人从火里走出来，我觉得他就是超人。但是我爸从小就告诉我，世界上没有超人。
1: 别人的看法就这么重要吗？你要相信你自己。
0: 也对。
1: 我希望有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有另一个我，这里再也见不到的人，或许都会在那个世界相遇。
0: 你说的是平行世界？
1: 胡浩说他参加海选不来了。
0: 啊？
2: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3: 第28集，南橘北枳。
4: 卖橘子呢，又香又甜的淮南橘啊。
5: 哎，我要一个。
6: 这不错啊。
7: 这淮南橘子真甜真好吃。
8: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当然好吃了。
7: 香草野，为什么你们香草也是寿春特产呢？
8: 因为我们是楚文化精灵啊。
7: 你们在寿春长得好，在别的地方不一样生长吗？
8: 楚生，看来你没听过南橘北枳的故事哦。
7: 什么南橘北枳？是说南方北方的橘子吗？
8: 这是个典故。话说春秋时期，齐国国相晏婴学识渊博，很有才干。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深得百姓的尊敬。他刚正不阿，智慧过人，游走在诸国之间游刃有余。他辅佐了三代君王，成为一代名相。

0: 国相，您这是要去哪里啊？齐王令我出使楚国。
1: 国相，一路顺风。
2: 报，大王，齐国使者晏婴已到城门外。
3: 哦，齐国晏子来访。好，备车，我要去城门会会他。
2: 大王，您是要亲自迎接他吗？
3: 非也，据传那个晏子身材短小，却颇有才干，本王想借机羞辱羞辱齐国。你速带人在城门边挖一狗洞。
2: 是。
3: 城门外何人？
4: 齐国使臣晏婴求见楚王。
3: 晏婴，本王刚让守城卫兵在城门边凿开一个狗洞，你就从狗洞进城吧。
4: 哦，难道我出使的是一个狗国吗？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会从狗洞中爬进去。
3: 好好好，那你就从城门进来吧。这人犯了什么罪？
2: 大王，他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来偷了东西。
3: 啊？难道你们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
4: 橘树长在淮河以南时，结的果实是又甜又香的橘子；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就变成又酸又苦的枳子。这是水土的缘故呀。这个人在齐国时从不偷盗，到了楚国后却学会了偷盗，这难道是楚国的水土不良才使人变成了盗贼吗？
3: 晏婴啊，你的才智果然非同一般呐。
5: 哎，这个燕子真聪明。
6: 今天我不是想跟你说南橘北枳的哦，是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5: 你要带我去哪里？
6: 就是你该来的地儿。
5: 我该去哪里啊？
6: 别啰嗦了，跟我走就是了。
5: 香草野，你又带我到楚文化博物馆来做什么？
6: 你不是一直在找楚大鼎吗？
5: 可楚大鼎不在这儿啊。
6: 我想在这儿跟你说说楚大鼎的事儿。
5: 你见过那大鼎？
6: 当然见过，有些日子天天跟他在一起呢。
5: 那大鼎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6: 楚大鼎是典型的战国鼎，它造型气势恢宏。楚大鼎的三足为马蹄形，前足足根和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可见它是安邦定国的重器地位。
5: 哦，这样啊，真牛！我一定要找到它，我一定要找到楚大鼎。
6: 好好，那你就好好找吧。
5: 可是那只鼎到底在哪儿呢？
7: 卖橘子喽！快来买！
6: 楚大鼎不会像橘子那样南橘北枳，它放在神州大地哪儿都行，都能鼎立天下。
8: 成语典故，南橘北枳，要结出甜蜜的果实，就需要好的土壤。第29集，一清二白。
5: 我们寿县怎么建了个豆腐主题文化园呢？是寿县人爱吃豆腐吗？
6: 哪儿啊？是因为豆腐就是在我们这儿发明的。
5: 不会吧？到处都有豆腐啊。
6: 我骗你干嘛？当年淮南王刘安研制豆腐的地方就是在八公山。
5: 哦，就是那个爱炼丹想长寿的汉代刘安吗？他怎么发明了豆腐呢？
6: 就是他在炼丹时误打误撞，一不小心炼出了豆腐啊。史书记载，当年淮南王刘安不惜重金广招方术之士，登北

0: 瞻而造炉，炼仙丹以求寿。
1: 这炼丹之事劳烦你们了。
2: 大王好长生之术，无妨，我等定能为大王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来。
1: 先生有驻颜之术，能炼金化丹，定能如我所愿。不知这丹炼得怎么样了？
3: 何不打开炉，让大王看看？
2: 也好。
1: 这是什么？
2: 这个并非我们想炼的丹呐。
3: 这丹苗倾倒，我们是不是把金丹炼坏了？
1: 此物是泉水磨豆而成，白色如乳，不知能不能延年益寿。味道还是不错的。此金丹是用去渣的黄豆汁制成，如果取珍珠泉之水，也许味道更佳。
2: 珍珠泉？那里的泉水甘甜吗？
1: 当然，那泉就在凤凰山下，泉水涌出时就像一串串珍珠呢。以前啊，这山下住有十几户人家，男耕妇织。有一年大旱，人畜断水，庄稼枯死。这些人家中有一户姓甄的，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是个盲人，女儿名叫珍珠。一日，珍珠姑娘外出找水归来，发现母亲已渴死在床上。
4: 阿母，我发誓一定要找到水。
2: 姑娘，别在山上忙活了。前面山脚下有株紫荆树，紫荆树时逢旱年，仍然枝叶茂盛，想必树下一定有泉水，何不到那里一试？
1: 然泉水如珍珠，好泉，好泉啊！就取这清冽之泉水磨制豆汁，以豆汁培育丹苗吧。
2: 遵命。
3: 此丹为什么不凝固了？
2: 是啊，刚才流到地上就凝固了，

0: 大王点单，酱汁就凝固了，
1: 可不知味道如何。好好，味道鲜美，真是离奇离奇。
0: 好味道，好风味。
2: 此丹如白玉般细腻无瑕，应该叫什么呢？
1: 何不又叫豆腐
2: 啊？
3: 就这样，淮南王刘安无意中就成了豆腐的老祖宗。
4: 哦，原来豆腐是这样来的呀。
3: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这就是八公山豆腐的味道。
5: 成语典故一清二白，在连与辅、清与浊之间，当一清二白成为一种品性，生活自有好滋味，人间才有正气歌。第三十集，八公相助。
6: 禀报淮南王，门口有八位老公公求见。
1: 哦，他们是什么人？
7: 我也不知，我本不愿通报，可那八位老公公能从须眉洁白变成满头黑发的少年
1: 啊，是得道之人，我得去门外相迎。八位长者前来，真是我刘安之福啊。我从年少时就喜欢修道，但因愚钝未有所成，

0: 今有八位道长，七尊降临，我真是诚惶诚恐，只求各位长者指点。
1: 听说大王你喜欢道术，所以特地过来，不知道你到底想学什么？
0: 哈，我只想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1: 好，那我就授你道家秘籍《玉丹经》36卷，祝你得道成仙。
0: 好好，那就多谢了。
1: 大王，此山奇峰灵秀，不知山名叫什么？
0: 啊，此山在淝水之滨，从前叫楚山、淝灵山。这些日子，承蒙八位长者一直在此助我炼丹，那此山就改名为八公山吧。
2: 大王竟然以我等八人为山命名？
0: 啊，这也是让此山沾沾八位仙人的仙气嘛。
3: 听炉中动静，仙丹炼成了，
0: 是吗？好好，大功终于告成。

0: 老三，天亮了，
1: 天亮了，灯，我是来了。
0: 老三，
1: 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2: 好嘞。

0: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1: 背後、

0: 我们看看，不许就划走！看看前面这辆车，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1: 二哥，哎，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我亲自来。
2: 走了，
0: 朱子，
3: 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
0: 好，
4: 二三，
0: 来，二，来，来。
5: 老钱，你一会儿带着菲尔他们，
6: 把布匹送进商量。
5: 朱大，

0: 哎，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哎，那你呢？
1: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0: 这可太危险了。
1: 但是值啊，两车不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
0: 好，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1: 嗯，放心吧。
2: 我也要去。
3: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部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哎，
4: 二哥，哎，
2: 怎么了，兄弟？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哎，
4: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2: 好，
3: 老钱，嗯，上车走吧。
2: 啊，你保重啊，
4: 白花，保重。
2: 去，
4: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1: 你们这小伙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
2: 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1: 那还用说，壮哥，大扫战场！
3: 好。
1: 装死二哥，
4: 给我看看还没有装死啊！
1: 胖子，
4: 敢打老子黑枪！
1: 老三，人已经死了。
4: 老三，打得过瘾吗？
1: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了？
4: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1: 当然，那还用说？
4: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仁，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头儿，看看谁来了。疯子，姑娘，好家伙，钱大哥，坐，
1: 快进来，快进来，
2: 快坐，快坐。
0: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2: 您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儿他们把布匹送进山里了。
0: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3: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2: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4: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0: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3: 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陈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5: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儿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6: 我……哦，哎。
5: 这回怎么打？
6: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5: 为什么呀？
6: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5: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6: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我打在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问问。
1: 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三十华里的地方。三十华里，陈天放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斤斤计千匹布。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
3: 从现在开始。

0: 你等我，胡去乱跑。
1: 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2: 見てあげる。
0: すみません。
2: どこら辺？

0: 怎么了？
1: 戴着眼镜晕。
0: 不错。

0: 兄弟，拿多少？
1: 全部。
0: 什么拿？
1: 抓紧时间。

0: 你什么人？
1: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
0: 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闹了半天，自杀人打自杀人在这儿。
1: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0: 怎么办啊？
1: 跟我来。

0: 头，鬼子围上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他是谁？
2: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廷芳部长。
3: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位。你们怎么也来了？
1: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2: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3: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臣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1: 二哥，好了吗？

0: 二哥，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
1: 抓紧时间，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留下，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0: 兄弟，你一个人留下，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1: 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人之心。
0: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快走！
1: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2: 再不走，一个都走不了了。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新天宝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閣下。
1: 誰か変な奴来たか。
0: 来てません、閣下。
1: ここを一人で警備してるのか。
0: はい。
1: バカ。一人しかいないって、こんな重要なところで。
2: 洗发，
3: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2: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4: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6: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2: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9: 染发要健康，
10: 认准百花黑。
11: 染发要安全，
10: 认准百花黑。
12: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3: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9: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2: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1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

0: 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2: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0: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2: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

0: 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0: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0: 是啊，
2: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0: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
1: 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嗯，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嗯，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不像以前用的那种刺鼻辣眼的，哎，头皮还不发痒，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你看这个洗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毛巾插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6: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7: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洗完头的水，清清亮亮的。这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9: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

0: 是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记。信心十足，我愿意为他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

0: 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内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内眼贴，保驾眼健康。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証拠映像。有本事弄死我。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0: 嗨。

0: 八个。
1: 报告大佐，药品被血溢空了。
2: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车。

0: 何してるんだ。
1: ちょ、
0: 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2: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痛。

0: 陈兄弟，你没事吧？没事，火力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们小日本鬼子追着屁股打呀，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1: 二哥，啊！看样咱们这次真的要一锅里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这不是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坏的不算，好的算。
0: 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
1: 陈兄弟，你说该怎么办？
2: 我该放肆掩护你一个老子，你在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说什么呢？我陈老三是那种人吗？
3: 哎，给，你给，你给我蹲着，给。
2: 老三，二哥，
3: 上，
2: 走，
3: 二哥，
2: 父子掩护。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0: 二哥，老三，你怎么了？车在哪儿了？二哥，没事。没事吧？
1: 没事。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0: 别瞎说。
2: 到你了，
3: 胡子，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2: 老钱呢？
0: 他说，起码不用出山，然后再过来，咱们会合。
2: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0: 好。
2: 二哥。
4: 来找你呗！
2: 老三，
4: 怎么了？这是
2: 小子
4: 来了！
2: 疼！子弹把小腿给打穿了，去见子怡，给他包扎。
0: 是，
2: 来，给我！
4: 哎，你一边去！
2: 怎么样了，松子？
4: 还不行。
5: 谢谢二位姑娘。牡丹花下死，做鬼也放了。我见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0: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

0: 好了，车子中了，清零路障，是，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怎么样了？
1: 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
0: 快走，快走！有鬼子隐蔽，路障，快点撤！
2: 全員突撃！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你们先下来坐车。
1: 雷爷，撤！
2: 二哥，啊！还是要你们先撤，我们两家的掩护。
3: 说什么呢？要穿你也撤，我也要跑。
2: 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3: 谁跟你开玩笑了？
2: 我什么人啊？
3: 我是土匪。
2: 哎，
3: 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
2: 叫
3: 你
2: 猛油，
3: 你们。

0: 大总，你赶紧跑！快走，跟着我！飞儿，快撤！
1: 走！
2: 大总，陈天放跑了，
0: 整整一个中队，全城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
3: 在松井面前只能抛弃罪。快上药品班上走！
4: 走，快，
5: 快走，
4: 走，下车，快！
3: 白白，
4: 二哥，你们走。
3: 你怎么来了？
5: 你是我男人，我怎么牵着你？
3: 你个败家的娘！

0: 疯子，老三呢？刚才还在呢，我让大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1: 大嫂也不见了。
0: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2: 你要去哪儿？
0: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2: 要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0: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2: 我听你的。
0: 疯子，我们来。
2: 哎，我还没说完呢。 沈天凡，你要好好的，别傻乎乎的，动手打拼命。

0: 了梅子大佬，再两下呢，全军覆没了。
1: 傻子！
2: 傻子！
1: 傻子！
2: 傻子！二哥，快走！
0: 咱们老钱家不都死绝了？
2: 电脑都快走啊！快走！

0: 保卫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1: 全員で取り囲め。

看他。

兄弟，老师，奶妈，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 只有亡羊补牢。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1: 嗨！哎，鬼子怎么走了？
2: 坏了，都加快速度！

曹操，老三，一路走好。

0: そう、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ーカ。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
1: 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2: 处长的意思是，
1: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2: 水之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人。
1: 杀身成人，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成阳。
2: 是。
1: 就我自己吗？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成阳之后。
2: 立刻与
1: 我处军情人员梦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红。当然。
1: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1: 去吧。

0: 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
2: 하십시오.
3: 팔, 이세계,
4: 얼굴.

0: 喂，我是鬼冢大夫。是我，将军。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1: 将军，
0: 卑职无能，补给丢了是吗？是。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
1: 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0: 将军，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0: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

0: 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

0: 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2: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欧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1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兄弟，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林毅，你模仿李月色，
4: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5: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3: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6: 是你让他入局的。
7: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8: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5: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守护者们，
8: 身先士卒。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

0: 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你找我？说吧，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的孙子。
1: 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2: 有本事，你杀了我。
1: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赶走了。
3: はい。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
4: はい。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
1: 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0: 嗨，大佐睿智，
1: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咱们去哪儿？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1: 靖童的兄弟？
0: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走。

0: 孟小姐早，李大夫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明白。
1: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0: 接我的车？
1: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0: 停放，谢谢啊。
2: 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见。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2: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3: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4: 是王威，
5: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4: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5: 劫法场。
6: 报告。
7: 进来。
6: 司令。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8: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8: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0: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8: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6: 是司令。
8: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

0: 来城阳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1: 救人？救什么人？
0: 我军前人员水质在陆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1: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0: 谢刘司令。
2: 司令，我也去。
1: 你伤刚刚好。
2: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1: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2: 谢司令。
1: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2: 我们定不辱使命。
3: 大佐，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4: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3: 嗨，
4: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3: 嗨。

0: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1: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威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受到营救。
0: 好。
2: Doki! Doki! Doki!

0: 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皆打为废。这城墙，
1: 这还了得？
0: 大日本，
1: 下去。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1: 救啊！
2: 一定得救啊！
3: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0: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4: 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为什么？因为
5: 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4: 不许瞎说。
5: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

0: 也是天放在就好了。
1: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0: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1: 担心？
0: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一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1: 圈套？给谁的圈套？
0: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1: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0: 不，
1: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0: 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回来。
1: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0: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1: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0: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父。

0: 怎么样？这里住的还习惯吗？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很好。
1: 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了。
2: 子弹带开，快！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好像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1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去呀、啊？
1: 怎么这样？
2: 怎么
3: 这样？要把人打得太不像话了。
4: 中央オールセット。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真的？
0: 八哥，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2: 你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都给老子记住了，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就算一命抵一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好，动手。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三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はい。
3: 他认识你。
4: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5: 快拦住他！

0: 以身说话！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0: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2: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1: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1: 那咱们，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2: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 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次我们分散行动。冯导，鲁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3: 是。
2: 强盗，
4: 哎，
2: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4: 没问题。
2: 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4: 明白。
2: 我跟隋红。 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
2: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3: 是。
2: 大家分头准备。
3: 好。

0: 調査閣下、生きてます。
1: よし、
2: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建金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4: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5: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4: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

0: 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1: 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2: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1: 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陀飞轮机械机芯，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功名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3: 陀飞轮结构，
1: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2: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3: 机芯。
2: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1: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2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299块钱，
5: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6: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3: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
2: 2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售后
9: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2: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3: 安享晚年的时候，
2: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10: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11: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0: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2: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0: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11: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0: 厂家在电视上 大品牌

0: 竟然才只要299。
1: 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2: 上档次、啊。
1: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2: 将军。
3: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1: 那可不，
2: 像这个表啊。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4: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3: 299，
5: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6: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2: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7: 陀飞轮管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4: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4: 让你
2: 2000元，只要
4: 299块钱，
8: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9: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2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299块钱，你买到
2: 陀飞轮款
4: 机械腕表。2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8: 一句话，299元，你买到的是
10: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哎、
4: 是的，
10: 低调奢华有内涵，
4: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10: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0: 你太用力了吧，
4: 非常尖锐、
10: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4: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9: 真的是太好了。
10: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4: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为
2: 广告做宣传，
4: 让你
2: 2000元，只要
4: 299块钱，
8: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9: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哎、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售后
11: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9: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4: 是的，
10: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4: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4: 让利给大家
2: 2000元，只要
4: 299块钱，2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299块钱，你买到
2: 陀飞轮款
4: 机械腕表。2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表。

0: 才有的
1: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反射，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2: 起来。
1: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0: 陀飞轮机械机芯，
1: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3: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3: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今天呢
3: 让你眼见为实，
1: 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2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
1: 299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7: 您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8: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9: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0: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6: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11: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7: 你继续模仿的角色，继续演他。
6: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

0: 正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0: 酒，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集合。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2: 少打岔，说实话。

0: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こっちだ。うずら、行かせて、おとりに真剣をおびき出すぞ。

Yeah!

0: 大佐，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0: 幼儿自杀了。
1: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
0: 他自己扑在刺刀上自杀了。
1: 一群闯祸。
0: 嘿，属下无能。
1: 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0: 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0: 属下不敢。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来了。
1: 什么时候动手？
0: 长。

0: 我接鬼冢大佐。
1: 喂，我是鬼冢。
0: 嗨，大佐，现在还没有动静。
1: 我们现在怎么办？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報告します。敵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線やめな。
2: はい。
1: 大佐閣下、
3: 初動だ。

王威，撑住，咱们走。

0: 你没事吧，天放？我又拖累你了，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天放。
1: 头儿，快走，
2: 动车，
3: 走。

0: 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はいしょ、開いて。
3: 好，我的火力太猛了。
1: 看来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
3: 没门儿。

0: 担心我。
1: 等我。
2: 你干嘛了？还不赶紧带师傅先走啊！
1: 兄弟，
3: 啊，掩护！
2: 小子，住手！小子，站！

0: 忍着点。
1: 嗯，
0: 那我动手了。请请圆圆酒精消毒。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我们都好好的，缠绵够了吗？嗯，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1: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2: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1: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
0: 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那就向北突围。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1: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0: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1: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2: 就是要孤注一掷。
0: 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1: 是，我马上去布置。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1: 天方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0: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命令第六旅填充72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1: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3: 是。
1: 那天放他们，
0: 天放他们，
1: 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2: 尽快。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

0: 那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

0: 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李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

0: 测试，经过十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1: 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

0: 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

0: 书，走路开车都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下午2点，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重庆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6户19名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黔江区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来自市水文总站的监测数据，从昨天上午8点到今天上午8点，我市部分。

0: 坝河、云阳县南溪河等12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连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构筑全民共防体系。从加密隐患排查到高效预警校验，从整治消除隐患到常态化风险防控，全力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1: 在酉阳县板溪镇，一起危岩开裂险情因为村民的及时上报、应急机制的快速响应得到妥善处置。当天，红溪村村民张进华注意到自家屋后的山体出现落石，上山查看后发现岩石裂缝明显加宽。
2: 表同学就下来嘛，都说发现有点垮，但是在10多年前也垮过，都垮到我们屋头来了。我上去看下来，都说原来没长那么宽。我都在那边防疫呢。
3: 我们在接到老百姓的这个防疫以后，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的网格员和我们村上干部，我们都那个到现场去勘察、去排查。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向党委政府汇报，目前就是12户28人全部已经转移完毕。
1: 经地质专家综合研判，该危岩有1000方左右，整体处于欠稳定状态。目前现场已拉起警戒线，正严密开展隐患点监测，制定后续排危整治方案。在两江新区水土街道，受前期暴雨侵蚀，青龙嘴滑坡发生地表裂缝、地面鼓胀和局部滑塌。为彻底消除隐患，当地联合地质专业力量推进整治。
4: 本次青龙嘴滑坡治理面积约1000平方米，主要采取工字网、微型桩加排水沟的工程治理方案，从源头上治理了滑坡隐患。预计整个护坡治理工程将于8月27号完工。
1: 防灾减灾重在防患于未然。在涪陵区增福镇，村社干部、党员、专职网格员及平安志愿者常态化下沉片区，每日巡查老旧院落、山林河道、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发现问题实时录入线上平台，专班每日督办，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闭环处置。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隐患47项，
5: 持续深化排查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用好数字化手段和群众共治力量，推动风险防控常态化、精细化。
1: 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巫溪县已对辖区全部重点水库、电站地灾隐患点完成首轮体检。本轮体检不仅检查了山体岩土稳定性、边坡防护设施完好情况、监测设备及预警设施运行情况，还与属地乡镇联动，搭建了信息共享、群测群防的协同防控体系。
6: 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巡查制度，畅通信息上报、应急处置、群众转移全流程通道。
1: 近期强降雨多发，黔江区聚焦道路通行安全，对国省干道沿线地灾隐患点再排查、再复核，通过人员地面踏勘与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不留死角，动态摸排。
7: 对发现的新增风险点，依据轻重缓急分类施策，能够快速的、整治的、坚决做到发现一处、处置一处。为短期难以整治的，落实警示标识牌、人员每日检测、及临时交通管制等管控措施。
0: 防灾减灾，关键是防患于未然。7号，万州经开区开展了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提升基层群防群治的实战避险能力。
8: 本次演练立足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五里村18中片区地形地貌、居住分布及山洪灾害风险特点，以实战模拟方式真实模拟辖区短时强降雨、降雨量达到立即转移预警阀值、随时可能发生山洪险情的紧急场景。演练现场，现场转移责任人接到转移指令后，通过手摇报警器、铜锣警示、逐户敲门喊话等方式，快速全面传递撤离预警信号，引导危险区群众按照既定撤离路线快速疏散。全员撤离完毕后，工作人员逐片逐户开展回头排查，严防人员滞留、私自回流，快速完成人数清点、信息汇总，并逐级上报现场处置情况。整套响应、预警、转移、安置、上报流程衔接顺畅、规范高效。
9: 这次演练呢很实用，大家村民都知道了， 能一。

0: 晓得往哪个方向跑，哪里是最安全，对老百姓和村民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将持续抓实抓细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常态化指导各镇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和宣传科普，不断织迷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期，重庆13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黔江区太极镇太极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瑞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紧急转移的案例入选。
3: 今年5月25号22时，黔江区气象台发布强降雨气象预警，太极镇被纳入重点预警范围，预计6小时内辖区将出现50到80毫米强降水，地质灾害山洪滑坡风险急剧攀升。
4: 我们社区接到预警信息过后，当时晓得下雨，我们随即对辖区高斜坡、林崖、林河等地进行巡查。当我们走到六角的时候，看到上坡来水比较大，随即前往查看，看到有滑坡的迹象，我们立即向镇党委政府进行了上报，并立即把群众转移到我们社区的临时安置点。相隔差不多半个小时，山坡就垮塌下来了，将风雪门户的老房子冲垮了。
3: 险情过去半小时后，刘家湾隐患点还发生2次大规模山体滑坡，大量泥石坍塌滑落，直接冲垮村民老旧房屋。得益于精准的预警预判、全面的巡查排查、果断的应急处置，成功将6户19名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实现全员零遗漏转移。
5: 二也就是全了政府，全了这个叫我们来把我们弄来得及时，就把我弄走了，不是我们接种了的。
4: 地质灾害防治不能有丝毫松懈，接下来我会继续加大排查力度，常态化开展演练，把防灾宣传做到家家户户，提前做好各项防范措施，全力守住辖区群众的安全防线。
2: 进入到汛期以来，强降雨天气和晴热高温交替，森林防火同样不容松懈。在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聚焦这一重点领域，整合各方力量，深化人防技防协同，努力实现森林火险严防早知快处。
6: 在铜梁，一支80余人的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通过以车代库实行24小时值班备勤，下沉到辖区的八月山、玉清山等林区带桩巡护巡查，针对交界区域的林区，永川、铜梁两地建立联防联动机制，共享火情和野外用火信息，联合排查边界隐患，协同处置突发情况。在开州区敦好镇龙珠村，每户村民院门前都挂着一块10户联防责任牌，上面清晰标注着联防组成员和轮值安排。
7: 我们依托10户联防联制，把护林员、网格员、基层民兵等一起纳入日常巡查和先期处置队伍，构建形成镇片区村社点位四级应急体系。
8: 每日固定2轮巡查，有防火通道的林区我们进行车巡，车辆无法抵达，队员们就带桩徒步巡护。
6: 各地林区的空中千里眼也全天候运行，在綦江区中峰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高清摄像头对重点林区不间断巡查，依托升级后的智慧防火系统，当地17片重点林区已实现可视化监控全覆盖，一旦发现烟火疑似点，平台可精准定位并自动预警。
9: 这个平台就像我们的千里眼，某片林区有烟火疑似点，我马上就能通过摄像头确认，并通过系统或者手机指挥最近的护林员去现场核查，效率与以前提高了好几倍。
6: 北碚区依托29台无人机机巢实现全域自动巡航，森林灭火应急演练也常态化开展。在兴隆镇，演练模拟徐堡村一处荒坡突发火情，网格员发现后第一时间上报，镇级森林灭火响应片区联动机制随即启动，应急队员携带各式灭火装备赶赴现场。
10: 通过演练，我们进一步提升了应急队伍的实战技能和协同作战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群防群治的机制，真正做到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
2: 8月6号到7号，开州区举行应对极端天气灾害事件实战演练。

0: 万州、良品、城口、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等七个区县的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协同作战。
1: 演练模拟持续高温干旱引发森林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开州区消防救援局接警后，立即调派力量赶赴现场，全勤指挥部同步搭建，通信保障分队无人机迅速起飞，对火场进行全域侦查，快速掌握地形、植被等核心信息。指挥部同步启动跨区域增援机制，万州、良品、城口等渝东北七个区县消防力量迅速集结增援。
2: 我们依托群防群治工作机制，实现了火情发现、信息上报、力量调度的快速响应。整个演练过程，我们从接警到首战力量到场，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1: 消防指战员利用远程供水系统，泵浦车与水带辐射车协同配合，将水源从2公里外源源不断送至火场。同时，移动水囊在山间接力，在陡峭山路上构建起完整供水链，破解了高山灭火送水上不去、水压跟不上的实战痛点。另一边，油锯、电锯同步作业，开辟隔离带，明火扑灭后拉网式清理火场，不留隐患。
2: 这次演练是对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实战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从信息接报到力量调度，从远程供水到高山接力，从火线扑打到余火清理，全链条检验了我们应对极端天气下森林火灾的综合处置能力。

0: 地方把神弄，三福宝在日头靠，天干地裂水难找，天土开裂小火烧，风火扛开要记牢，哦一三火莫惊抓，赶紧报警喊救驾。
1: 大家要多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知识，
0: 于是才能不慌张，邻里街坊互相帮，全民参与才稳当。
2: 全球摩托车行业年度盛会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将于9月19号到22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据了解，本届展会展示面积超过了17万平方米，届时将汇聚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参展企业超过1000家，展示规模和展商数量均创历史新高。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水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

0: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画眼。
1: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伤光，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开州、云阳、奉节等三个区县的八个雨量站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会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夜间大部地区继续维持多云天气，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并且降雨时局地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请注意安全。气温普遍在20到37度之间，早晚体感较为凉爽。来看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7到33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5到31度。万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潜江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南岸多云转晴，23到31度。长寿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江津多云转晴，25到34度。合川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綦江小雨，24到32度。荣昌多云转晴，25到33度。梁平多云转晴，24到33度。垫江多云，23到32度。中线多云转晴，25到33度。云阳多云转晴，25到36度。石柱中雨转晴，22到31度。秀山多云转晴，22到32度。酉阳小雨，21到30度。彭水小雨，25到34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
2: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4: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1: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你，
1: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通知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天放，我想介绍一个人。
2: 卢兰，
1: 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天放同志。
3: 请下达突围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4: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0: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3: 是。
0: 走。
3: 走走。

0: 大家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
0: 哎，怎么了？没事吧？
2: 孙红姐，怎么样？
3: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凡会担心你的。
3: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上台！孙红姐。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天方交代？只要你还活着，我愿意退出，这天方是你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还有你在天方身边。 我就放心了，有我有什么用？真的能让你好好活着，让你活着，你得好好的。我也想，可是真的不成，你能行？

0: 我们成为好朋友，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可是真的不成了，
0: 你能行？

过好的，秦施主。

0: 怎么搞成这样了？啊！程飞，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穗红？啊！
1: 天风，不怪飞儿，
0: 我有话跟你说。
1: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
0: 走。

0: 队伍，
1: 这是我的力量，可是我真的不行。
0: 云梯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0: 北边也让鬼子毒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突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
0: 。司红也是。
1: 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2: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3: 司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4: 我们也是。
5: 到哪不是打鬼的。

跟着你。谢谢。

0: 参狼别动队，向首长报道。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参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参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1: 是。
0: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
2: 苍狼突击队，
0: 秦峰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1: 是。
0: 吴建强，李铁柱，
3: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秦峰同志，
1: 到。
0: 接战旗。

0: 报告。
1: 喂，
0: 首长，你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鹿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鹿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鹿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鹿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愿意。

0: 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永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孙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0: 去那干什么？
1: 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2: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

0: 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方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1: 出去，
0: 司令，
1: 出去。

0: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稀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

0: 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一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 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

0: 要九毛九，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曾润华。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是我们全新研发的焕

0: 带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9体验雅德容，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只要9.99，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容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容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容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容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雅德容现在拨打电话。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的

0: 蓉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蓉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蓉，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蓉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蓉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蓉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蓉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蓉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蓉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受，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算我玩呢！哎哎，滚！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刘司令日理万机。
1: 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受人之托？
0: 是，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1: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0: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1: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0: 好，好，
1: 你们看着他，
0: 是。
2: 师座，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3: 有人要见司令。
2: 什么人？
3: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2: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3: 是。
1: 师座，在这边。
2: 长官，就是他们。是，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1: 是，
2: 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哎。
1: 陈长官，
4: 也是一番好意。好意，哈哈哈哈哈！外表中一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2: 来人，
1: 到！
2: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是。
2: 哎哎，
1: 长官，长官，哎哎，
2: 怎么回事？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阳，离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天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1: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
0: 是党国于何处，是我的颜面于何处。孙师长，宋科，
3: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是。
1: 走运，滚吧！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4: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2: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2: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军。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3: 嘿，
4: 精神点儿，
3: 发饷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4: 站好了，发饷了。
3: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4: 阿西没有。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
1: 八嘎，有什么不对？
0: 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再加点吧，太君，
1: 滚开。
2: 出犯，饶他吧，太君。
3: 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2: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4: 太君，
2: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彼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っ、ビーラ、抓住他吧。
2: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1: 饶了他吧。
2: 太君，
0: 太君，
1: 太君，
0: 太
1: 君，二狗，
3: 二狗，二狗，
2: 太君，
0: 小爷我们不要了，求您饶他一命吧。
1: 我不要，
0: 不要求您
1: 了，
0: 求您饶了他吧。
1: 太君，我不要了，
0: 求您
1: 饶他吧，求您
0: 了，小爷我不要了。
4: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5: 死得得快！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4: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怎么样了？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醒醒，
1: 醒醒，醒醒，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怎么样了？醒醒，醒醒，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3: 醒醒，
0: 醒醒，二狗。
6: 把他先抬回去吧。
0: 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5: はい。
6: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反！往哪儿反去啊？那国民党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八路？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哥，实话跟你说吧，你看咱俩穿这身皮。
0: 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缝钻进去。
1: 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
2: 九三，太君，你这是要到哪去啊？
0: 我是为了感谢大日本皇军百忙之中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范团长吩咐，让我带小的们去打听酒菜，给太君洗洗尘。哦，
2: 洗尘，
0: 洗洗尘。
2: 你的。
0: 还有钱吗？就算勒紧肚皮，也得为大日本皇军消毒。
2: 对，要死！你的很识相嘛？识相，识相，识相，识相。
1: 太君，我们就……
2: 快去快回！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3: 板橋さん、少佐の命令では。
4: 分かってる。あの二人は裏切る勇気があると思うか？
3: 分かりました。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
0: 啊，
1: 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
1: 啊，
0: 今儿晚上老子去开
1: 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啊，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快。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
1: 自己人。
0: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情报，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0: 投诚，
1: 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长官，
1: 谢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邢辉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我们要起
0: 起，
1: 对，起，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3: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3: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天放，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
3: 二位长官，我邱太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4: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1: 这真的，长官，太好了。
4: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3: 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
4: 安娜，
3: 快回去吧。
5: 来，
0: 铁棒，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4: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0: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4: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0: 小三，太君早。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喝酒，喝他。
1: 喝酒。
2: 你撒谎。
0: 我不敢撒谎。真的。
2: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0: 太君，你，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
2: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0: 带着。
2: 呀，
0: 太君。你也好这一口
2: 呀，西
0: 没问题，太君，
2: 呀西，
0: 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2: 呀西。

0: 条路那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
2: 只要欢迎我们，调转墙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
2: 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王向真他们得利吧？
0: 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哼，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荷花，有个忙以后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5: 知道了。
4: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6: 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
3: 哎，
4: 是不是秘密？好吧，谁知道呢？
3: 什么？你要学做饭？
7: 不是做饭，
8: 是学做鸡蛋汤。
3: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7: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3: 谁呀？
7: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3: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7: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3: 要把它打散了。
7: 哦，
3: 筷子。
7: 哦。

0: 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哦，好。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
0: 够不够？行了。小姐，慢一点。
1: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2: 烫死我了。
3: 对了，什么呀？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2: 下次，下次啊！
0: 快走，快走，不是给我们吃的。
4: 那我们的呢？
0: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3: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0: 盛点饭啊。
5: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6: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5: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6: 去哪儿了？
5: 执行任务。
6: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5: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善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您的血压是帮压9、10、7，旁提拱柱，低压6、10、6，旁提拱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量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您的血压是高压1/29，旁提拱柱，低压6/15，旁提拱柱，脉搏6/15，每分钟血压为正常。
6: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7: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

0: 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1: 血压是高压一百五毫米汞柱，低压650毫米汞柱，脉搏70每分钟，人体的血压为正常。
0: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8: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1: 血压是高压1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0每分钟，根据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既方便又快捷，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小巧便捷，机身轻薄，哎，往手上一戴，不用插管子，不用绑胳膊，就一个按钮，配到心脏很高，看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咱不图花哨，就图个自己能动得了手，不用求别人。
11: 咱们上了年纪，血压说飙就飙。

0: 排队测太折腾，别让测血压变成测焦虑。这款万事血压计专为咱们这个年龄定制，不用脱衣服，不用撩袖子，往手腕上一戴一按，全程自动语音播报，耳背也能听见。
1: 根据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听到正常两字，心里那叫一个踏实。操作简单便携，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旅游，都能随时随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充电款设计用得省，包装精美，送给老伴儿，送给老友，体面又实用。
2: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各位老友，今天推荐的这款万事血压计就三个字，方便准。第一，万事测量，不用撸胳膊挽袖子。第二，一键测量，没有复杂按键，开机就测，特别照顾咱们记性不好的。第三，大屏看得清，低耗能，特省电，品质有保障。每天早晚固定测两次，不操心，别等头晕了才想起量血压。平时呀，多监测就是给健康上保险。记住了，万上小管家，健康守护神。
4: 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问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量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数据，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1: 你的血压是高压一。2/10
4: 毫米
1: 汞柱，低压6/10毫米汞柱，
4: 再
1: 搏6/10
4: 次，
1: 每分钟血压为正常。
4: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进来吧，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1: 。
2: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1: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

0: 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0: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3: 带点酒。
0: 啊、哦，是真的啊？
3: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这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4: 长官，
0: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来，看好了。
5: 是。
0: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6: 找我？啊，
0: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6: 表姨夫？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0: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5: 你等等，
0: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7: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6: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8: 跟着去。
0: 哦。
3: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这位军爷啊，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9: 等着，急什么？
8: 他们是什么人？
10: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2: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夫。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8: 既然是亲戚，
1: 哎，
8: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啊，哎，进去叫了。
6: 坏了，
1: 这你好，
10: 哎，来了，
1: 表姨夫。哎呦，太君，
11: 哎呦，表姨夫，
1: 哎，
11: 你怎么来了？
1: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1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2: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7: 想混碗饭吃。
11: 不能这么说。
6: 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
2: 亲戚
11: 啊，亲戚。
2: 进去。
1: 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11: 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那边怎么样？
13: 君ら二人、感心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14: はい。

0: 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1: 范团长。
2: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3: 哥，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
2: 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4: 哎哎哎！
5: 你要干什么呀？
2: 干什么？
3: 啊！
2: 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
1: 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2: 方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3: 废话，不反了。怎么反？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2: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3: 对呀，哥。 哎，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
2: 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底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子呀，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2: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
3: 可能怎么办？
2: 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呀？
1: 范团长。 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这是鬼子的地盘，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哥。
2: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1: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6: 太君，
7: 板桥队长呢？
8: 暂时没消息。

0: し。な。你们在干什么？
1: 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酋长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
0: 怎么，酋长来了亲戚？
1: 嗨，
0: 我听说酋长昨天出了军营。
1: 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
0: 他一个人去的？
1: 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
0: 他去了哪里？
1: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

0: 影像这地方。昨天去了妓院，今天就来了亲戚。
1: 板桥队长，
2: 嗨，
1: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
2: 嗨。
3: 别开交代。
4: 嗨。
5: 范远强，不行了，这放下。
6: 太君。
0: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紧？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1: 一定，一定。
3: 太君慢走。
0: 小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4: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4: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嘿。

0: 这鬼子好像只知道点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女远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是。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气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0: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嗯，
0: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0: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2: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3: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这个给你的。
1: 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
0: 拿着，这是命令。 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知道啊，
1: 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0: 太君，就这家。你去敲门。
2: 邱大娘，在家吗？
3: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2: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3: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
0: 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罢了，敬酒不吃吃罚酒。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三哥，哎，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报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5: 老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1: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0: 住嘴！
5: 老太太，这个院子。

0: 有什么人来过没有？就我一个老太太。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什么亲戚？蓝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 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参观来喽！
1: 哎，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再见，再见，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九大娘吧！再见，我求求你了，放了九大娘吧！
2: 大娘，大娘，バカ、大娘、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3: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
2: 大娘、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3: 大娘，大娘。

0: 那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那咱们怎么办？等。
1: 队长，队长。

0: 去把这些压了。谢谢，谢谢。去，真谢呀！废话，你帮忙去。快点儿！哎呦，快点儿！我祖宗给我笨手笨脚，笨手笨脚的。
1: 秋子。
2: 开酒！你们在干什么？我今儿常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了，就下完家来歇息歇。
1: 不必了。
2: 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盟友，盟友，盟友，盟友，希望你不要食言，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3: 咱这棋可以卸了吧？卸了吧？
4: 啊，
3: 翘翘起来吧！
2: 卸个屁！卸！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0: 不让？
1: 为什么不让？
0: 我担心好像知道点是什么了。

快，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
到底怎么回事？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什么？

0: 我带去了。
1: 哎，
2: 我亲眼看到的，
0: 快去呀！你快去！
2: 快！
3: 站住！
2: 轮机要头的，
3: 嗨！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

0: 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唐座，
1: 怎么了？
0: 鬼子把咱们的墙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
2: 什么？

0: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1: 小心点吧。
0: 卓子。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核酸弄下来了，把这妻子、这帮围巾拖拖拉拉，

0: 板桥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军营已被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那么我们就守株待兔吧。

0: 看来，你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田放的，
3: 进去了。
2: 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3: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2: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4: 足够了，
2: 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先不着急，等疯子。

0: na bangka.
1: ，三五鬼子埋伏的每一个隐蔽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
1: 哥，别说了，我自愿的。
2: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1: 我娘帮助
3: 二十年后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6: 二狗哥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4: 二狗哥快跑。
7: 二狗哥，
4: 邱短富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邱大娘也不会死。
8: 我狗，
4: 都怪我！
8: 你杀呀！啊！你丢人来送死了吗？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4: 放了他们！
5: 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2: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4: 放了他们！
9: 今后的事，大哥，你快来了，哥。
5: 这回你满意了吧？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
10: 是
5: 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放下枪，放下。
11: 二狗，
9: 아들아빨리그소스로제몸을깃터
4: 치다가
9: 야
4: 거기서피해라
9: 피해라
4: 간다타면
9: 피해라

0: 范团长，走，都死光了。看到了吗？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
0: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2: 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
1: 哦，这样。
0: 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来，自己绕过来拔。
0: 嗯，把线捋清楚了。
2: 嗯，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
1: 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0: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1: 行，
3: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1: 小点声，快！
4: 小姐，程天放回来了，
5: 天放哥回来了。
4: 是啊，程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1: 谁盼着了？你别瞎说。
4: 难道我说错了？
5: 小姐。你快去啊，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1: 走走，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5: 你
1: 哎，你不去呀？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4: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1: 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我担心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 你不打招呼就走了。哦，陈天放，啊，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
2: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3: 笨！
2: 笑
1: 什么笑？
2: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1: 要你管。
2: 行，我不管了。
1: 哎，你来干嘛？
2: 找你有事。

0: 事儿啊？
1: 有什么事儿？
0: 好事啊，跟我来。
2: 来，财大小，准备啊！
3: 来来来来，快快摇，快摇，
2: 开！
1: 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就这儿啊。
1: 这儿，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
4: 哎，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
0: 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
4: 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腥汉子。
1: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4: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1: 怎么变？
4: 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5: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1: 我不干。
4: 这是命令。
1: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楚飞儿以后绝不再烦你。
4: 讨厌你？为什么？
1: 装，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4: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0: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1: 我？
0: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4: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1: 你真觉得我能行？
4: 当然。
1: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0: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说了算数？
4: 算数。
1: 不许反悔。
4: 嗯，不反悔。
1: 嗯。
4: 哎。满意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4: 跟我来。
0: 韩团长，
6: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
0: 这样，这位是范川，
4: 范团长。
6: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6: 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4: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6: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4: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6: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4: 人已经来了，
6: 来了。哪儿呢？
4: 他。
6: 他呀。嗯。
1: 怎么？不愿意？
6: 愿意，愿意。
7: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8: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9: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 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0: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11: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0: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11: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0: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11: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0: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11: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0: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7: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9: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8: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11: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7: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1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2: 订购吧。
7: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3: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8: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 这一撕开啊，这一天呀、啊，它就是不错。
7: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9: 只要九毛。我抢到了，
8: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3: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7: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3: 订购吧。
7: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8: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9: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2: 只要9.9，我抢到了。
8: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7: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3: 订购吧。
8: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9: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2: 只要9.9，我抢到了。
8: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7: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3: 订购吧。
7: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3: 订购吧。
7: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8: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9: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3: 订购吧。
7: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3: 订购吧。
7: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8: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9: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

0: 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2: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2: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1瓶水。对，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 贴上了梁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天呀、啊，它就是不错。
0: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8: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订购吧。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8: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订购吧。
9: 林毅，你模仿李约瑟，
10: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1: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9: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12: 是你让他入局的。
7: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2: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11: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9: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1: 守护者们，
12: 身先士卒。
1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

0: 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大佐，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天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 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1: 辅助还是监视？
0: 属下不敢。
1: 石天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闺中。 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1: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 向西面突围，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3: 是。
4: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3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5: 下发之各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散会。
1: 清风、柳间墙、李铁柱，留一下。
2: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4: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1: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天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
2: 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1: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2: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6: 报告陈参谋长。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4: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6: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2: 我必须留下。
4: 都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 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响，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好，天放，那我就把全力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
1: 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5: 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加总站。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礼物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3: 出发！
1: 加油站，出发！
5: 那你呢？
6: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

0: 你主力部队突围，
1: 我要跟着你。
0: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1: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0: 那我听你的，这才对。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嗯，你也一样。
1: 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快，跟上！快点，快！
1: 陈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2: 老范，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0: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2: 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3: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2: 撤退！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3: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傻鬼子，给他老人家报仇！
4: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0: 他们让他们跟鬼子干上，加快行进速度。
1: 快，走，加快。

0: 报告大总，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0: 嗨。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懈怠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下重命令吧。

Jesus.

0: 大佐，八路与我军战事焦灼，再次阻断我军进攻。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1: 嗨，
0: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1: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0: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1: 嗨！
2: 咱们伤亡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
3: 别当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
2: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轮轰炸，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3: 营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2: 是，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3: 老范，
4: 哎，
3: 后悔吗？
4: 不后悔。后啥悔呀？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5: 好，兄弟，过瘾。
6: 好，那咱们就接着打，
4: 接着打，
5: 好。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10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10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达墙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哎呀！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给我走！
1: 是，我们俩留下。
2: 是。

0: 参谋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0: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2: 小二位子又窝上来了。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3: 是。
2: 准备上刺刀。
3: 是。上刺刀。
4: 是。

0: 备。三。二。一。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2: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2: 好。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4: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4: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2: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2: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4: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4: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4: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4: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八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4: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4: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4: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3: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3: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 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3: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

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样的。

0: 打扫战场。
1: 撤回阵地。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
2: 什么？
1: 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大头。

0: 看来鬼子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
1: 那咱们怎么办？
0: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2: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撤！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2: 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2: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十华里，向北突围。
3: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3: 有道理。
1: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三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旅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这。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가스나!

그만해! 사과해!

0: 跟上。快，跟上。
1: 是首长。
0: 走，走。
2: 首长，你们怎么撤到这个方向了？
3: 冯总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2: 疯子他们呢？
3: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2: 老营长，
4: 到。
2: 火力机关，全力向北突围。
0: 是，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你不许死，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他，小姐。

0: 宁愿把枪留给我，我蓝鬼子，你快走！
1: 不行，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
0: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2: 你和我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2: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2: 所以我说，你有牵挂，不能死。没有，子怡，圆圆，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 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
0: 你瞎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2: 你记住我说的话。
0: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你要干什么？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2: 你这是去送死？
0: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
2: 要到五分钱，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子英，
0: 记住我说的话。
3: 子英，别开枪！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这种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000。1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这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

0: 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

0: 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呢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西，我来啦！
1: 燕儿，欢迎来到安吉镇祁连滑翔山项目，安逸不？
0: 太安逸啦！飞上去了以后，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份雄奇山水啊！好想再玩一次啊！
1: 你刚才飞的时候看到的我们的水库，都是我们的一个大水缸，旁边的山都是我们的一个绿色银行。我给你看一张十年前的照片，你绝对不相信当年是这个样子的。原来的安溪村没得基础设施，杂草丛生。
2: 十年前，安溪村还是出了名的空壳村、光棍村，没有支柱产业，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结合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趋势，村支两委决定发展旅游。这个决定初期面临村民普遍质疑，山沟沟里怎么可能吸引来游客？为寻求出路，安溪村村支两委及村民代表前往周边区县进行调研。
1: 在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都是采取水果种植、采摘加农加乐加民宿的模式。说实话，那种模式还是同质化特别严重。
2: 怎样才能走出一条适合安溪村发展的道路呢？成为村支两委日夜思考的问题。安溪村以高低起伏的坡地以及安溪水库等独特的地形地貌为主，离万州城区仅半小时车程，让安溪村能够以万州后花园的定位打造出水陆空立体的文旅项目，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1: 现在在党建引领下，安溪村发展越来越好了，走，一起去看看。

0: 这里是我们的水果种植基地，我们这里的水果光照好，用的是有机肥，果子又甜又大，很受大家的欢迎。
1: 这边的柚子也太大了吧，好诱人哦。
0: 这个柚子又大又甜又漂亮，我们这里的水果是摘完都卖完，根本不愁销路。
1: 从树林子到果盘子，真正的新鲜直达。
2: 啊，这挖干净啊，这中间那个挖起来一个复杂土的车，要不然就只能三天了。
0: 这里都是我们的佛手种植园，佛手丸有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的功效。这都是我们的种植大夫杨总。
1: 你好，杨总。
2: 哎，
1: 您这边种植的规模怎么样了？
2: 我大概成留种了300亩左右吧。
1: 啊，300亩左右的土地。哎，我看您还带挺多村民在这儿种植的。
2: 对，这些都是附近的婆婆啊、叔叔他们这些的，有长久嘛，有15、16个人。哎，15、16个人的在给我们做活。
1: 哦，这个就是佛手啊。
3: 对对对，这是佛手啊。
1: 叔叔，您是每天都来这里除草和修枝吗？
3: 对对对。
1: 土地是流转给这边的吗？
3: 我家里头一年那个1500吧，在那个地方一每一个月还找个1-2千块钱吧。
1: 佛手真的挺香的，而且村民们的参与度也特别的高。您觉得给大家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我们那个最大的变化都是信心。以前这些农民做庄稼觉得赚不到钱，都给我纷纷外出务工去了。现在我们村头规模化的产业现在发展起来了，在家门口都能够挣得到钱的。我们村不仅有中药材佛手，我们还种植的有苹果梨、桃子、李子等水果。从4月到10月，每一个月都有新鲜的水果成熟。水果和中药材的种植面积

0: 季打开了3000余亩，每年的产值大约1500万元左右。在党建统领下，我们村呢逐渐形成了1000多坪的产业格局。严大儿一来的时候提炼的是我们空中招牌华翔山项目，这和在一起提炼安庆村版的速度与激情山地越野摩托车。
1: 哇，我这么大吗？安庆村车神出发！
2: 哦，我不是，我是四川的。
1: 那怎么想到来这儿了？
2: 安溪村发展的比较好，离城区比较近，其他地方呢达不到这种条件的。我和我的家人就想留下来这儿来发展，也想成为一个新的安溪村人。
1: 这边的赛道真的太有意思了，打造有多长时间了呀？
2: 我们这儿住了将近5年的。
1: 游客怎么样反馈？
2: 特别受年轻的喜欢。
1: 我跑越野路线的时候，觉得咱们安溪车队的驾驶技术都好好啊。
2: 他们本身都是村里人的，他对环境比较熟悉哈。这儿来干那个事儿的话，都还是蛮不错的。
1: 您怎么想到就是带领村民们一起来干这个事业的？
2: 作为新安溪村人呢，村里面对我的帮助也很不大。我在这儿落地生根发展了几年了，我也想呢带到周围团组的人哈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 刚才冲坡的时候看到您特别有闯劲儿，怎么这么有干劲儿呢？
2: 是噻，就是要敢闯噻，就像我们的赛道一样哈，你看一坡比一坡高，那个人和车啊，它都是一样的道理哈，都是要往前冲，敢想敢冲敢闯。我觉得我的未来哈，在这儿发展绝对会很好。
0: 严大儿，感觉如何？我们村的赛道并不比城里头的差噻，
1: 真的是太爽了。在赛道里边，满满扑面过来的都是青草的味道，而且脚下是一坡更比一坡陡，眼前一山更比一山高。咱们安溪村也太美了吧！
0: 对，我们要做出我们的特色，做出与众不同的。
1: 其实游客都很喜欢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那您觉得给村子又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0: 那个变化都特别大。现在我们村集体每年有100多万的集体收入，老百姓的土地流转费每年有100万余元，村民旧的酒井务工收入大概了200万元，硬化了公路30多公里，村容村貌变好了，邻里关系更和谐了，让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活力感、安全感更强了，
1: 大家也更爱安溪村了。
0: 对，
3: 你看我那儿咋还叫
4: 完蛋
5: 了，没人烧
4: 了，完蛋了。
1: 咱们安溪村真的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啊，但是听说打造成现在这种程度还是费了不少功夫的。
0: 对了，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啊，那一片是原来水库的一个堤坝，我们这个水库有80亩，原来是村里的人承包了养鱼的地方，村里头啊，水落空立体纹理项目规划落地过后啊，就把这里腾出来了，纳入了整体的发展布局。
6: 随着水库养鱼的退出，为安溪村腾出了生态发展的新空间。为确保这碗生态饭端稳端牢，政府投资完善了基础设施。依托于此，村里成功引进企业打造安澜谷景区，并吸引了25家配套企业入驻，展开了规模化经营，盘活了全村的资源，更让不少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这碗生态饭是越吃越有滋味儿。
0: 我们的水库现在通过打造，都成为了安澜谷景区的游船一个基地。那个都是我们之前承包水库养鱼的陈师傅，现在不养鱼了，现在都是在那个地方当官的了。
1: 陈师傅您好。
7: 你好。
1: 这边好漂亮，我能体验一下游船吗？
7: 可以啊。
1: 好。
0: 老陈，你陪严丹参观一下我们的水库嘛。
1: 是我第一次以游湖的方式来体验村游，真的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啊。陈师傅，我有一个疑问啊，当时跟您说明明承包鱼塘承包的好好的，让您发展旅游业就发展旅游业，让不养鱼那就不养鱼了吗？那心里就没有一点嘀咕一点忐忑吗？
3: 然后当时是点骨子啊，我那时候还读书啊，村民都不愿意，
1: 都不愿意，
3: 他只包给我的，他把那个搞夸张了，说我赌一把，你不干不干啊，做不少的工作。
1: 您还亲自去做了工作，其实自己心里也打鼓，怎么还能亲自去做工作？
3: 作为一名工商党员，我应该带头支持我们安溪村的发展。
1: 我去过很多乡村，其实就是这种玩法那么多样，那么新奇的体验的也是第一次。
3: 现在鱼打不来，一天多的时候有一二十台，一般平均每个星期二有事都是15台五六台。
1: 那现在收入怎么样呀？
3: 现在收入翻了几倍呀？
1: 翻了几倍呀？啊，
3: 七八十老人，一天连一年灯儿还挣个18-20万，车儿折耳灯，连游客来都买呀。他一天都挣个60-70-80啊。
1: 从现在这个收入也增长了好几倍，再反观当时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还是挺感激那一刻勇敢的自己的？啊，
3: 勇敢自己，那确实勇敢自己。我的家都是那个，都是看得到那个。
4: 养俺那我们那几回儿的，我们去年的30月回来的，划船、蹬自行车，都走那个廊桥，都还多么舒服。
1: 云在水中游，人在天上走，这是名副其实的天桥啊！站在这座桥上，整个安溪村的风景就一览无余了。
0: 这里是我们的民宿，那里是天空之镜，那里是水上的一个游乐船，还有那哈儿的水滑。有步步惊心，有空中自行车，
1: 步步惊心啊，
0: 其实挺好玩的。滑翔伞都在我们的山顶的那个位置，哎，对头对头对头。
1: 不过我现在走在这个桥上，也感觉步步惊心，有一种飞一般的感受。从摩托车体验，再到咱们这个真正的天桥，安溪村的村民总是有一种创新的向前的闯劲儿。
0: 乡村振兴，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闯，
4: 走，冲。

0: 安溪村的夜景真美，我就觉得在这儿怎么待都待不够，好羡慕天天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啊。
1: 其实啊，以前我们都非常羡慕城里头的生活，现在我们基础设施变好大，环境也变美丽了，很多城里人来到我们安溪都不愿意走，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
0: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破圈，让我们享受到了这里满满的松弛感。就在十年前，有想过我们眼前的安溪村是现在的这样的场景吗？
1: 其实哈，我做梦都没想到有那么大的变化。我觉得哈，这个乡村要发展呢，必须要有人才，我们需要吸引更多的城市资本到安溪村来创业，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家乡，把安溪村打造得更加美丽。
0: 安溪村真的让我眼前一亮，它没有千村一面，而是靠山水打造了独特的水陆空品牌。它更没有放弃自己的根本，在党建引领之下，让产业和文旅的蓝图变为了现实。这几天的安溪村真的刷新了我的认知，朋友们，下一次我一定要在蓝天当中去进一步感受独属于安溪的魅力。
1: 发展就是要大胆的闯，不能炒作物业搞模仿，山坡坡水荡荡，换个思路就是挣钱的好地方。乡村振兴就是要年轻人有奔头，家家户户有高头，撸起袖子加油干，安溪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6: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和您关注头条。8月10号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发行的股份数量。

0: 千宇树科技需要缴款7.54万元，按此计算呢，宇树科技发行的市值为609.9亿元。
1: 宇树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60.99亿元，募集资金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招股书显示，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5500台，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至2025年，公司四足机器人销量合计超3.3万台，奠定了公司在全球四足机器人市场的优势地位。
0: 如果顺利上市，宇树科技呢将会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但聚光灯下主角远不止一家。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
1: 在这家人形机器人 4S 店，这里集机器人展示、交易、训练、运维与迭代于一体。从宇树春晚同款到智源、乐聚，数十款主流人形机器人在这里都可以看到。记者正在体验的是授粉机器人，工作人员都叫它温室里的月老，可以很好的确保高标准无菌环境。
2: 从休闲娱乐到工业巡检、农业管护，机器人不再是展馆摆件，而是能用、好用、可体验的现实场景。
1: 会唱剧，能打太极，不少景区院校纷纷租赁机器人用于文艺表演、科普教学等各类活动。单台单日的租赁费用从千元到数千元不等，节假日需提前一周至半个月预约。机器人掌握多项本领，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算法优化以及成百上千次模拟训练和自主学习迭代。
3: 这里就是我们打造了这个中部首个 EGO 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就是一个机器人的培训学校。像我身后这个机器人做这个抓取这些动作，我需要我们这个训练师带着机器人，可能做这个成百上千次才能固定下来一个小小的一个技能。
1: 从蹒跚起步的探索阶段到一路迭代成长，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融入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一年人形机器人价格跌幅超出预期，跌破10万元门槛的机型大多属娱乐型，能跳舞翻跟头却无法真正干活。真正能够进工厂的工业级机器人，如智源机器人精灵记忆平台的售价仍在44.96万元起，这还未计入产线改造、运维体系等额外投入。此外，即便价格已大幅下探，现阶段进入工厂的机器人仍以小规模试点为主，距离大规模落地仍有相当距离。
0: 在业内看来，机器人2026年的集体 IPO 意味着赛道从一级市场融资预期估值切换至二级市场经营业绩估值的检验阶段。有真实订单能够跑通商业闭环的企业有望获得认可，而依赖概念包装、缺乏落地能力的故事型标的或将面临估值回调的压力。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8月9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8月8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时，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创新高。7月29号以来，全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均超去年极值。北京、辽宁、江苏、江西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过预期，

0: 博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本次一期开发项目成功实施6000米以上超深井10口，创下渤海油田开发项目超深井井数纪录。项目钻井作业平均井深超5500米。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7号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获评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中国艺术家蔡高出席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蔡高是首位获得该荣誉的中国画家。颁奖典礼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吉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自1966年增设，每2年评选一次。8月8号晚，2026不夜福林生活节暨美星红酒小镇第10届重庆啤酒嘉年华启幕。作为2026不夜重庆生活暨福林区分会场的核心阵地，本届活动聚焦水上潮玩、陆地直播，将直播经济、啤酒文化和夜间消费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开启了一场持续整个夏日的沉浸式文旅盛宴。
1: 后续我们将持续创新文旅新模式，将现场实景舞台演出和线上传播相结合，线上种草，线下引流，全方面升级景区夜游、夜玩、夜宿等场景，打造川渝夜游近郊打卡地，全方面激活景区夜经济。
0: 作为北碚区“十五五”期间建设的第一座220千伏变电站，位于北碚经开区的天马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速推进。记者从项目现场了解到，该工程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110千伏配电楼主体吊装顺利完工，正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作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园区的重要电力配套工程及成渝中线高铁的重要电力牵引源，天马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将于明年2季度具备投运条件。奋战3季度，各地进一步抓实抓细项目管理，建设者卯足干劲儿，抢工期、保进度、提质效，交通、水利、能源等重点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
2: 近日，万开达高速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麓山枢纽互通顺利完成全部316片预制梯梁架设任务。
3: 接下来我们将优化施工组织，同步推进桥面铺装与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内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2: 作为连通成渝高速扩能进出城通道和渝黔复线扩能的市区共建重点市政项目，渝黔复线高速公路连接道工程主线路基近日全线贯通，整体工程进入冲刺收尾阶段，预计年底完工。该项目起于渝黔高速扩能项目，穿越鹿角片区、桥坪片区，止于渝黔复线外环中兴互通，建成后向东可分流内环快速路南半环的交通压力，向西分流中梁山隧道、白石邑隧道以西的交通压力，巴南区也将新增一条东西向通道。
4: 现阶段主要开展道路附属、路面及机电工程施工，下一步细化工序、倒排工期、合理调配人员设备，全力抢装剩余工程，早日实现通车目标。
2: 同样是完善区域路网，近日两江新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郭渝路17道路工程4标段桥梁结构及桥面铺装全面完工。该标段包含碧溪1支路、碧溪2支路、浮生大道3条道路建设内容，其中项目主线桥梁总长689.4米，采用双向6车道设计，
5: 桥梁以及路基全部完成，正在加速推进道路的路面施工、人行道铺装及绿化和浇灌等工作，确保2026年12月竣工并通车。
2: 能源领域，万顺长储气库集驻站地面工程在中线破土动工。万顺长储气库紧邻川气东送1线、2线、中五线等天然气管网主干线，投产后不仅能有效保障川渝地区用气调峰，还可以向华中、华东地区供气。此次动工的集驻站是万顺长储气库的核心枢纽。水利方面，綦江早渡水库工程正同步推进进水塔、发电厂房等关键点位施工，预计今年10月 启动上游面板混凝土浇筑，为后续下闸蓄水奠定坚实基础。
6: 后续我们将动态作息调整，错开高温天气施工，让工程如期完成。
0: 每到暑假，都是儿童青少年到眼科就诊的高峰期，不少医院的眼科门诊同时迎来了配镜热和摘镜潮。那到底应该如何有效的进行这个近视防控，保护好咱们的眼睛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7: 记者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方大医院眼科了解到，暑假以来门诊量急剧增加，其中青少年、学龄前儿童占比较大，屈光及视力问题最为常见。医生呼吁家长应利用好暑期这一关键窗口期，重视孩子的眼健康问题，督促孩子养成科学用眼习惯。
8: 首先呢，要保证儿童嘛充分的一个户外活动时间，每周14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第二点就是那个我们孩子的要保证充足睡眠、均衡饮食，还有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保证他这个姿势啊正确嘛。3岁之前尽量避免使用电子产品，3到6岁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每天半小时之内。
7: 医生表示，如果生活方式干预效果有限，或孩子近视进展过快，应及时带孩子就医检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经过临床验证的科学防控手段。
8: 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医学验光，然后合理配镜。我们市面上很多这个近视防控的一些产品，你比如我们所说的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是对很多患儿的近视防控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还有包括我们离焦眼镜、低浓度阿托品，这个眼药水也是可以控制发展的。
0: 我们资讯继续。当地时间的8号的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9: 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国会两院在9月复会后就此进行协调。
0: 在榴莲主产国之一的马来西亚，极端且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呢，正在打乱榴莲的生长周期。从连续暴雨引发绝收，到高温干旱导致产量暴增、价格跳水，再加上外部成本上涨，当地果农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10: 榴莲树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花期遇到暴雨会导致授粉失败，果实发育期水分过多会让果肉出现灰斑，而过于干旱又会导致果肉发黑，高温还会加剧虫害。近期酷热干旱的天气虽然刺激了榴莲集中成熟，迎来大丰收，但短时间内大量上市直接把价格砸到谷底。7月初，当地特级猫山王榴莲的收购价已经跌到每公斤8.6美元左右，约合人民币58元，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仅为2024年最高价的1/3。售价大幅跳水的同时，果农的种植成本却在成倍增加。为了防止高温导致果实变小或变形，果农不得不频频浇水、追加肥料、加大修剪力度。再加上中东局势推高了化肥和燃油价格，这让果农面临着成本暴涨、售价暴跌的双重打击。
0: 除了马来西亚，过去的2年，泰国也遭遇了严重干旱，造成部分产区出现榴莲树枯死的现象。有榴莲种植的专家指出，多变的天气正在困扰整个东南亚地区。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1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 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

0: 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林月，你模仿李月色，
6: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1: 信物遮身，智解困局。
5: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7: 是你让他入局的。
8: 如果他

0: 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这么选择？
1: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2: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2: 守护者们，
1: 身先士卒。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5: 晚上好，来看天气。这两天大气不稳定，能量高，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因此各不相同。今天午后三点，石柱、五龙等地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巫溪、彭水等地却冲破了35度。预计今晚我市大部地区多云，中西部和东南部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需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时段外出。明天白天大部区县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晴，唱主角。午后东部山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大后天阵雨或雷雨将在偏东一带活跃，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后期阳光作阵，气温将开启上升模式，多地高温或将返场。市区多云，27到34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5到32度。万州多云转晴，24到34度。潜江多云，21到32度。南岸多云，24到32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江津多云，25到34度。合川多云，25到33度。南川小雨，23到31度。綦江小雨，24到32度。荣昌多云，25到33度。梁平多云，24到34度。垫江多云，23到32度。中县多云，25到34度。云阳多云转晴，25到36度。石柱多云，22到33度。秀山多云，22到33度。酉阳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彭水中雨转多云，25到36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3到31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农历6月27。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上半年全市投资保持韧性，重大项目压舱石作用凸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体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地各部门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在为民造福上出实招、求实效。
1: 我市水稻、高粱等作物陆续成熟，巴渝田野收获忙。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民间投资企稳回升，基础设施投资稳步推进，高技术产业投资拉动明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今年上半年，我市民间投资活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巴南，这家民营企业总投资2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摩托车生产研发基地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计划年底投产。政府部门的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3: 这个项目从摘地开始到办各个那个许可证，从各个手续上面也可以说给我们节约了非常多的时间，让我们就觉得投资投得放心。项目建成之后，从原来的30万台一年到达到我们60万台的产量的一个目标。
2: 上半年重点项目投资也保持稳步增长，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2500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其中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61亿元。在綦江，榆黔背靠背联网工程正加速成型，该项目新建换流站容量3000兆瓦，配套新建输电线路132.5公里，计划2027年6月竣工投产，届时将大幅提升榆黔两地电力余缺互济互补调配能力，有力支撑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都离不开政企的深度协同和高效联动。目前土建施工全面铺开，配套线路塔基建设正按节点计划有序推进。
2: 从全市来看，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运行，工业投资增长3.0%，高技术产业项目加快推进，投资同比增长14.6%，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1.9%，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8.0%。
5: 下半年，随着重点专项资金加快建设放量，以及黔江到吉首高铁等一批重大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预计稳投资的底盘将持续得到巩固。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六张网等政策机遇，持续抓好储备、开工、在建、完工四个一批投资项目管理，推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提质增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础。
1: 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快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基层防控举措，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体系。
6: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云阳县平安镇境内县道 X007 云万北路民兴桥蓝河坝处公路边坡山体出现危险险情，网格员巡查发现后立即上报，相关部门现场踏勘会商，决定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熔断，全封闭开展排危施工，剥离危险体。
7: 通过现场调勘发现，该公路边坡中上缘发育处较大的危险单体，其方量约在1000方左右。该危险单体的后缘发育一条较大的贯通裂隙，灾害风险性较大。
8: 在道路两端加派人员值守，同时增设警示标识，在芜湖村、双明村两个方向设置了绕行路线，方便群众在施工期间出行。
6: 防灾减灾不仅要早发现，还要早预警。武隆区在防灾重点区域居民家中推进布设智能声光报警器，它集合预警信息接收、声光报警、语音校应等多种功能，工作人员可在线实时监控设备，

0: 运行状态，按照楼栋片区分类开展精细化管控。
1: 以前遇到那个预警情况哈，我们都只能通过微信群或者电话通知，遇到电话没得信号啦，老年人那个群众不会用微信就不能够及时交应。现在呢，那个预警直接装在那个居民家里面，极大地提升了应急效率。
0: 在涪陵区同乐镇，除了专业力量巡查排险，当地还把熟悉本地情况的热心村民动员起来，成立了志愿除险队伍，聚焦村民房前屋后的小微隐患常态化排查处置，与专业人员形成合力。在两江新区双凤桥街道，当地充实巡防队伍，加大夜巡力度，
2: 统筹农村劝导员、护林员、十户联防体及村民代表等力量，按照常住人口5%比例配备巡防群治队伍。
0: 凝聚群防群治力量的同时，各地还强化数治赋能，用更多眼睛全天候盯防。巴南区落地鹰眼试点数字治治工程，在重点区域部署43个高空鹰眼感知设备，监测半径可达10公里。合川区在各镇街推广无人机自主巡检，构建空中巡查加地上网格加云端指挥3维立体联防体系。近期当地就演练了从无人机巡检发现落实到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撤离的全流程。
3: 现在用无人机巡防消除了人工巡防的盲区，让隐患排查更全面。
0: 以眼促链，以链助防，中县面向各村社开展取水灭火实操专项训练，涵盖水泵架设、水带铺设、精准喷水灭火等全套实操科目。开州区举行应对极端天气灾害事件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连晴高温引发森林火灾，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部同步启动跨区域增援机制，渝东北7个区县消防力量迅速集结增援。
4: 从信息接报到力量调度，从远程供水到高山接力，从火线扑打到渔火清理，全链条检验了我们应对极端天气下森林火灾的综合处置能力。
0: 聚焦安全生产，荣昌区启动高温汛期危化品企业专项检查，逐项核验企业安全管理台账、生产装置运行状态、储存区安全防护、消防设施有效性等核心环节，敦促企业落实整改高温环境下设备降温措施、危化品储存通风条件。
5: 发现的问题能当场整改的，现场督促落实；需限期整改的，我们逐一登记入账，限期消耗，跟踪问效。
6: 持续强化易燃易爆场所安全风险管控，紧盯高温季节重点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和力度，确保全区危化品行业安全。
0: 在潼南，消防救援部门将排查出的企业消防隐患统一录入信息系统，建立一企一档台账，对重大隐患企业组织专家一对一帮扶，制定一企一策方案。同时深化群防群治，完善厂房出租报备、信息共享、联合检查等长效机制。
7: 目前已经排查272家企业，火灾隐患整改率达到100%。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隐患举报奖励和自查自纠机制，让每一名员工都成为安全哨兵。
8: 在我市部分区县，一些房屋沿山体切坡修建，由此形成了高切坡地形。这些区域地质条件复杂，受暴雨、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较大。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我市聚焦高切坡风险隐患，构建完善1+3+N 群防群治工作体系，用人防加技防加智防深度融合，编织更加牢固的安全防护网。
9: 在云阳县仁和街道的一处高切坡隐患点，工作人员正沿着坡角查看坡面有无裂缝渗水等异常情况。现场采集的数据通过高切坡监测 APP 实时上传。
10: 我们每天都要开展巡查，确保每一个高切坡都有人看、有人管。一旦发现异常，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9: 所谓1+3+N 工作体系，就是以乡镇街道为责任主体，统筹协调基层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志愿群防队三支骨干队伍，带动住在坡边的家家户户。大家分工明确，网格员管一片区域，群测群防员管一个坡，志愿队管一栋楼。住户积极开展自救和互帮互助，对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则落实一对一、多对一的结对帮扶。
11: 挨家挨户

0: 面对面讲清楚车辆的路线和预警信号，确保每一户居民都晓得该啷个跑，啷个跑。设计工程那个联防信息群嘛，大雨之前有人通知，前两天那个暴雨，网格员没讲没铺上门确认，提醒我们注意安全嘛。现在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1: 夯实人防基础的同时，还需强化科技赋能。在开州12处自动化监测设备全天候盯防重点隐患点，在位于文峰街道的一处高切坡附近，监测设备正不间断捕捉坡体的微小变形和位移数据。一旦超过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同时把消息发到监测平台和责任人手机上。
2: 就像24小时不眨眼的电子哨兵，精确度可以达到毫米级。
3: 比人工巡查发现得更快更准，为我们提前研判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4: 在自动化监测的基础上，当地还落实了差异化巡查制度。专业人员每10天开展一次常态化监测，遇到连续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巡测巡防员每日加密巡查。
5: 对前期153处高切坡进行了全面剥离，新化县9处较大隐患，已逐一落实分级分队处置举措，做到。
1: 计划盯住点，人防辅助面的病患阴性。市水利局介绍，我市有高切坡2458处，主要分布在库区15个区县，涉及54万人口，超1400万平米房屋。目前，水利部门已派出6个专项工作组开展地毯式扫描排查，相关点位的闭环整改正在有力推进中。
6: 同步启动高切坡专项安全评估。
7: 选优配强，群策群访和专业监测队伍，迭代升级监测预警体系，全面夯实高切坡安全防控基础，做实做牢，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各部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理论武装锤炼党性，以调查研究摸清实情，以开门教育广纳民生，以建章立制巩固成果，着力在为民造福上出实招、求实效。
8: 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大渡口区联合3家银行创新打造余链贷特色金融服务。这个平台以企业真实经营、产业链交易数据增信，实现无抵押、无确权、全线上纯信用贷款。截至目前，余链贷已累计授信超7亿元，服务企业552家，实现半小时审批，融资成本降低25%。快速拿到信用贷款。
7: 有效缓解了周转资金压力，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我们将迭代升级余链贷产品，持续创新产业链金融服务，用实干实际实效切实解决企业急难愁盘。
9: 巫溪县普莲镇拥有2500多棵野生古茶树，在学习教育中，当地组建了一支由106名党员组成的茶山卫士护卫队，广泛推行林茶复合生态种植模式，建成老鹰茶核心种植基地
10: 2000亩，培育市场主体34家，带动群众就业500多户。
11: 我们把党组织、企业、农户紧密连接在一起，就是要用组织力量把产业发展的基本盘兜住。
7: 永川区5间镇坚持开门教育，依托养老食堂、耕读学堂和群众讲堂的3堂共治模式，把民意收集嵌入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在新建村路面扩宽、沟渠改造等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都来源于群众建议。镇村经过调研后，及时进行办理，推动一批急难愁盼的问题得到解决。
12: 有了村民的反馈，我们的这个项目才得到了实施，利好于百姓嘛。
13: 就是把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当做最重要的民生工作来抓，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上持续发力，真正把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7: 通过整合公安、城管等多部门资源，沙坪坝在全市率先打造出城市管理加交通管理的智能语音无人机巡航系统。在奉天大道，每天早晨6点到晚上10点，一架搭载高清变焦摄像头的无人机都会按预设航线巡航，自动抓拍暴露垃圾、占道经营、机动车乱停放等城市治理问题。 它不仅能快速抵达拥堵点位，还能在空中悬停取证、纠正车辆违规停放。
14: 那种用无人机执法的方式，我们觉得很科学，也很人性化，老百姓还是感觉到很方便。
15: 我们将持续深化技术加制度双轮驱动，把空中城管模式。

0: 是从交通干线拓展到更多的民生领域，以实实在在的数字化改革成效，让城市管理既有精度，更有温度。
1: 在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背景下，铜梁区加快引导辖区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通过设备更新、技术革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赋能工业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在铜梁高新区，这家电子企业主要生产新能源动力电池连接系统。此前，他们的电子线串接工序完全靠人工操作，不仅产能提升慢，还容易出现误差。今年在政府支持下，企业开启智能化升级改造，引进多台全自动裁切、压接、穿插、监测一体机，成立全自动加工中心，实现生产、加工、监测等智能作业，抢订单、拓市场更有底气。
3: 现在这个设备的话，大概是可以节省30%的一个人力，出来的这个产品就是100%合格的。全自动加工中心的话，我们现在的话是有4台，后续的话我们是计划的话，我们是要上12台。
2: 同样尝到质改数转甜头的还有这家印刷板材生产企业，为适配产业发展需求，企业以安全、高效、环保、节能为目标，对生产线进行全方位提档升级。一条300米长的高速智能生产线前不久竣工投产，
4: 产能是比原来提高了20%-25%，对废气的处理分解能力能达到99.5%以上，同时余热回收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就取消了我之前所有的电加热系统，相当于安全性更好了。
2: 从推动质改数转绿色化，到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政企双向奔赴下，铜梁区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累计达到56家，市级绿色工厂、国家级绿色工厂分别达到20家、6家，市级创新平台81个，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长寿区，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围绕企业创新的堵点难点问题，当地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全力攻坚核心技术，赋能产业发展。
6: 不久前，长寿科技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硅碳负极是极具潜力的锂电池负极材料，市场应用前景广阔。当地一家新材料企业正在开展规模化生产研发，但由于关键技术瓶颈，项目推进受阻，
7: 遇到了硅核纳米化的一些难题，如果仅靠公司自身来攻克的话，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较大的资金，同时耗时也较长。
6: 面对难题，政府部门很快给出解决办法，实施接榜挂帅、合力攻关。
8: 我们通过凝练技术需求、发布榜单、递降资金支持，组织高校及科研院所参与接榜，最终引进电子科技大学专家团队的智力资源，成功解决了这一项技术难题。
6: 这一研发项目已进入中试阶段，各项试验数据稳定达标，为后续规模化量产奠定了基础。据介绍，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精准落实惠企政策，长寿区入库科技型企业已达1580家，拥有各级创新平台110个，上半年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7亿元。
9: 我们将聚力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着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支持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1: 这段时间，我市水稻、高粱等作物陆续成熟，各地抢抓农时，组织力量加紧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2: 在铜梁区南城街道8月村多季稻种植基地开镰收割，其中新培育的新常规多季稻登记稻粮共耕中稻1号，实测亩产达到1150斤。该品种兼具高产与药食同源特性，为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10: 在8月7号、8号左右，我们这个品种就又要开始摘除起来，预计收割在10月底和11月初。
2: 在垫江，20000多亩制种水稻也迎来收获。走进新民镇茂河村的水稻制种基地，收割机来回穿梭，从一把镰刀一身汗到机械轰鸣唱主角，收割效率大幅提升。
11: 亩产的话，在预计的话460斤-500斤，一个星期之内把它收割完。
2: 与常规水稻不同，制种水稻收获后可直接制作成种子。近年来，当地强化技术指导与服务，已带动13个乡镇参与水稻制种产业。
12: 今年直接产值约8000万元，种子主要销往长江中上游部分省市

0: 洲部分国家。
1: 在潼南，万亩高粱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地农合联将农机开进种植基地，机械化收割有效降低了亩均综合成本。订单模式则让高粱在播种前就确定了销路，收割后直接供应企业，
2: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种的高粱有260余担，在去年的基础上，给我们增加了10%。
3: 给这些农户进行全程社会服务，耕种、防收及烘干服务，让他们省时又放心。
4: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陈新武会见了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一行，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潘文博、副市长江国杰参加。
5: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张柱一行来渝调研指导工作，感谢农业农村部长期以来对重庆发展的大力支持。袁家军说，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推动山区库区强县富民和现代化是重庆重要使命任务所在，未来发展空间所在。当前全市上下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大力发展现代生态高效农业，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突出以城带乡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希望农业农村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重庆在农业科技创新、农机装备发展、国家优质粮油保障基地建设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携手打造部市合作标志性成果。张柱说，重庆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在粮油生产、现代生态高效农业发展和乡村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农业农村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支持重庆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强化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更好助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6: 接下来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7: 近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大足区人民法院联合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岳县人民法院共同开展巴蜀协同共建守护生态雅楠主题活动。当天揭牌巴蜀雅楠法官林，并同步授牌环境资源巡回审判站，为川渝毗邻地区规模最大的50000株野生金丝楠木林构筑起司法保护阵地与巡回审判机制双重法治屏障。
1: 市民政局近日印发《重庆市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明确我市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包括面向养老机构的星级评定和面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业级评定，两个序列均设置5个等级。同时对首次参评等级上限、动态监管及负面清单管理作出系统性规定，旨在以评促建，提升全市养老服务质量。昨晚重庆之夜中外经典巡礼交响音乐会体育文化专场在城市会客厅奏响，现场精选多首经典曲目，用民族音乐与交响技法的完美交融，展现出兼具国家情怀、乡土风情与奋进力量的音乐长卷。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城市文化品牌，中外经典巡礼系列共5场，将持续推出多元化特色主题专场。
4: 两江之上，场景新生。我是一批市属国企正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者转身成为消费新场景的创造者与运营者。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

0: 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6: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

0: 速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一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1: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

0: 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十亿亩，超七成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1: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未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未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2: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未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4: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3: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5: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连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

0: 上百个应用场景。
1: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3: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4: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

0: 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

0: 湖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1: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2: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1: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3: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1: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 伊朗八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两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您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7: 这个计划未必可以试，
6: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8: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9: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1: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10: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技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 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6: 你继续模仿李月色，继续演他。
1: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我已经住得很习惯了，而且就像梁所长所说，外面全都是你的人。我说了，我那里更安全。再者说了，你先生作为密码研究所的副所长，更应该为其他人做一个表率。
2: 还是梁所长心细呀，那就有劳您了。我们明日中午准时恭候，
1: 告辞。

0: 郭远山，
1: 这个梁景元，他是什么人？
2: 他曾经效力于苏州镇，但是常跟上海站有来往。估计他应该是叛变了。看来上海站是全军覆没了，还好他没见过我。
1: 郭阳山，现在你们上海站被端了，岂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你打算怎么办？
2: 我还是想办法，尽快把你送走才行。我去看看后面。哎，这边没人，快走！
0: 我不走了。
2: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不走了。
1: 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地盘，凭什么要让他们日本人撵得到处跑？当年我从东北跑到了白马湖，又从白马湖逃到了上海，难道我跑得还不够远吗？可结果呢？现在满大街还全都是日本人。
2: 我不同意，你这不胡闹吗？想一出是一出，你不要命了吗？
1: 我没胡闹，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而且之前你也说过，如果所有人都跑的话，那我们就离亡国不远了。而且现在上海站就剩你一个人了，见此行动没有我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如果我现在跑，那你们之前花在我身上的心思不全都白费了吗？
2: 里约斯密码已经被换掉了，而且你还亲手杀了武田，你做的已经非常多了，我非常感谢你。而密码研究所里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谁也不知道。梁景元现在不仅仅让你当副所长，还让你搬进三阳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你每天都要和密码专家还有破译专员打交道。
2: 你不是军人，也不是特工，而梁景元不一样。梁景元的疑心极重，
3: 他今天能够发现你的口音有问题，明天就一定会发现李约瑟身上更多不应该存在的问题。
2: 一旦出现任何纰漏，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挽救。
1: 我的学习能力你是知道的，而且之前我的表现也不差呀，我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教我啊。
3: 我不教，你今天必须走。

顾叔牺牲的那一天，难过的不只是你，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想了一夜。身先士卒，这四个字是你的家训。顾叔，甚至是你的妹妹，都能够为了捍卫这四个字。 抛头颅、洒热血，可是这四个字，难道不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该扛起的责任吗？

0: 你在我顾阳山心里就是过了命的兄弟。其实我对你就一个目的，就是想保护你安全。那你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也明白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丁义了。但是如果你留下来，我们将会面对的是前所未见的困难。你真的想清楚了？真的要这么做吗？
1: 我是个演员，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

0: 新鲜。
1: 老姐，来嘞！
2: 李先生，楼梯到了。李先生右转，楼梯，右转。
3: 二号包房两层花生米，一份花生。
4: 先生，哎，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
2: 没关系，咱们还是别打扰其他客人看戏啊。伙计，别光对不起了。找一个地儿处理一下。
3: 好好，老板，换衣服那边请，那边请，老板。
4: 带路。
3: 不好意思，老板，不好意思，那边请。不好意思。老板，这边请。换衣服那边请，老板。
2: 李先生，楼梯。等等，李先生要清理衣物，你们进去不方便，就在门口等着吧。李先生。

1: 说吧，王伟的人派人炸掉了面粉厂，曹元忠和一部分人安全转移，可是外围的兄弟们都死了。炸掉上海站的是梁景元，刚刚在医院我们已经见到，他曾经效力于苏州站，但一直和上海站有联系。
2: 我早就给上面打过报告，地方站和地方站之间有严格的保密，他们不听啊，工作刚刚有点眉目，生怕站得片甲不留。
3: 哎，罗涵，你先冷静。
1: 我们早就不该对军统再抱什么希望。你怎么又说这么禁忌的话？脱离军统，你们顾家就完了。况且革命总是泥沙俱下，军统没你想的这么不堪。好了，不说这个了。今天晚上你马上离开上海，重庆还等着你回去述职呢。但是你要把梁景元建立密码研究所的事情带回重庆，既然脱离不了，我会尽快想办法找到曹元忠，恢复上海站，恢复和重庆的联络。
0: 不妥，梁继元对于上海站渗透了多少，我们并不清楚。你不能贸然的联系站里的人。这样，我是个生廉，我来当你们的联络员，帮助你们继续执行监测行动。
1: 罗海，监测行动它不是你的任务，不管怎么样，也不应该留下你来进行潜伏计划。
0: 葛山，我之前身边最敬佩的人是我的师哥。 来到上海之后，你是我最欣赏的战友，你来执行计划，我愿意留下来。况且之前我说了，如果你和这个小瘪三让武田主动的换掉李元色的密码，我罗汉任你驱使，给我兑现承诺了呀！
4: 哎，你是不是没完了你？啊，你才是小瘪三，你们全家都是小瘪三。
5: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啊，我是个演员，你们这个剑刺行动。
0: 我是主角，我才是那把剑。你别生气，之前的确是我一直看不上你，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是我低估了你。我愿赌服输，从今往后，我为你们二人鞍前马后，在所不辞。
6: 为了党国，不，为了抗日，还有老百姓。
7: 登台，
8: 办上。
7: 从今天开始，罗汉就是我们的联络人。余英阁人杂最不好听，以后我们就在这里见面。我们进入三阳里后，罗汉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就扮成送报员往三阳里送报。我们看到信息就会知道你要联系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及时来接到。
8: 胸中壮志，意欲凌云，腰中宝剑，同。

0: 老爹，
1: 李先生，上面有客人。
2: 这以前没觉得啊，你看这风景线一比，是你这个跟水灵一点了，是吧？送你，不行的。
3: 咱们俩这么好的关系，分什么你的我？别动。
2: 碧云，
4: 还有你送我东西，我太不好意思了，你得我谢谢你啊。
5: 老梁顺利调回上海来吗？
4: 你有功劳的。
2: 对了，你们家老梁日本人许他什么官当啊？一个所长。
3: 什么所长？
4: 密码研究所所长。
3: 密码研究所？
4: 日本人吗？为了要扶持汪主席的新政府，建立完备的情报系统，特意成立了一个密码研究所，
5: 点名让我们老梁当所长啊。
3: 日本人很看重老梁啊。
2: 阿姨，恭喜你，以后我可就仰仗你了。
5: 那说好了，以后就是你家的。
2: 我钱一起赚的啊。
1: 钱小姐，李先生到了。

0: 简小姐，没有打扰到你吧？李先生，哎呀，李先生，哎呀，久仰大名哦，今天终于见到本尊来，那我就不打扰了，碧云啊，回头请你喝茶。
1: 好，走了。嗯，
2: 查理，帮我送一下这位女士。
3: 谢谢。

0: 你怎么来了？怎么没等老吴去接你？
1: 田小姐，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儿？我不走了，决定留下来。
2: 穆先生，嗯，
1: 要喝茶吗？
2: 不麻烦。 刚刚上楼的时候，我无意间听到你们在聊密码研究所的事情。左左木，他要我进入密码研究所当副所长，我同意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能帮得上你。

0: 你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你留下来会有多危险。
1: 夏夏，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刚刚我走到后台的时候，看到现在剧团的样子，我就更加觉得我的梦该醒了。 现在敌人已经打进了家门，我们谁都逃不掉的。如果我不往前冲，就会有人替我往前冲。之前是老顾，还有红玉，那后面又是谁呢？顾阳山，还是你？夏小姐，我不想永远躲在你们身后。
2: 在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这句台词我背了无数遍，没想到今天才真正理解它的意思。所以，夏小姐，正因为这样，我更应该留下来。
1: 我不想只是你们保护我，我也想保护你们，甚至还可以帮你们解决麻烦。
2: 我能有什么麻烦？
1: 你的那个镯子，之前排练的时候，偶尔磕碰一下，你都会心疼好几天。可是今天。 却大大方方的送给了那个女人，所以你一定是有事要求她办。不过现在好了，我现在是密码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后你再也不用求别人了，有我在。钱小姐，明天我进到三阳里以后，很有可能就会失去自由，没有办法联系你。

0: 你们说什么了？
1: 冼小姐说，让我好好听你话。
0: 他会说这种话？

0: 李所长，你好呀！我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1: 李先生，慢点。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啊！
0: 李先生，我去拿行李。
1: 这位女士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吗？哎呦，不好意思。 我忘记李先生眼睛不方便。昨天晚上我们在碧云的朝生剧团见过面的，记得吧？哦，
0: 想起来了，是浅小姐的朋友。一提碧云，李所长就想起来了。是李副所长，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我叫叶英。
1: 是咱们密码研究所总务处的处长，是梁所长的夫人。哦，那我跟碧云吧，更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了呀。哎呀，不是，我以后叫您李先生好吧，这样显得亲近一点嘛。梁夫人，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2: 李先生，行李已经拿好了。
0: 就别站着了，我带你们进屋看看吧。来，这边请。李先生啊，你们住的地方呢，是我特意挑的啊，很干净，一般找不到你们。那小沈子，稍安。
3: 这俩屁啊，是真他妈能混！

0: 你先看看。
1: 李先生，向前一步有台阶。 下台阶，李先生，门道。
0: 不好意思啊，李先生，时间太匆忙了，我准备的还是有点简陋的，有什么不满意的，再跟我说。
2: 梁夫人，您费心了。暂时嘛，一切从简，可以理解。
0: 总之啊，您现在这里住下，要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呢，就让。查理。查理，查理联系我啊。嗯。
2: 李先生，你跟我们家碧云走到哪一步了吗？不知显小姐，她是怎么讲的？
0: 她一个女人家的，哪能好直接说呢？我才来问你的呀。
2: 至于我和显小姐走到什么程度，这完全取决于她本人的态度。
0: 不然，
2: 梁夫人，您帮我去问问她。
0: 你放心，像李先生这样一表人才、才华横溢的男人嘛，我肯定撮合的呀。哎呀，想想我们所里其他人啊，都是拖家带口的，你一个大男人眼睛不方便，还要自己照顾自己，想想就心疼。你是男人也不算的，男人嘛，总归要找个女人来照顾才更好的呀，是吧？
3: 应该是沈教授他们到了，那我去迎一迎啊。哎，
0: 李先生坐。
3: 查理。梁夫人慢走。
0: 忙去吧。

0: 先生来这边ですか。先生、タオル持ってこい、早く。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先生。
1: 李所长，久仰久仰，鄙人沈万青，这是小徒李玉李环。
2: 李所长好，
1: 这是卓作，中法双语的，还请李所长辅正。<笑>中文法文，恐怕我都欣赏不了。等你什么时候出了盲文版，我再拜读了。啊，对不起，我的疏忽。那。
2: 敢问李所长平时都是怎么工作的呀？
0: 查理，他会帮我念，多多关照。瞎子完全看不见。
1: 说什么呢？
3: 李先生，先入座吧。
1: 啊，请坐，请坐。李先生，请坐，请坐。

0: 抱歉啊，梁总，梁总，实在是抱歉。哎呀，梁某又来晚了，本来想给大家好好接个风，可是没想到又被琐事给绊住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这个时候呢，梁某还要仰仗各位了。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好嘞，梁所长，说好今天不聊工作的呀。你看看，老毛病又犯了，我自罚一杯，好不好？好。这样，那这杯酒呢，同时也算是为大家接风，希望诸位在密码研究所的工作一帆风顺。
1: 大展宏图，谢谢梁所长，
2: 干杯！谢谢梁所长，
3: 干杯！
1: 干杯！坐坐。
0: 我再多说两句啊，一个所呢，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我们所有了李所长的加盟啊，真的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啊！啊，
1: 李所长，这样，下面由我来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所的几位核心成员。我身边这位易修远，易处长。
0: 易处长可是黄埔密码学课程的开山鼻祖之一啊，桃李满天下，凭一己之力撑起了中国密码学界的半壁江山，也是我们研究所的镇山之宝啊。这位，沈万清，沈处长，
1: 李所长好。
0: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刚才认识过，
1: 恐怕认识的还没有那么全面吧。<笑>
0: 沈处长啊，可是满铁著名的密码专家。这次日本军部为了表示对我们新政府情报部门的支持，特意将。

0: 让沈处长给调过来啊！哎呀，梁所长过誉了，数学方面我连李所长和易处长的皮毛都够不到的。您客气了。<笑>那两位，来，小朋友，李煜、李环，是沈处长的学生啊，也是兄妹。
1: 李所长好。
0: 董金波、刘方白、王作凯。 都是沈处长这边的组员。
2: 李所长好，
0: 恒冲，马小川。
3: 李所长好，
4: 李所长好啊！
0: 是易处长这边的组员，也是我们研究所的中流砥柱。好了，为了欢迎李所长的到来和我们在座的同仁乔迁三杨里，让我们共同举杯。
5: 李所长，
0: 干杯！
5: 谢谢。
6: 李所长，我敬您。好了，谢谢啊！来，李所长，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哎呀，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你来这儿。
2: 我呢，这有一瓶老酒，英国朋友送给我的，我不懂，帮我看一看。
3: 以后需要您多多关照。
4: 没问题，廖所长。哎呀，是。Shallow goes death to Hanella。廖所长，这款酒产自于法国波尔多左岸梅多克产区。Louis Gaspard Dessonella 建立于上个世纪初期，而 Cos 在法文中就是小山丘之意，这也正和酒庄的地点契合在了一起。
5: 法国的。

0: 姚所长，开老酒还是要用老刀，不然酒塞会断在瓶子里。来来来来来来，酒三杯，三杯。看来查理这个老酒真的是没少开呀。姚所长见笑。我的父母呢，是自林系报前任主编麦克兰先生家的中餐厨师。恭喜姚所长啊！麦先生家的用餐礼仪十分讲究。 而且他们家特别多的老酒，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呢，跟麦先生学习到了不少，所以正是因为有了小时候的经验，才能把李先生勉强的照顾好。
1: 我认识这个麦克人，他是一个英国的娱乐记者。
0: 杨所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麦先生是时政记者。
2: 他们家就住在
3: 博顿路。
0: 对面就是三角地小菜场，跟李先生回来的这些日子，一直也没时间回去看看，不知道那附近的变化大不大。大功告成，梁所长，这款酒深受皇室的爱戴，还好今天在梁所长面前没有丢脸。
4: 查理啊，没想到你离开上海这么久，居然还能记住这么多老的地方。怪不得你能把李所长从锄奸队的手底下救下来。
5: 梁所长，那是李先生吉人自有天相。梁所长，查理，他只是个助理，不值得。 你把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
2: 哎呀，李所长啊，我跟查理啊，那还是挺投缘的，真的很羡慕你。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助手？

0: 是雪云影响姐，
1: 雪云，你不要怕啊，我要气死了！怎么了，碧云？放开我！碧云，别哭！张三，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你先生啊，一群不知死活的学生跑到片场去闹。
0: 了碧云一身的油漆啊，还骂他是卖国贼，笑话吧？怎么会这样？他们还跟我说，如果我在拍戏，他们就杀了我。剧团已经被围了，我成了众矢之的，这偌大的上海滩，哪还有我的容身之处啊？
2: 啊！张鑫，
0: 都怪，
2: 都是我不好。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

0: 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摊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摊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梁，
1: 谢谢云小姐，
0: 你不要怕啊！
2: 小心，
3: 都怪我，都怪我，都是我不好，碧云，都怪我没有好好的守在你的身边，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求婚的时候，我答应过好好的保护你，不让你受半点的伤害。没想到我这么快就食言了。
4: 已经求婚了？那碧云，你答应没有啊？
0: 我答应他了。周贤夫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
4: 那太好了呀！碧云，你不要害怕啊，以后三阳里就是你的家，我马上安排人让你住进来。
3: 梁太太，这未免不太合适吧？
4: 李先生，你也太不会心疼人了。我们其他专家的太太都是住在三阳里的，对吧？他现在是准所长夫人嘞。碧云，你进来，我多了一个排搭子。
5: 这
6: 都不是问题。来，诸位，让我们共同举杯，祝李所长喜结良缘。
7: 我们来。

0: 坐下。这到底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未婚夫妻。
1: 啊，我正要跟你解释呢。

0: 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演戏呢。
1: 演戏啊？是你想和他演戏，还是他主动拉着你演戏啊？
0: 我拉他。
1: 我问你，他来这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保护我，捎带脚的给咱俩打打掩护，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1: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呢？你知不知道梁景元把咱们带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名义上是为了工作便利，实则是为了控制我们。你知不知道咱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有多危险？再说他能协助我们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他是？你知道他是谁吗？
0: 冼小姐啊。
1: 行。

0: 钱小姐不愧是好演员，那么接下来你会让丁一陪你演哪出戏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么说吧，你是不是许诺丁一什么了，他才会这么帮你？这是丁一自己的决定。
1: 谢小姐，你不是不知道丁一对你的心思。顾阳山，这就是你看待人的眼光吗？丁一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丁一了，你我谁都左右不了他的想法。
0: 谢小姐，丁一是我的兄弟，我知道他不是以前的丁一了。 但是我也不允许现在的丁一被任何人利用。

0: 梁小姐，
1: 梁所长，
0: 这个查理工作也太失职了，连女主人的行李都不帮着拿吗？查理是李先生的私人助理，不是我的，这也不是他的工作。
1: 我帮你，
0: 那就谢谢梁所长了。
1: 梁小姐客气啦，要说谢呢，应该梁某谢谢你。 阿英跟我说了，这次梁某能够顺利的回到上海，多亏冼小姐和李先生的帮助。梁所长言重了，都是阿英一个人上下打点的，我也没帮什么忙，不必放在心上。谁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和谁能帮什么样的忙，梁某心里清楚的很。这个恩情啊，还是应该记在冼小姐和李所长的头上。
0: 你放心，梁某啊，绝对不会像武天阁长一样不知深浅，最后落得那样的下场啊！
2: 那是他工作上的事儿，我可不懂。
0: 梁所长，
1: 嗯，
0: 咱们可算是旧相识了。我希望梁所长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多多照顾我们李先生。
1: 你都说是旧相识，再说这样的话可就见外了。
0: 李所长可是东恩寺大公的义子，我还得仰仗他呢。冼小姐，日后有机会在李所长面前多帮我美言几句。哎呦，梁所长，你可太高看我了，我可做不了李先生的主，我就是一个过了气的女演员，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凭着李先生对我的一丝博爱，厚着脸皮来投奔的。

0: <laughs> 显小姐太自谦了。我记得当年，你年纪轻轻就能凭借一己之力，把那些闹事的学生送出上海。梁某可一直都记在心里呢。谁年轻的时候没干过傻事？
1: 梁所长没有吗？那个时候正当红，大家都会卖我几分薄面。
0: 只是薄面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意思？

0: 碧云，碧云，碧云，
1: 小心 ，Joseph， 你没事吧？我在这儿呢。啊，
0: 碧云，是你吗？
1: 是我，在这儿呢。
0: 那这位是
2: 梁警员。
0: 冒犯了梁所长。不过，梁所长为何也在这里呢？
1: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0: 我发现你一直没有在家，好担心，所以只能出来找你。
1: 刚刚梁所长帮我提了行李，我们就顺便在门口聊了几句。
0: 要说，还是梁所长心细。感谢，
3: 客气。
0: 不过，也怪我，爱说谎。查理，查理，
4: 查理。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姚所长，实在抱歉。
1: 你去哪里了？啊，李先生，我刚刚在收拾夫人的房间。夫人，实在对不起，以后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办就好。
0: 没关系。
1: 以后啊，我的事情不用你费心，照顾好李先生。
0: 下不为例。
2: 是李先生，各位，今天都辛苦了，时间不早，早点休息，两位告辞了。李所长，三阳里的路不好，晚上尽可能不要一个人出来，以免再摔到我的怀里。 告辞，
0: 谢谢，再见。

0: 梁静媛刚刚的话什么意思啊？
1: 你摔到他怀里了？
2: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卡了一下。
1: 他现在已经开始对我们三个起疑了，明白吗？这就是你自作主张的后果。你以后做什么事能不能告诉我？跟我商量一下，在外人眼里我是你的眼睛，我得站在你身边的，明白吗？

沈小姐，我带你上去看看你的房间。 慢点，夏小姐。

0: 箱子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哎，对了，沈小姐，你看看还缺啥，然后你告诉我，我吩咐他们置办。
1: 你这么着急来找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我可以帮你。你刚才太冲动了。
0: 啊，我看他一直对你纠缠不放的，我就说，帮你解个围。
1: 作为一个盲人，大晚上独自出来找人，他难道不会怀疑吗？
0: 那咱俩现在明面上是未婚夫妻嘛。
1: 所以，我担心你也是人之常情。啊，我错了，下回我一定注意。不早了，早点休息。
0: 行，那您早点歇着啊，我先撤。
1: 丁一，
0: 哎。 钱小姐，明天我进到三阳里以后，很有可能就会失去自由，没有办法联系你。如果你有很着急的事情需要我帮忙，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1: 晚安。

0: 想什么呢？
1: 这几个人啊，所有回答的问题都是滴水不漏，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刚刚好。你跟显微员接触这么久，他有跟你提到过求婚的事儿吗？
0: 没有啊，我也是今年才知道的。
1: 那他们今天这个求婚，你信吗？
0: 我觉得可行。你想嘛，李先生是英国人，家底雄厚，万一过2年两脚一蹬，那洋行里的票子都是碧云的。是个瞎子怎么了？好歹是个靠山呀。以前碧云妈靠英国人，英国人走了，她不得不怕前日本人。哎。人家碧云帮过我们的，要不是因为他，你能这么顺利调回上海来啊？
1: 你呀，分析的全都对。但是越简单的事情，往往骨子里面藏的可越深呢。
2: 上午9时，这一部军统电台例行发报，我们截获的密码如上。接下来的几天呢，电信处会定时将他们截获的密文送过来，我会一一抄送给各位。当然，李所长的将会是盲文。

各位，这是在军统上海站截获的密码本，虽说只有半册，但是我相信，有了它，各位的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的。

0: 有了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诸位，我们越快破译出他们的密码，就能越早掌握他们的情报。所以，留给大家的时间有限，最多七天。
1: 七天？
0: 梁所长，七天？这时间太短了吧？
2: 七天，这也太难为人了。
0: 李先生，您有手稿吗？
3: 日本人的意思呢，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办法破译出这套密码，一视同仁，都要淘汰。
4: 淘汰？
0: 啥意思呀？啊，日本军部的意思。
5: 那么你也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这个淘汰呢，就是把在座诸位从人间淘汰。我6天就能破出来。5天就差不多了。
6: 三天够了。好，就3天。3天之内，三阳里封禁，梁某等着诸位的好消息。告辞。3天呢，夏小姐。
4: 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火？我见过着急找媳妇的，没见过着急找死的。那个一休远不是找死，是着急把你送葬了。
6: 为啥？
4: 我们俩之前也不认识，而且我也没得罪他呀。你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原定的男主角是你，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
6: 说是投资方的人，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办？我削死他！我。那你的意思是，现在这弄堂里的所有人都想削死我？哎，那咱抓紧破呀！

0: 上海人现在还在用这套密码系统，如果我破译了，我就是国家的叛徒。
1: 那不行，那不破。那要是不破的话，咱们就在这白白等死啊！

0: 哎，干什么？
1: 李先生投机犯了，我要出去给他买药。
0: 不行，梁所长有令，从今天起，三阳里只进不出。

阿木队长，李先生投机犯了，我得出去买药去。这李先生的投机可耽误不起。我说阿木队长，这李先生要真出了问题，咱们谁也负不起这责任啊。不是，我说阿木队长，您倒是说句话是行还是不行啊？您不说话，当您默认了啊。 阿木队长，实在抱歉，我不知道您。来，您抽根烟消消气。咱们啊，都是替别人干事的，对吧？那要不这样，您给我张纸和笔，我把这药名写下来，就麻烦阿木队长代劳了。

0: 干什么的？
1: 送报纸的。
0: 不用走，三营里封建，闲杂人等不得进出。
1: 报纸送给谁啊？我。
0: 哎，送，赶紧走。

1: 曹站长，你还要发报吗？你不能发！穆展言，你这是什么意思？哎呀，来来来来来吧！穆展言，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你这么看着我，我心里直出汗。哎哎，
2: 重庆的意思，梁景元要破译咱们的红桃密码，所以呢，才决定利用红桃牵扯住汪伪特工总部的注意力。我的任务呢，就是发报。你何苦为难我呢？
3: 我没有为难你。现在我们知道这项任务，但是顾养山不知道。你继续发报，汪伪的密码专家他就会继续获得我们的数据。

这个地方随时有可能破译的，在我们的指令发出以前，顾阳山一定不会交出我们红桃电台的破译方法。以他们对李月瑟能力的认知，一定会怀疑李月瑟他的立场的，特别是梁景元，他疑心病很重的。你这样做就是把他们往死路上去送啊！ 曹站长，我请求你，你想想办法，我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等我跟顾阳山联络上之后，再发报不迟的呀。

0: 哎呀，老张员，当初死活把这次行动从上海站脱离出去，独立的是你。现在，你才是顾阳山的交通员。至于你们怎么恢复联络，那是你的事呢，你不能影响我上海站的工作。 哎呀，总不能功劳都是你的，这延误发报，这个责任由我来背吧？
1: 曹站长，你到底是在抗日，你还是在当官？
0: 这两者有冲突吗？
2: 有人吗？

0: 哎，姐夫，忙国家大事呢。
1: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我这儿没闲钱给你。瞧你这话说的，姐夫，我跟自己家亲姐夫走动走动，好像全为了钱似的。我是那人吗？
1: 凉了，你姐说喝凉茶闹肚子。
0: 姐，姐夫，你知道我前几天在三阳里看见谁了吗？你手底下那对活宝。没想到那俩冒牌货挺能混呢，一看武田死了，马上跑老梁那儿去了。行啊，姐夫，你这，
1: 你怎么怕给咋咋的跟你解释呢？啊？
2: 我怎么听着意思，你到我这儿来啰嗦俸禄费来了？
0: 哎呦，姐夫，瞧您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想着有什么重要的情报，都第一时间跟您汇报不是吗？
2: 这事儿啊，不归我管了。哎，明说了吧，
0: 啊，
2: 我这儿啊，一个子儿没有。
0: 你不能这么说呀，姐夫。你想啊，他俩可是你站里的人，你说我这人嘴里又没个把门的，我一不留神把这事儿全告诉梁静元，他俩是不是就完蛋了？啊？
2: 别多说了，这国军不光荣，我还多什么事儿？赶紧给我滚蛋！
0: 哎呀，姐夫啊，姐夫，你可真行。

0: 我们这儿里的野猫真闹心，这一天天的搞得我们睡不好觉。安木队长，
1: 小小姐，有什么事吗？
0: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估计是附近的野猫又发情了。跟安木队长打个招呼，处理一下。好的，小小姐。
2: 让他多派点人手来。这大晚上睡不着的，可不止我一个。好的，
3: 小姐。这就是你自作主张的后果。以后有什么事儿，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啊？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好家伙，自己就上房了，你是摔下来我咋整啊？再说了，梁景元都说了。 闭门三天，闭门三天，他说到肯定做到啊！你这不等于往枪口上撞吗？要是没险小姐，你能全身而退？
4: 气死我了！我再想想办法吧。
3: 我有个办法。

0: 还有一百箱硝烟，你已经到货了。那到时候呢？五分吧。哎，老梁，梁先生，梁所长，哎，老梁，老梁，这么晚了，去哪里啊？
1: 李所长头疼病犯了，让我过去看一下。都说了三阳里封禁，不允许进出，你怎么还让他来啊？
2: 我是有生意要做，又不是外人，怕什么了？
3: 你呀，就给我告示去，赶紧处理一下。
4: 梁太太，
5: 李探长，你等我一下啊。

0: 先生，太太，姚所长来了，您快看看，您快，我哥，啊，行了，您这，哎呀，哎呀，这就真相了，这李先生吃药没啊？
1: 吃了，这药都在这儿呢，夫人您看，全都在里面了。
2: 梁某的过失啊，不是不送您去医院，只是昨天这刚刚立下的规矩上还不到一晚上就破了例。梁某实在是为难，为难李所长。梁所长，梁所长，你看看他现在的情况，要是真出了事儿，到底是谁负责？是你梁所长还是军部？梁良，夫人，夫人，要我说呀，咱们还是别为难梁所长了。梁所长职务在身，的确是不好反悔，要不然我给大家出一折中的法子，您看怎么样？ 把这孟杰医生给请过来。
3: 等一下，这个孟杰是谁呀？
1: 这孟杰医生陪着施瓦兹医生还有宫本御医，都给我们家李先生瞧过病，他来再好不过了，对不对啊？
4: 对对对，请个医生来看一看比较稳当啊。
1: 老梁，
4: 老梁，
1: 老梁，
4: 啊，啊，啊。

0: 阿嬷。
1: 哎呦！
0: 把这个孟医生给我请来。
2: 李先生，孟医生马上就来了，您再忍忍啊。
0: 二弟啊，哎，赶紧把李所长扶上楼休息啊。
2: 哎，来，坐这儿。李先生，把李先生扶进来。
3: 接下来我扶您上楼啊，先生。
2: 李先生。
4: 医生来了就好了呀！啊，不哭了。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林月，模仿林月色，
8: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7: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9: 是你让他入局的。
10: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1: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1: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7: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2: 来来来，
1: 守护者们，
11: 身先士卒。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全球摩托车行业年度盛会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19号至22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引领行业发展，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汇聚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参展企业逾1000家，展示规模和展商数均创历史新高。重庆交通开头集团轨道运营公司消息，全国首条双流制市郊铁路重庆首条市郊铁路江跳线开通4年，已累计载客逾4150万人次，单日最高客运量达7.06万人次。江跳线是全国首条与城市轨道交通贯通运营的市郊铁路，2024年9月渝昆高铁渝宜段通车，江跳线成为渝昆高铁江津北站的重要接驳线路。未来渝昆高铁全线通车后，江跳线也将融入更大的交通网络。市水利局获悉，上半年全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新开工859处，开工率达81%，完成投资41亿元，占年度目标的59.6%，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继7月10号启动演出惊艳亮相后，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将于8月21号晚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外广场举行常态化首演。此后每周五晚

0: 精彩不断。首场500个预约观演名额即将面向公众开放，邀您共赴这场山水为幕、艺术为伴的顶级浪漫。一座城市的气质往往藏在它如何消费、如何休闲、如何生活的细节里。重庆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进程中，一批市属国企正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者、大宗贸易经营者转身成为消费新场景的创造者与运营者。在这些产业链自然延伸与空间再造的跨界之举中，蕴含着国企改革与城市消费升级的丰富意涵。在两江新区保税港区，早上8:30，一家名叫寸咖啡的小店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1: 这家咖啡店其实是由重庆保税港区股份公司在运营，为何一家主营 B2B 大宗贸易的国企会突然跨界 B2C 做起了零售咖啡呢？
2: 从这个源头产地直采到物流运输、保税仓储，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去年开始呢，我们从事这个源头咖啡直采，那么我们就想着怎么提升我们产业的附加值，所以我们就创建了我们的寸咖啡。
0: 目前企业正探索更多的跨界融合新业态，持续延伸产业链。
3: 我们也在搭建一条一体化的产业生态圈，打造全球直采、保税仓储、线下体验消费以及文化品牌传播等完整的一个闭环。
0: 依托从非洲产区直采、经跨境物流和保税仓储再到店内烘焙的全链条掌控能力，这家企业将年贸易量接近2000吨的咖啡生豆优势转化为消费者的杯中风味，产业链自然延伸。而这样的开放平台也进而延伸到更多的市民休闲日常。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沿青灰石板上行，这红色的利德勒洋行旧址矗立山间，百年西式建筑里留存着重庆最早洋行的印记。而不远处的开埠历史陈列馆里，300余件征集自全球的文献藏品，完整还原了重庆从开埠走向开放的百年历程。但这里并非只有静止的历史，漫步其间，你会发现百年建筑里正生长出全新的消费场景。在保留文脉的同时，这里引入的精品餐饮、文化策展、沉浸式戏剧等多元业态，让百年公园在新时代焕发出别样的烟火气。这一活化探索不久前获国家层面肯定，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被自然资源部点赞。
4: 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推进如中英联络处旧址、在建的洋河六号等多个城市更新项目协同发展，布局多元特色消费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化的城市消费新场景矩阵。
0: 从新潮咖啡店到深挖百年开埠历史，布局文化策展、沉浸式戏剧，让历史遗址从仅供参观变成可沉浸消费，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套正在成型的协同机制在起作用。今年4月，重庆市属国企与渝中区启动4企联动，推动央企、地方国企、外企、民企协同发力，把城市资源转化为消费竞争力。而放在更大的坐标上，重庆还在政策端持续加码。近期出台的重庆市加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推出30条举措，单项最高补助可达2000万元。重庆国企的集体行动正是这一战略在微观层面的生动落地。接下来我们再去邮轮上吹吹江风，看看长江上流动的消费阵地。
1: 我们来邮轮上吹吹江风，百货商店、美妆发廊、声音邮局、航运文化博物馆，上世纪70、80年代的长江记忆在这里一一被复原。
5: 从青岛特意选了这个游轮，因为它就是记忆的元素比较多，因为我是80年代的人。
0: 作为国内首艘以70至90年代怀旧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游轮，长江记忆由原黄金7号游轮升级改建而成。改造后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热捧，今年暑假期间多个航次船票提前售罄。而同样由重庆文旅集团打造的长江奇迹游轮则主打高端文化艺术体验，将三峡文化深度融入旅程，以文化赋能长江三峡旅游新体验。
6: 我们将以长江黄金游轮为依托，打造壮美长江三峡国际 IP， 整合资源，串珠陈列，把区县和有关景点有机串联起来， 构建全场景、全情境、全沉浸式游轮。
0: 空间载体的重新定义，让游轮从交通工具变成水上文旅综合体。长江奇迹游轮携手四川美术学院，将游轮打造成一座移动的三峡艺术美术馆。长江记忆号则以年代穿越、长江文化传承为主题，在船内复刻三峡供销社、记忆邮局等年代场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长江沿岸生活。从交通旅游到文化体验，游轮不再只是渡江的工具，而成为承载艺术展览、文化沙龙、沉浸式戏剧的水上空间。国企赋能为消费升级注入怎样的活力？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教授、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涵，听听他的观察。
7: 从沉睡资产到消费载体，激活城市空间想象力。传统国企闲置资产处置方式止于变现回笼，通过全链条价值体系塑造，对老旧厂房、闲置楼宇进行价值诊断与功能再造，促使其蜕变为沉浸式消费空间、首发首秀活动场地。不仅是资产增值，更是城市消费空间创新创造。从外源投入到内源生长，国有企业以资本为纽带，精准切入赛事经济、文旅融合等赛道，充分体现耐心资本属性，切实有效发挥杠杆效应。当水陆空户外运动网络串联起气膜、山地、水上等新兴项目，一个由国资牵线、社会资本织网、多元业态共生的消费生态系统正在扎根，激发无限的市场活力。从适应需求到主动造浪，引领消费科技的跃迁，国企承担起场景开放者和基建搭建者的双重角色，搭建 AI 加应用场景开放平台，推出虚拟导购、智能购物等数字生活应用，让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进商场、景区、街巷，完成从技术到场景再到消费的跃迁。
0: 从跨境职工的咖啡到承载文化主题的游轮，国企的优质资产、公共信用与内容创造力走向融合。我们也期待国字号以更温暖、更市场化的方式融入城市的消费日常，让这座山水之城的消费图景拥有更坚实的根基和更持久的活力。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8: 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
9: 这种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突然一进到门娘子们就跪在我面前，我们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
8: 爸，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开到了我的身边，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你辛苦了。
9: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故事。
1: 爸爸，那两天不是天气有点变冷了吗？我说我再给你买几件衣服回来。
2: 哎呀，不要买了，不要买了，那话家里面有嘛，你们原来不是跟我买了蛮多吗？
3: 每次跟爸爸联系，他总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让我以为他什么都好。
1: 爸爸，吃橘子。
2: 你去吃它。
1: 我起来。
3: 可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忽略了他真正的需要。
1: 爸爸。
2: 哎。
1: 你是不是想老家的？
3: 爸爸，对不起，那年让66岁的你失声痛哭。
0: 爸爸，对不起，那年让66岁的你失声痛哭。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歉人父亲尤超武。尤先生您好。
4: 大家好。
0: 您有点紧张。
4: 是的。
0: 哪里人？
4: 四川泸州人。
0: 泸州。
4: 哎，
0: 泸州老窖。
4: 哎，对。
0: 您的酒量？
4: 我原来喝酒，现在已经不喝酒了，把酒已经戒掉了。
0: 已经戒了呀？
4: 哎，对。
0: 看您有，其实是一个豪爽的性格。那一年说爸爸失声痛哭，那一年是哪一年？是为什么事儿失声痛哭？还记得吗？
4: 是23年嘛，
0: 嗯，
4: 我的姑娘和儿子把我带到了这个四川泸州，我的老家。
0: 幸福的事儿啊。
4: 好事嘛。
0: 好事，您失声痛哭。
4: 我来了这个湖北已经是几十年了，我已经有了30年没有回到我的老家。
0: 您这一说，这个失声痛哭，我理解的是幸福的泪水。
4: 是的。
0: 让我们有请致歉人女儿静关平，有请。
5: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尤超武的女儿静关平。
0: 尤超武，静关平。
5: 因为我爸他是我的继父，他到我们湖北来，就来到我们家已经有30多年了。
0: 当年父亲回到30年阔别的老家，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场景失声痛哭？
5: 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机会跟我弟弟一起自驾带我爸去到了他的老家。他有那么多年都没有回去，然后他的老家已经变成了一副他完全不认识的样子，不光是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而且他的父母的坟墓还有他哥哥的坟墓全部都淹没在了那个深山老林里面，都看不见了。
0: 嗯，
5: 所以他见到了他唯一的亲人，他的姐姐，当时已经90岁了，他非常的激动。
0: 90岁。
5: 所以就抱着他姐姐大哭了一场。
0: 您当时是66岁啊，姐姐90岁，您跟姐姐相差24岁。
4: 对，因为我的姐姐是姓张嘛，我姓尤嘛，是这个同一个母亲的，不是同父亲的。
0: 明白了。
5: 其实我爸之前跟我提到过几次，
0: 嗯，
5: 说他想回老家，确实有很多年都没有回去了，但是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总是以自己很忙呀，没有时间为由，就这个事儿一直都没有去做。然后我记得那一年，我带着爸爸去秭归老家的时候，就在秭归的那个江边上。那里有一个公园，我们在那里玩，然后我爸爸当时他背对着我，
0: 嗯，
5: 在那个江边上他站了很长很长时间，就是我们几个人都在看风景看山水， 转了半天，发现他还一个人在那里站着。
0: 嗯。
5: 然后我突然想到，可能我爸爸他在这一刻，他无心看风景，他真的特别特别的想念他的老家，因为他老家是在那个四川嘛，他是在长江上游。他在看到长江的时候，看到这些游船的时候，他就很想念他的老家。所以说我当时就跟我弟弟商量，我说我们得带爸爸回老家看一看。
0: 当年离开泸州是坐船离开的吗？
4: 是的，坐船往下走嘛。
0: 哇，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但真的把家乡和此地串联了起来。
5: 是的。
0: 您提到这是继父是吗？
5: 对。
0: 这是有一个怎样的渊源呢？
5: 我的亲生父亲和我的继父，他们是当时在一个工地上面做事的工友。然后我的亲生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在工地上面出了意外，然后去世了。在去世之前就把我和我弟委托给他当时在他身边的那几个工友，我爸爸就是其中的一个，就委托他们来照顾我们一家。在我亲爸走了之后，我的继父就经常过来帮助我们家做一些农活呀，还有照看我们，一来二去的就跟我妈渐渐的产生了一些感情。
0: 工地上托孤？刘先生，您还记得那天的具体的情况吗？
4: 我记得，因为我们要几个工友一起搞这个建筑嘛，当时我们要几个人嘛都在一起做事。
0: 嗯，
4: 听到说出了事，我们就赶快就去看这个事到底严不严重。
0: 当时是什么情况？从高空坠落吗？还是机器？
4: 是这个高空坠落。
0: 高空坠落。
4: 对，一个遮雨板嘛。
0: 嗯。
4: 遮雨板不牢固嘛，它站在塔上面，这个就掉下来了嘛。
0: 就
4: 当时就人事不行了。
0: 哎呦！但是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就跟您几位做了一个托付。
4: 对，他的爸爸也是我们四川的，当时就跟我们说，他说我家还有两个小孩，还有个老婆，我就在这里托付跟几个工友了，我你们以后经常到我家去看望他们，问问他们，关心他们。
0: 最记挂的就是那几位亲人。
4: 对，
0: 希望你们就未来多多走动。
4: 是的，是的。最先我们有四个工友嘛，在一起搞事嘛。第一次、第二次，我们都去他家，都是去了四个人，
0: 就四位一起去。
4: 对，
0: 嗯，
4: 多去看看他呀，关心他们噻。如果他家里有的事，他作为女同志，可能有些事。
0: 就体力活啊，
4: 对对对，
0: 搬东西啊，换东西啊，
4: 是就说像有些这种情况，往我们的多帮帮忙。我们一起去了四个工友嘛，去了两次，就到工地上有活工作忙嘛，所以说第三次就说是我一个人去了家了。
0: 嗯，第三次您一个人去了？
4: 哎，是的，
0: 就是因为当时那一句承诺。
4: 嗯嗯。
0: 那后来一步一步，是因为他刚才有提到，可能是不是在这种照看的过程当中慢慢生出了感情，然后就关系就更进一步了。
4: 最先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得那个想法。
0: 嗯，
4: 那个时候我只能想着这两个孩子托付了给我，我反正就尽量的多关心他们，照看他们，帮助他们。
0: 嗯，
4: 再后一点的话，就是时间一久了啊，我跟他的妈妈就是越走越近了。
0: 嗯，
4: 有一年我们就是工地上要放假了，我们都放假要回家过年。走的时候我就跟他的妈妈说，我说我回老家去了，我明年再来看望你们。
0: 哦，
4: 他的妈妈就说好的，行，我等你。最后我前脚到我工地上，到了不一会儿，他就后面就赶紧来的。他说我本来没有事，就让我来送你上船。
0: 嗯，
4: 后来就让我们工地上搞事的人，因为是我一个老板嘛，他就说 他说老友，哎，

0: 在这湖北能不能有这个决心成个家，他就劝我，我说我倒还是无所谓，我说假如说他的妈妈是说同意，那我就还是就说接受嘛。所以说时间一长的话，我们越走越近了，所以就这样的这个成功了。
1: 我爸爸他当时在跟我妈想要走到一起的时候，还跟我妈做了很多的承诺。
2: 嗯，
1: 就是比如说他说我到时候跟你在一起结婚了之后，我把我的工资都交给你。
2: 哦，
1: 因为这个事情我还听我妈讲过的，就是我爸爸那个时候其实一个月工资没多少钱，但是他一个月可能回去一到两次，他每次只要手上有钱，他就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妈，他只留5块钱返回到这工地的时候用那个路费。然后我爸就说，他说我们在工地是包吃包住的，也不用花钱，然后如果我要抽烟的话，我还可以找老板预支一点。
2: 太实在了。
1: 对，反正真的是对老婆特别的好，而且不光是交工资嘛，就是包括他跟我妈说他以后不想再生孩子了。
2: 哦，
1: 包括后来我妈提出来说要把我和我弟弟的姓改成跟他姓，他都拒绝了。而且我爸也没有生自己的小孩，我就觉得我爸特别的伟大。
2: 哇，这个很不容易。如果说两个孩子的姓氏不改，我觉得这里有对曾经的兄弟的一份承诺在的话，那组建了新的家庭，在孕育新的生命，这个建议您也拒绝了。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0: 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说现在这个环境家庭条件这个不算蛮好嘛，不需要再生了，再生一个跟家里面有增加很大很大的担子，
2: 经济上的考虑。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叫做他改姓跟我姓姓姚。
2: 嗯，
0: 我也拒绝，这名字改不改都是一回事，就是那改来跟我姓姚，哎，以后长大了他也知道，我说不要改的，都是一样的。反正我把他们两姊妹一直在我心目中都是当为我自己亲生的姑娘和儿子来看待。
2: 嗯，
0: 哎，
2: 我明白了，姓氏上的东西形式而已，其实都是虚的，内心的感情是唯一真的。
1: 是的。
2: 就父亲离开了，然后家里又有一位叔叔时不时过来帮忙，这个在您当时小的记忆当中经过是怎样的呢？
1: 我弟弟可能他很小，他才3岁左右，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呢，那个时候有差不多6、7岁了，我还是对我亲生父亲的记忆还是很深的。所以说对于这个陌生的叔叔我是非常的排斥，他每次来的时候就会给我和弟弟买一些礼物，买糖果呀，买一些学习用具啊，他给我买的东西我也不爱吃，然后他给我买的水彩笔我直接就丢到门外去了，就不喜欢他。
2: 嗯，有脾气小时候。
1: 对，扔到外面了之后，我妈她当时还责怪我说我没有礼貌。我还记得我爸爸他说，哎呀，孩子还小，你怪他干什么？他就又乐呵呵的就跑出去把那个水彩笔捡回来又放在我旁边。
2: 哎，他到家里来之后，您一直是像刚才那样下意识的喊爸爸吗？还是这个称呼有过一个改变的过程？
1: 所以开始是叫叔叔，后来过了很长时间，差不多1-2年吧，我才改过来。我记得当时我去上学，因为我们家离我们那个小学非常的远，住的地方离学校差不多要走40-50分钟的那个路程，也没有车，而且是那种山间小路，就是非常窄的小路，两边都是那种灌木丛木的那种深山。我也是从我爸来了之后我才开始上学，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几年的时间都是我爸爸背着我去上学的。我记得我爸背我的时候喜欢把我架在他的那个脖子上面，天不亮他就背着我一起，然后我手上拿着手电筒我们去上学。而且我爸爸他还很幽默，他经常担心我在路上害怕，他会给我讲笑话呀，唱歌呀。我就感觉这个我经常很排斥的这个叔叔他其实对我挺好的，特别是他背我到这就是走在那种山间的路上的时候，我是很有安全感的。 我就觉得那个回忆非常的美好。
0: 就是那个时候他还小嘛，我就担忧啦，就是在这个黑木中的路上啊，有点心里有点怕嘛，我就安慰啦，我说姑娘你不要怕的，有我在，你放心，没关系。
2: 然后这个上学的路就这样被照亮了，这条路走着走着叔叔就变成了爸爸。
1: 对，
2: 然后你也一点一点长大。
1: 对，那是我后来长大了。当时我要上大学
2: 啊，
1: 我外公他不同意，因为他重男轻女的，他就希望我早点出社会打工赚钱供弟弟上学。但是我自己其实当时学习成绩也还可以，很想上大学，我也知道在我们那种农村只有多读一点书才会有更好的出路。
2: 是，
1: 所以我就自己非常的坚决的想要上学，还在家里绝食一个星期，就不吃不喝，然后甩脸色给他们看。
2: 甩脸色给他们看。
1: 我外公为了这个事儿特意从秭归赶到宜昌，跟我爸妈说让我不要上学了，早点出来打工算了。其实我妈当时也很倾向于我外公的提议，她当时也觉得供两个孩子上学压力很大。当时呢我就想我一定要想办法上学，然后我就看着我爸爸，爸当时就说，他就站出来，他说如果你们是因为学费的问题的话，我就不在家里种菜了，我就出去找一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哪怕辛苦一点累一点都可以，我想让女儿继续的上大学。他当时就跟我外公和我妈妈谈，我爸爸就是很支持我继续读书。没过两天他就跟我妈一起去委托我们家的亲戚帮他找了一份我们附近的一个化工厂的工作，工资确实比在家里种地要翻了好几番吧，但是呢是一个非常的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就是在那种高空几十上百米的那种烟囱上面高空作业。
2: 在烟囱上面高空作业？
1: 对，
2: 悬挂像蜘蛛人那种。
1: 对对，就是无论刮风下雨还有那种炎热的天气，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情况下他都要去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赚钱。他们基本上一个月只能休三天，他后来就真的去了，然后我也顺利的上了大学。其实我自己现在长大了之后成为了孩子的妈妈之后，我更加的体会到我爸爸当时的那种牺牲，就是说实话如果我是他的亲生女儿的话，他做这些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他是我的继父，就是我都不是他亲生的女儿，但是他为了我去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我要是换位思考的话，我可能就做不到。
0: 那句话很高很高嘛，但我们最开始还是心里还不是蛮担心蛮怕，根本不敢往下看，
2: 不敢往下看。
1: 所以说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特别的感谢我爸爸。因为不光是我当时上大学，还有包括我后来到武汉实习，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宜昌实习的话是完全免费的，在武汉实习可能还要多花很多钱。但是我爸爸他就问我，他说女儿你自己想你想去哪里，我说我想去武汉，他说钱的事儿倒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主要是去武汉的话你一个小女孩人生地不熟的，在那个城市我对你有点担心。然后我说爸爸我已经长大了你不用担心，我就希望你能够支持我到武汉，可能这个就是一年的时间需要你花更多的钱。我爸爸说没事儿，他说那你想去你就去。包括我实习完了之后，就是我在武汉的第一份工作是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要在外面跑业务。
2: 你是做哪个行业？哪个？
1: 我是做那个医药行业的。最开始的时候在外面跑业务，武汉天气又很热，晒得又黑又小，我回去之后我爸爸特别的心疼，他说你在那里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呀，你如果实在是太辛苦了你就回来，他说你在家里在我身边你少赚一点钱都可以的，我不想看到你这么辛苦。所以我爸爸他是无论是从他最开始来的时候我几岁开始，一直到我长大了二十多岁，他一直都 把我视如己出的为我付出，心疼我，关心我。无论我有什么样的，包括我弟弟，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远走高飞的梦想，他一直都在托举。
2: 哎，那你读大学的阶段包括实习，那你妈妈呢？
1: 我妈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就得重病去世了。
2: 所以你大一的时候妈妈去世了？
1: 对，就是我当时刚刚读大一没多久，我妈就查出来得了肝癌，两个月不到就去世了。其实当时我妈那边的亲戚他们都以为我爸爸在这种时候会抛弃我和我弟弟一走了之，因为确实当时我刚刚读大一，然后我弟弟还在读初三，是非常沉重的两个负担嘛。我亲戚他们都很担心我爸爸当时就不管我们了，但是我爸爸他就没有想过要放下我们。
2: 当时爱人离开的之前包括离开的时候，您在整个家的这种包括责任的承担在您这儿有过动摇吗？
0: 这种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他们就把他的妈妈送上了山。我在家里那个时候他们在山上都搞好了，整个的完成了，都回到了家里面。突然一进到门两姊妹就跪在我面前，当时我那个情节啊，我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啊为什么要受到这么的残酷的生活，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我想到是最遗憾的一点，他们跪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连忙说，儿子姑娘你快起来起来，你们就说以后要听话，我一定能够把你们的事业办完办好。
2: 所以您当时心里充满的是对他们的不忍，但是也许那一跪又更坚定了您无论如何在之后要把他们托举起来的信心。
0: 是的是的，这个家我还是要撑着啊，要培养他们读书啊。他们还因为喊了我十几年的爸爸嘛，就凭这一点在我心中我是永远的不放弃的。
2: 永远不放弃的？
0: 哎，是的噻，
2: 就是活得非常纯粹，就是这种感情。您是不是能感受到这个父亲身上那个特别纯粹的力量？
1: 对对，其实我爸爸他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他无论是对他兄弟的那种托付，还有对我妈妈的爱，还有对我们两个孩子的爱，包括后面对他的第二个老婆的爱，都是一种责任。就是我妈去世了几年之后，他在我们邻居介绍下又给他找了一个老伴。
2: 哦，
1: 结果那个老伴到我们家来了没两年就得了中风瘫痪了，完全不能生活自理的。我爸爸照顾了他一直到他去世，整整的十年吧。了不起啊，
2: 十年，就是他的母亲离开了之后，您自又是十年的照顾生涯呀。
0: 我和他生活了总共13年。
1: 在他生病了十年。
0: 他在我家来的时候
2: 啊，
0: 过了2年嘛，他就中了风得了脑梗。自从他病了以后，我整整照顾了9年半，他才最后去世了。
2: 哎呀，大哥，您的这个一生啊，真的，
3: 老刘，我觉得您活得蛮辛苦的，蛮累的。如果你稍稍为自己考虑一下，或许都能吃几顿肉，睡几个踏实觉，少承担点这么沉重的负荷。我就觉得你不觉得自己这辈子辛苦吗？累吗？冤吗？
0: 但是这个事已经遇到了嘛，那必须要承担噻，没办法嘛。
3: 他的答案吧，就超出了我们提问者所有的设想，所以我们必须有鼓掌的能力。
1: 谢谢，谢谢老师。
2: 真的，我100%的赞同。 尤先生，什么是真的帅？叫。

0: 帅而不自知，您这就叫做善而不自知。
1: 我爸他做的那个高危的工作其实是有年龄限制的，到后面我弟弟大学还没有毕业最后半年的时候，我爸爸就接到他们单位的通知说要辞退他，主要是年龄大了有风险。然后他听到那个要辞退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特别的着急，如果是他没有了这份工作，那我弟弟后面还有半年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呢？从哪里来呢？他当时就立马的去找他们的领导，找他们的班长不行，又去找他们的部长，说我能不能再多干几个月。他说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我们这个都是有规定的。然后我爸当时真的特别特别的急，他直接就给部长跪下来了。他说部长，他说我也不是说非要去违反你们的规定，他说我真的是有难处啊，他说我家里还有个孩子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我也不想这半年我连他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我希望你们再能宽限我几个月，把这几个月干完了，让我把儿子大学供到毕业。他说他毕业了之后我在家里自己生活的困难一点都无所谓。最后部长也惊呆了，就没有想到就会有人为了这个几个月的工作给他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动作，然后也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就又去向上级汇报给他多宽限了几个月，所以我弟弟也顺利的毕业了。然后我弟弟现在也在武汉生活得很好，结婚生子买房买车。当时我爸爸就是两次买房嘛，我爸爸都把他的养老钱都拿出来给他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你把钱都拿出来了，你自己有没有留着养老钱？我爸说尽我所能就给他最大的支持嘛，他说我也不需要留什么钱呢。
0: 亲囊相助啊，所以这是在你弟弟那边的付出。你这边呢，你后来结婚了吗？
1: 我后来也结婚了。虽然说我在结婚的时候考虑到我爸爸的难处，我也没有要嫁妆，同时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没有让对方给我彩礼。但是后来我前夫他在做生意的时候，我爸爸还是借了我25万，这是他全部的拆迁款。
0: 等一下，你这一句话信息量也有点超标了。你前夫做生意的时候，就首先这个婚姻已经是过去式了。
2: 对，
0: 还了吗？
1: 还了，借了有两三年。
0: 借了两三年啊，还是还了啊。
1: 而且他当时借的时候也没有让我打欠条，也没有给一分钱的利息。
0: 然后创业的怎么样？
1: 创业的后来不怎么样。
0: 为什么又变成前夫了呢？
1: 其实我前夫他的家庭条件比我家庭条件要好很多，然后我在他们家呢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乖巧的懂事的，然后也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和话语权的人。就过了有8年的时间，有一次又因为孩子的事情吧，跟我婆婆吵了一架。我们孩子身上有一点伤，然后我婆婆怪我说是我把我孩子带到宜昌来造成的他的那个伤。我说那个伤是他在海南玩的时候留下的，跟宜昌的没有关系。而且我说我爸爸他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我们回去之前他就把房间啊床单啊什么的都换了，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我婆婆当时非说是我把他带回老家造成的那个伤，就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之后在半夜12点的时候突然给我爸爸打电话。
0: 明白了，其实这里其实隐隐的有你在维护你爸爸，不希望他背黑锅。
1: 对，
0: 当时什么情况？
1: 当时我记得12点多了，他给我爸爸打电话，他也没有任何的称呼，他直接就过去，他说你把你的女儿接回去，把她教育好了再给我送回来。
0: 那这么斥责啊，直接就是说你没有把自己女儿教育好。您记得吗？当时
3: 记得。
0: 你怎么回应的？
3: 我说你既然要叫我把我的女儿接回来教育好了再给你送来，我说这是以后的事我做不到。
1: 因为我当时就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就听到我爸爸在电话里面说，他说亲家你想清楚，你如果给我送回来了，那我还给你送不送回去又是一回事了。我婆婆直接当时就愣住了， 他就很气愤的就把电话给挂了。
0: 强硬，无条件给女儿撑腰。
1: 我前夫他也就觉得无论谁对谁错，我跟他妈吵架就是不对。吵了那一架之后，他也一直的

0: 我们家亲戚一样，您也在武汉，弟弟在武汉，
1: 对对对，
0: 有没有计划是，老爷子就是在宜昌啊，还是接到武汉来？
1: 我们经常会接他过去玩儿，过年的时候也都是跟我爸爸在一起的，只是说现在他在宜昌老家呢，他周围的邻居都是生活了几十年的邻居嘛，
0: 老朋友，
1: 对，有人陪他钓鱼，也有人陪他
0: 打牌，
1: 他就。在老家过得更加的自由开心一点，
0: 没问题，按他的心愿来。您现在呢？现在是一个人还是又有了新的感情？
1: 我还是一个人。我目前的想法是我没有想要再去走进婚姻，我就想未来有更多的时间给我爸爸陪伴，等他想自己想要到武汉来的时候，就把他接到身边一起生活。
0: 嗯，
1: 因为我爸爸他年轻的时候坐火车去到各个地方打工，其实都是坐的那种绿皮火车，没有心情去看风景，因为都是在做很辛苦的工作。所以说他现在老了，我想趁着他还走得动，我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带他去更多的地方，
0: 真正的享受这个世界，对吗？你一定会说到做到，我们丝毫不质疑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你那个道德是从哪里生长出来，这一辈子的苦换来这样的甜，值得啊，老尤，
2: 值得，真的值得。
0: 苦过去了，苦尽甘来，好不好？
2: 先苦后甜啊，
0: 先苦后甜。对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我们亲爱的嘉宾老师，听听他们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怎么看。
3: 特别特别感谢关平，把你的爸爸这么淳朴的。伟大的人带给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当中最美最善良平凡而伟大的东西，他做到了一个人最了不起的东西，就是他能够去超越自己能力的局限性，而愿倾其所有。他的知识是有局限性的，他赚钱的能力是有局限性的，但他超越了他所有的局限性，依然愿意为他所承诺的那个责任去做着，太了不起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伟大，有一种是壮烈的，有一种是崇高的，有一种是平凡的，但无论哪种伟大都值得我们深深的敬佩。祝尤先生好人有好报，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
1: 老师好。
4: 这个故事太完美了，不仅仅是遇到了一位伟大的父亲，难能可贵的是女儿的、儿子的这种回馈，你们的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很平实的讲述，很小人物的故事，却让我内心充满了感动。如此坚定的一条路，而这条路上我觉得尤大叔他是幸福的，一儿一女，爱他的老婆，还有第二个家乡，你跟你的弟弟也是幸福的，因为他给你的父爱很完整。很幸运你们彼此的相遇，也很幸运的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我真的希望很多人能够看到你们的故事，谢谢你们来了，祝老爷子身体健康，祝你重新找到自己的幸福。
5: 我第一件事儿，你们不远而千里而来，是我们栏目的福分。我希望我们栏目的忠实的观众能及时收看本期节目，因为老尤的善良、质朴、真诚是我们这个社会特别宝贵的品质，他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力量可以突破平凡，可以能在那么困难的境地下去完成对别人的生命的托举。我给你表一个态，特别真诚，当别人遇到困难举手之劳，我一定伸手，因为道德从来就是行动，不是口号。当然我特别感谢关平，你和你的弟弟 用回

0: 道，用感恩让这个故事拥有一个中国式的闭环，好人有好报。我希望这样的闭环能激励更多的人，以帮助和感恩的方式，让我们的人心向善，社会向上。谢谢你们来了，祝老游长命百岁。
1: 谢谢老师。就是我想站起来给三位老师鞠个躬。谢谢老师，刚才三位老师的点评，我感觉特别的重，也给了我未来要更加对我爸爸好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虽然说这个在我来节目之前，我和我弟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未来我爸爸的晚年生活，老师们放心，我真的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就像我爸爸小时候对我们一样，给他最好的生活。谢谢。
2: 谢谢关平，谢谢老游，您请坐，请坐，请坐。一个无私奉献的父亲，两个懂得感恩的孩子，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一个接下来游山玩水的大团圆的结局更让人开心的事儿呢？来，舞台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来，舞台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爸，你还记得这里吧？就是21年的时候，你站在这个江边，久久的不肯离去。我在背后叫了你几声，你都没有听见。在那一刻，我才知道你是多么多么的想念你几十年都没有回去的家乡。我也才意识到，我这么多年亏欠你太多太多了，不光是没有及时的、更早的带你回去，在这些年对你的陪伴也非常的少。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一声，爸爸，对不起。

0: 我的海明儿，你不要说这么多，你永远永远都是我的好女儿。
1: 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命苦，特别的不幸，为什么就是在年这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但是实际上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派到了我的身边，就像亲生父亲一样，把我们抚养长大，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我们现在出去都没有人可以看出我们是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他们都觉得我们非常的乐观开朗坚韧。这些好的品质都是爸爸你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的生活，都离不开你的每一份付出。爸爸，你辛苦了。
0: 我的好女儿，听话，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2: 女儿说我们这舞台说的话有点重，恰恰说反了，再重的语言在您的行为面前都轻。老尤，咱好好的过一把幸福日子，别跟孩子们犟，听他们安排，他们说去哪玩就去哪玩，他们说吃什么好吃的就吃什么好吃的，行不行？老尤，
0: 行，
2: 享受生活啊！谢谢你们来了，
0: 观众再见，
2: 谢谢。
1: 老天爷把你害到了我的身边，
0: 你永远永远都是我的好女儿。
1: 爸爸，你辛苦了。
2: 多纯粹的人呐、啊，多纯粹的善呐、啊，这是舞台的使命，就是让更多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让这个世界看见。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

0: 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

0: 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2: 节水爱水，
15: 依法治水，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8: 李悦模仿李悦色，
19: 利用武田对李悦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12: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18: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20: 是你让他入局的。
21: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2: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12: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8: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2: 守护者们，
22: 身先士卒。
1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4: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2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6: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7: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4: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7: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8: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
0: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

0: 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三四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三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股与股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0: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

0: 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它补氨糖，增润滑。
0: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2: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 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边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第三种，有哪位同学可以回答我？陈英杰同学，你来回答。
1: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回答的不错，虽然懂了，在课堂上也不要开小差。
2: 老师，他不尊重你，他在语文课上学英语。
0: 这是你写的？对不起，老师，我学习习惯。
1: 没上课就没上课呗，别给自己量贴金啊。
0: 来，念念。
3: When hopes are won, drink your fill in high delight, and never leave your one cup empty in moonlight.
4: 同学们，他读的是什么呀？你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老师，陈星杰把《将进酒》翻译成英文了。啊，哈哈，坐。
1: 星杰，坐吧。这也算没脱离课堂，同学们，我们不要学陈星杰啊，在语文课上，大家还是专心致志的听讲。郭帅，你来回答这第三愁是什么？人生得意，
5: 尽欢颜。
6: 尽欢颜，古诗你都能翻译成英文，你还翻译过啥呢？跟我们讲讲呗。
7: 没有，没有，就是学习写英文作文的一个方法。
5: 咋的呀？就不想跟我们说呗？
7: 要我们呗。
3: From whichever direction the winds leap, I remain strong, though dealt many a blow.
5: 千磨万击还坚劲，
8: 任尔东西南北风，对不？来来来，这个鸡腿呢，就当做我的学费了。
9: 哦，刘小琪啊，我也想吃鸡腿。
5: 事儿多的不行。

0: 你说咱家赵成这啥命啊？我就寻思说他当不上兵，能有一份正式工。哎呀，这秦厂长真是缺老哥了。
1: 现在是啥时候啊？海华都是变成一堆混林子了，哪有那么多位置啊？还把人往里塞。
0: 也是，像秦厂长这瘪犊子啊，正经事儿他都糊弄人，更甭提咱的事儿了。
2: 人秦厂长咋你了？
0: 没咋，就前几天林局长到咱这儿来视察，那秦厂长就让王庆山骗二姨他们那几个刺儿头到一道沟去了，给二姨气的呀，天天跑咱家来问你啥钱回来。
2: 一会儿我到市里开会，把那东花同志反映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一下。包子呢？
0: 还有粥啊！喜他爸，你给新杰带点吃的。今天孩子过生日，他一个人在学校。哎，啊，这，那是他生活费，你给他带过去。我今天跟二姨他们一块进山啊。回来的晚点，
2: 干啥呀？
0: 啥？摘山货。
2: 家里这么多人吃饭，你不做饭呢？
0: 哎呀，我就做好了，回来一溜就行。你工资那么少，我不得挣点外快？
3: 干嘛？
2: 没耽误你学习吧？
3: 这下课的点儿不耽误。你咋来了？
2: 哎呀，今天不是你生日吗？刚才这门卫拦着我不让我进来，以为我是小张小范的。这你干妈给你拿的榛子、木耳啥的，让你补补脑子。
3: 这么老多？谢谢干妈，干妈。
2: 这是下个月的住宿费。你说你跟我客气啥呀？啊？哎，对，吃饭的那个还有钱吗？
3: 有，够着呢，够着呢。学校吃饭多便宜，花不了几个钱。
2: 你以后啊，别老想着学习。哎，嘿嘿，你们好，你们好。哎，这不是那个林局长的闺女吗？
4: 拜拜，我有名字，林小晴，不是谁谁谁的闺女。啊，
2: 对，林小晴，我跟他爸是老同事了。这个星杰刚到你们班来。以后啊，有啥事儿你也多帮帮他呀，啊！
5: 行啊，这发展速度够快的呀，这都见上父母了。
6: 我跟你说，把嘴给我闭上，见啥家长呢？那老土鳖肯定是求领养金家办事儿的。这事儿我见多了。
7: 你说秦岩那个犊子玩意儿，还把王庆山收买了。那王庆山一大早上起来，都被窝把我们两口子薅起来上山上转一圈，真损呐！
8: 那老瘪犊子，我跟你说，他一来我就看他不是好鸟。
7: 可不，你说顾队长还到站厂长，咱可就好了。
0: 哎呀，行了，都别说了。哎、等喜他爸回来，听听林局长咋说吧。
7: 这都是大老爷们的事儿，咱就别跟着掺和了。哎呀，啥老爷们老娘们的，那不都咱老娘们生的吗？
8: 就是，咱还真就生一帮老爷们。你就不像人二姨生的小丫头多好啊，多贴心呐。哎呀，
7: 就你嘴甜会说话，那一村花命也好啊，人走走道人捡个姑娘，那你也上大街溜达去呗，你也捡一个试试。
9: 从大嫂啊，嗯，你那丫头在你家待的咋样啊？
0: 哎呀，那孩子老好了，干活老沙子，学习也好，回回考第一。哎呀，我也老劝那孩子回，我劝他一回，那孩子就跟我嚎一回，劝一回嚎一回，那嚎的恨不得那把房子瓦都给嚎下来了。哎，你说这孩子他心里是咋想的呀？我也闹不清楚。
7: 怨我呗，我上辈子做损了，跟我就是仇人。行啊，那孩子就搞你家搞着吧。
8: 搞啥呀？要我说，你俩就嘎个亲家就完了，都你俩的。
7: 谁嘎亲家呀？ 凤霞呀，哎呀，那岁数可

0: 不小了。
1: 啥凤霞呀？我家凤霞猪一头那么壮，能听我的呀？
2: 那谁呀？
1: 赵喜，我相中赵喜了，行吗，嫂子？
0: 行，那有啥不行的？
2: 你瞅这一出溜功夫，俩人赶上亲戚了，你说？哎，
1: 那你那个仨姑娘，人家四个小子，他给哪个呀？
2: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这二姨家就这点破事。

0: 自己欠。哎呀，嫂子，你看他是不是人家着急呀？
1: 哎，真是。
0: 小兔崽子，你咋不上学了？
1: 妈，啊？
0: 你好好的学不上，你就跟奶奶闹干了你。哎，你起开，你起开。
2: 奶奶，二婶，怎么两个孩子了？
0: 怎么回事？
2: 行了，行了，
0: 为啥不上学？
3: 都来了，
4: 都跟到这儿了，你现在回去上学不赶趟了？
2: 就是，
4: 一个大小担子，晚上两节课不怕的。
0: 你瞅瞅你这样，你再瞅瞅你二哥，哦，怎么生你这么玩意儿啊？
2: 孩子多孝顺了，都还来找你了。
0: 就是，
2: 俺家那孩子，我要上吊了，他都以为我在那当亲戚呢。
5: 您找？哦，
6: 这是林局长家吗？
5: 啊，是是是，请进。小林啊。有人找你呢。
6: 你说我给你把地给你，你有墩布我给你擦擦。
5: 哦，没关系没关系，你就穿着鞋吧，没事啊。哎呀，
6: 哎，不好意思。
5: 没事。
7: 韩师傅，
6: 林局长，
7: 我都猜到了，这两天你肯定来找我，专岗的事儿不太好办吧？
6: 哎，这秦厂长啊，他不想给领导添麻烦，这心情我能理解。可是这也不是这捂着耳朵就没有的事儿啊。
7: 到我书房来，咋回事？跟我具体说说。来，

0: 孩子的眼睛哈，看人赵喜长那个，又大又好的。
1: 妈，那有一大片。
2: 行，那你去吧，你去吧，你别跑远了，就在这附近啊。
3: 哎，你好，给29697留言。妈，你在哪儿？看到信儿给我回个电话。啊，就这些。
4: 老板，打个电话啊。
5: 可以吗？哎，哎，对，没事儿。没什么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啊、嗯。
4: 同学，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能不能稍微快一点？我在等一个挺重要的电话。
6: 电话亭你家开的？我的电话也很重要，能等就打，不能能走开。
5: 没事儿嘛，没事儿
6: 啊、嗯。我这正打电话呢，在偷听呢。走远一点。
5: 没事嘛，没事啊。
6: 同学，

小姐。赵喜在哪儿呢？快给妈出来！赵喜。

0: 鞋。赵鞋。
1: 妈，我在这儿。妈。
0: 赵鞋。
1: 妈。
0: 你干啥呢你？你搁那趴着？你咋了？
2: 你慢点儿，我不疼了。你别着急，别害怕啊。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一个老爷爷去山里采药，他无意间进了一个山洞，在里面救了一只穿山甲。穿山甲说自己把葫芦山掏了一个洞，然后放走了那个穿山甲，通过了葫芦山，他帮着老爷爷找磕了新的神奇葫芦。
3: 这不是八十吗？你写八百干什么？你多加一个零啊！二乘以六等于多少？
1: 我不会。
3: 乘法口诀表就在文具盒上，他都认识你了，你还不认识他？你卖山货，你那算数都算得挺好的，你咋到学习上了你就……
1: 大爹，大爸，
4: 你妈呢？
3: 妈摘山货还没回来，我去给您端洗脚水。
4: 啊，不用了，你写作业吧，我去。
3: 没事，我去。

0: 好了，走了。哇，哇，这烫！哇，真好。哎呀，冲啊！哎呀，冲啊！哎，你干嘛？哎呀，抓紧！
1: 哎，同学，
2: 嗯，
1: 那个我等一个重要电话，能不能你稍微晚点再打？
2: 嗯，那行，那你先来吧。
1: 哎，哎，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
3: 陈俊杰。生日快乐！
4: 哎，生日快乐！
3: 哪有你们事儿？

哎。

0: 爷，爸，
1: 哎，上山了。
2: 师傅，这大晚上您咋也跑来了？哎
3: 呀，我不放心呐。这种时候啊，一家人得在一起啊。那情况怎么样啊？
2: 这喜子搁里头手术呢。
3: 那春花呢？
2: 啊，她没啥大事，可能是打点滴的吧。
4: 哦，那大春花家属楼。哎，病人醒了，进来吧。
2: 哎，好好好。
0: 你看着点。
3: 你和爷爷在这，喜子还在里头呢。
2: 喜子妈，你咋样啊？
5: 赵喜呢？
6: 赵喜医生正给治着呢。
2: 哎，干啥呀？
6: 哎，你干啥呀？你给我躺下。
5: 看看他。
6: 你去叫护士。你干啥呀？
5: 别管我，去看看
6: 去。哎，你躺下。
4: 镜子。

0: 枪。
1: 雪儿，
2: 雪儿，疼吗？
3: 不疼。
0: 我们只是简单的进行了清创和缝合，但是我们现在检查的条件实在是很有限，所以没有办法确认患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病变。
2: 啥意思？啥病变啊？
0: 树枝它在刺入的过程中呢，它会引起一些冲击和挫伤。如果只是简单的不严重的视神经挫伤，那我们经过一些眼耳神经的治疗是完全有希望慢慢康复的。但是如果视神经管有骨折，它的骨折片压迫到了视神经，那这种情况下愈后可能就不会太好。
1: 孩子那视力能保住吗？
0: 这个还要再看病情的发展。
4: 我们是吃药啊还是打针啊？
0: 再看病情发展吧。
2: 洗他吧，洗他吧。不行不行，咱们得给赵琦换个大医院。
5: 这啥大夫？他说了半天，他说啥呢？我就没听明白。
1: 人大夫都说了吗？得要看情况发展。
5: 那发展成啥样？那要耽误了咋整呢？
1: 我是大夫啊。
2: 赖我呗，赖我呀、啊！我没把孩子看好呗。
4: 拿着，
1: 你当着赵喜的面，你别哭啊！
5: 我还不知道。
1: 他这眼睛现在受伤，不能掉泪，你自己注意点啊！
5: 你说这死崽子啊，成天的上蹿下跳的。咱为这事打过他多少回了啊？他就是不听话，现在他这回他长记性了。他你说他那只眼
6: 干啥呢？赵喜咋样了？
1: 你咋来了？
6: 我看赵喜啊。
5: 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别惦记着，你赶快回学校消你的习气。这有
6: 对，我看他一眼，我回学校。
5: 哎呀，我们都看不了你，上哪儿看去啊你？这谁嘴这么快呀？跟你说这些，
6: 医生咋说呀？
1: 医生说还要看病情的发展呢。你妈说的对，没啥事儿了。
5: 是啊，你这走吧走吧，赶快。
6: 那发展到啥地步的？
5: 发展发展不就好了吗？
4: 不是我，
5: 是跟你说的，
4: 真不是我。

0: 吗？
1: 不疼。哥，我以后还能当兵吗？
2: 能，咋不能？回去使劲吃。
0: 哎呀，别动，
1: 我痒。
0: 痒妈给你挠。你再做以后。

0: 你挺厉害啊，出去跑了一天，咋砍树去了？你家里怎么样了？
1: 小琴啊，上饭盒呢。
2: 嗯。
1: 你
3: 要命谁打的呀？
0: 哎，你在林场长大，你那儿的星星是不是贼亮贼亮的？
4: 啥贼亮贼亮的？那不都是星星吗？我瞅着没啥区别。
0: 你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就是不一样。我今天晚上看的星星，就跟我在家看的完全不一样。他好像在给你眨眼睛一样。你看呢？
4: 宇宙残骸，瞅着闹心。
0: 闹啥心呢？
4: 你看到的这些星星，散发出来的光，得通过几万年，才能让我们看见。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宇宙的过去。
0: 原来你不只是只会做题的书呆子，懂得还挺多。哎，要不你以后也往这方面发展发展，说不定还能有未来呢。
4: 我才不要跟他们有未来呢。这些个星星都是宇宙派出来的妖孽，他们把宇宙里所有的东西都给诱惑到黑洞的旁边，最终全都得让黑洞给吃了。
0: 这宇宙除了你说的黑洞以外，还有很多让人觉得温馨的地狱，也有很多让人觉得安全快乐的星际。陈星姐，你能不能别把宇宙想得这么的悲观，就好像有人在那窄门里看世界一样，你知道那叫啥不？那叫井底之蛙。
4: 咱俩不一样，你有成百上千条路可以选择，我只能高考，欠的债多了去了。
0: 哎，你听没听过一句话？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5: 哎呀，爷爷，数过三遍了，32.5，肯定不会错。
6: 木嫂，够挂号的了。
5: 我这儿还有，都给三哥拿去。
6: 行。哎呀，给我买止疼片来。
5: 我这还有从姥姥家带来的鱼片，你能帮我卖了不？也给赵喜当医药费。
7: 船长大哥在家没？
5: 行。
8: 叔在家呢。
6: 啊，小云呢？
8: 嗯。哎，
9: 爷爷，妹。
8: 这我也听说了。这啥呀？
5: 这是凤琴从他姥姥家带来的鱼片，我一会儿就能把它变现。
8: 啊，哼，真行！我马海云能生出这样的姑娘，也算烧高香了，是不是说？
6: 这
8: 你收了吗？
6: 哎呀，这可不行啊！你们家也不宽敞啊。
8: 那赵喜是我相中的姑爷子，那高低把我姑爷的眼睛治好啊！我走了。
6: 好，那好，收下吧。
9: 这是我给赵喜哥哥的。
6: 哎呀，这可不行啊！等你呀、啊。攒满了罐儿，你再送给爷爷，行不行啊？
9: 好，
6: 好乖。哎，副团长，你媳妇儿刚才拿了一份儿。哎，
10: 老赵，
6: 滚！
5: 这太臭了。
6: 臭！这下，哎呦！安子，你咋来了？你这个腿脚，你
10: 宋师傅，这500块钱你收下。

0: 不不不，不行，这太多了，我哎呀，这不能多啊！宋师傅，就这些钱，我儿子一个星期就能赚回来。
1: 那个，
0: 你就收下吧。
2: 老爷子，你收下吧。梁大哥现在不缺钱，是不是？我呢也想好了，回头我就买断，哎，跟梁大哥去杭州发展去。
0: 这钱，收了。
3: 哎呀，
0: 收了吧。
4: 你做买卖也不容易。
0: 收了吧。
3: 哎呀。
5: 你说咱们林场容易吗？
6: 爷爷，坐。
5: 哎，好，做孩子真懂事儿啊！你明不明白？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8: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9: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1: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7: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8: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 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7: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0: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1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7: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2: 爸没事吧？
1: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2: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3: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7: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 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

0: 三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蓉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蓉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豆蓉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豆蓉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豆蓉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广阳岛小雨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石柱黄水多云，17到26度。

0: 从良安居古镇，多云，24到35度。云阳龙岗，多云转晴，21到28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5到33度。綦江衡山，小雨，22到28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晴，17到30度。江津四面山，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开州大件镇，小雨转晴，20到30度。衡水摩围山，中雨转多云，17到24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酉阳公滩镇，中雨转多云，23到35度。武隆芙蓉街道，中雨转多云，24到33度。武隆苍沟乡，中雨转多云，23到36度。武隆和顺镇，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西藏昌都，小雨转晴，9到26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宋师傅，
1: 哎，
0: 以前我和你的想法啊是一样的，咱们都老了，
1: 老了，
0: 这思想也跟不上了。
1: 嗯，
0: 这年轻人出去闯闯啊，那好啊。
1: 嗯，
0: 你看我儿子，那在外边闯的，好。
1: 嗯，
0: 那你说挣钱还有出息，你看，名片
1: 啊，哎呦，
0: 这是他的名片。
1: 哎呀。
0: 你这钱要不够，你就给他打电话。
1: 哎呀
0: 啊！
1: 哎呀，
0: 哎，来来来，你们几个，一人拿一张，谁要有啥事儿，你就找他。那个，
2: 杨姨
0: 啊，
2: 能给我一张吗？
0: 哎呀，你这孩子咋的？你要挣钱呐？我跟你说呀，你现在啊，就是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啊。这身上的毛都长全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找你哥，挣大钱啊！
1: 记住啊，
0: 宋师傅，
1: 哎，
0: 我走了啊。
1: 哎，你坐会儿吧。
0: 没事，
1: 你
0: 看不错了。
3: 哎，爷，这姑儿不在家，我们才敢来。这钱你拿着啊，给赵喜看病。阿爷，
4: 不是，不是，
3: 这收拾
4: 我。
5: 说，
4: 走了，
5: 兄弟点意思，拿张纸
6: 孩子的。苏氏媳妇啊，你说这。
5: 宋师傅，我们哥俩一点心意，一定要守着啊！
3: 你困难总会过去的。
4: 你是，
6: 我们都是您孩子，您就收着吧啊！你老别嫌少，孩子病指定能好。
4: 你是谁家？
5: 我是常顺，
4: 常顺啊！
6: 宋师傅，我小秋，100块钱你拿着啊，
4: 来看病。
7: 哎呀，爷，记得我谁吗？
6: 二牛，我爸老牛。
7: 哎呀，老牛家二小子。
6: 来来来来，
7: 就来了。
6: 我爸说了，钱多钱少是份喜意，你收着啊。
7: 哎
6: 呀，我爸祝你长寿，
7: 给你爸带好啊！
6: 哎，好嘞。
7: 大伙儿都进屋喝点水啊！
2: 咱发了。
7: 这
2: 啊，那么多钱够给赵喜看病了。
4: 记账，记账，
7: 记。哎呀，这都谁拿上来？也记不清了，这菜。
8: 哎，菜挺新鲜的，
9: 挺好的。
8: 大葱挺好，给我一根，回来我再买啊。
9: 啊，那拿拿拿
10: 拿。哎呦，二姨来了。
11: 哎，来了二姨。
8: 在那块不？5块钱的。
11: 5块钱的，连一斤都不到啊，二姨。
8: 5块钱那不到一斤，
11: 现在物价上涨，就这肉都7块了。
8: 不是，那我上次来才4.5块啊。
11: 那不是上个月吗？这个月是这个月呀。
8: 我买5块钱的，别整多了。
12: 撅在这干啥呢？咋不做饭呢？嗯，
13: 家里就这点米，我做给谁吃啊？
12: 不是上个月买了100斤吗？这么快就吃完了？
13: 我还贪你们家米不成啊？天天这么多张嘴等着呢，你不知道啊？
12: 这老婆吃了枪药了，说话这么冲。
13: 这赵喜的药费越来越贵，咱在外面还欠了那么多的钱，但是拿回来的工资越来越少。我这牙都快咬没了，我
12: 守着这片林子，还有这么多好的邻居，怕啥呀？这大娘他爹带人送的钱你都记了吗？
13: 记了记了。
12: 等咱们好了再还给人家。
13: 今天中午就喝粥啊。
12: 行，
14: 先打南孚书行。
4: 东孚，我给你破开来
12: 看。
15: 还玩呢啊，
16: 小云呢？
15: 咋？
16: 给我拿100块钱。
15: 现在猪肉7块钱一斤都要吃不起了，你还要100块钱？没有。
12: 扣了啊！
14: 等会儿啊，等会儿。
16: 怎么的呢？给你借100块钱能费劲吗？不就连100块钱都不交？
15: 你这啥钱呢？你现在脸跟我这都是负数，都拉饥荒了。
16: 那我临场买断那10000多，还有那谁。
17: 那不总往家寄钱吗？那够吃够喝就行了呗，你还干啥呀？
15: 你那10000多块钱咋的，能下崽啊？
18: 你一天天啥你也不干，就知道打麻将，
15: 你钱花没了你喝西北风去啊？没有。
17: 干谁了？
0: 你的。
17: 打啥了？
0: 付宽呐，这给你。
17: 咋的？
0: 其他就不要了。别玩了。
17: 咋不玩了呢？
0: 靠，咱们改天再玩。
12: 我还输了呢。嗯，
14: 靠墙了。
19: 我走了，我们
15: 走了。
17: 嗯，
15: 再玩会儿呗。
12: 靠墙了都。
20: 能够听到一线工人们的内心里的话，我很欣慰。这些困难与困惑，不仅仅是在座各位，也是咱们林场所有工人的。
21: 就是以往的这个买断呢，是工龄都不满10年的。
20: 啊，这次啊，因为名额多了，就没有这个照顾的这个政策了。
2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林业部门，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相对给大家高一些的补偿金。
20: 所以按照这位大哥的他的工龄吧，
21: 应该一次性能拿到20000多块钱。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
20: 转岗的人员或退岗人员可以去种地，3年是免税的。
21: 还有刚才就是这位大妹子说的
20: 这个天津留职的问题，你也可以转岗成营林员啊、护林员啊。
21: 他一年内的基本工资是全额发放
18: 啊。那林局长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21: 还有的同志呢出去工作了，医保将来上不上怎么办呢？
20: 就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工作关系啊留在林场，由林场的给你代交。
12: 领导，那个农业专家啥时候去我家呀？这我妈攒了一大堆塑料袋儿，就等着农业专家去我们家指点一下。那咋种植那个木耳啊？
21: 你看那边，大家等的都着急了。关于种子的种植这个技术啊，支持，咱们赵教授在这儿，今天就开始，每家每户的去走去指导。今天走不完，明天我们接着走。
22: 草长这老高，这土是磷肥，地也平，这石道出来，指定是块好地呀、啊。
12: 还行吧，你那块地也不赖啊。等这两天我把这地整出来以后，再把你那块给整一下。
22: 哎呀，我现在啊，就是天天愁，愁得慌。
12: 愁啥呀？
22: 这庄稼，到明年这时候才能收。
12: 上次呢，农业专家不都说了吗？别让你妈种木耳，得整点灵芝，那玩意儿赚钱。
22: 灵芝。

0: 那玩意儿我就在西游记里边听过，有啥疗效谁知道啊，那专家就你俩忽悠人呢。
1: 那专家啊冒着大雨搁咱这三道沟
0: 转了整整一天啊，人家那忽悠你啊，
1: 谁有这心思骗你玩啊。再说了，这都是林局长专门找的人。
0: 行，那我回去再跟我妈商量商量。
2: 大姐，大妈，妈让我们给你送果子来了。
1: 果子？哪来的？
2: 山上摘的。
1: 山上哪个山呢？
2: 是西坡。啊，
1: 别地儿不许摘啊！
2: 知道了。
1: 哎，大哥，来，这果子。哎呦，
2: 谢谢。尝尝这个。哎，
0: 谢谢孩儿啊。
1: 好，你也吃。哎，别擦了，扒了脸埋汰。
0: 哎哥，这俩孩儿啊，用上了。
1: 哎，去给你大鬼子叔叔拿过去。啊，
2: 哎，爸，再给你拿一个。
1: 敢慢点儿！
0: 哎哥，这凤琴怎么总穿这么大的鞋呀？
1: 那孩子说了，穿大鞋长大个儿。
0: 长大个儿？

0: 都给我处坏了，你瞅瞅，我上看出来了，我这几个姑娘都是给他们老顾家生的，又把脸洗了。妈，我钱呢？你啥钱呢？
1: 我存成管理钱。
0: 说你确定没花吗？
2: 没花。
0: 我这没了咋的呢？
1: 哎呦我这茶叶放哪了？
0: 爸，我钱呢？
2: 啊？
0: 爸，过两天爸还你个整的啊。
2: 梁富宽，你也真行啊你啊！你连孩子钱都偷啊？
0: 啥偷啊？那难听呢！你都是我的，
2: 你是真不要个脸呢你呀、啊！
1: 妈，我咋办呀？我咋见着你哥呀？妈，
2: 别嚎了。
1: 好嘞。
2: 我跟你说，我咋就摊不上个好爷们呢？那梁富宽那个王八犊子。偷钱都偷到自己姑娘身上了，凤菊那储钱罐里那点钱全给他偷走了。
3: 这梁富宽这也太缺德了，那凤菊就说把那钱拿给俺家赵喜，俺都没要，你说他还那钱他也动，啥玩意儿？他拿那钱干啥去了？
2: 不买烟，我把我藏钱那几个地方全找遍了，一分也没给我剩啊，加一起那得500多块钱呢。你说我这哪是嫁了个人呢？这不嫁了活鼠狼吗？
3: 那500多都买烟去了，
2: 买啥烟呢？后来跟我认了，打麻将输了，说是让人给下套了，欠机会了。
3: 哎呀，欠多少？
2: 那欠挺多呢呗，关键是还让警察给抓着了，还得罚款呢。我真应该我就打死他，我再找个小白脸。
3: 哎呀，不行，乱说。你平时搓澡，你那手上没轻没重的，你别回头再给他打出个好歹儿。

0: 嫂子，我那啥，进电话使使呗。
1: 哎，去去，
0: 我给凤霞打一个，全家人家也就凤霞让我省点心了。我有钱再还呗，咋整？
2: 你说凤霞真是个好孩子啊，
1: 那从小在林场长大，这是还能到市里啥店里当个店长，还能管人，真不容易。
3: 你好，请给我呼一下子15651，家有事儿请回电。哎哎哎，谢谢啊。
1: 啊？你咋又给他打了呢？你就不能动我亲？
4: 警察说了，不交罚款就得拘留他。
1: 他赌钱去了。
4: 凤霞呀，妈让你跟他受委屈了。
1: 那你要多少啊？
4: 1500。那也剩下的妈能凑出来，妈也知道你不容易。这钱算妈借的，以后妈还。
1: 哎呀，你得了吧，啥借不借的？你跟我这说啥呢？行。我一会儿给你转过去啊，你也是，你看好他。
4: 哎，那你工作咋样啊？顺利不？
1: 我还挺好的，我们经理特待见我。啊，那啥，行，你放心吧。啊，我上班了，我先挂了。
5: 跟谁打电话呢？神神秘秘的。
1: 嗨，我妈呗。
5: 咋了？家里有事儿？
1: 没啥事儿，就借点钱。
5: 要多少？
1: 1500。
5: 我以为多少呢？没事儿，这个月勤快点就挣出来了。
6: 我想的是，干完这几天我就不干了。
5: 为啥不干了？咋了？觉得咱这工作不正经？
1: 哎呀，你可小点声！你咋啥都敢说呢？你这……
5: 那咋的了？
1: 虎臭！
5: 咱这工作不偷不抢的，不就是拆票口陪陪笑吗？
1: 可那帮人喝多了多烦人呢。
5: 那你咋不说他们喝多了也大方呢？
0: 解决了，解决了，就是难为我家凤霞了。
2: 凤霞这孩子真不错，能干顾家，样貌个头也好。
0: 咋的？听你这话茬，对我家凤霞有啥想法？
2: 啥呀，我就那么随口一说。
0: 你不说呀？啊，你要不说我可说了。你别看那星杰上大学，那在我心里要说人好还得是咱赵成，那孩子老实能干还顾家。我家凤霞哪哪都好，就是心太野，还得是赵成那份老实能压住我们家凤霞。你要是没意见，这事儿我可100个同意。回头我家凤霞那边工作我去做，咱俩这亲家要是嘎成了，那你可得找一个正经媒人上我家说道说道去。现在我也知道你家啥情况，赵喜呢眼睛伤了，你还得供人家星杰上大学，那彩礼这么的，你就分两回。咋的呀？我都开这条件了你还犹豫啊？你要再犹豫那我可反悔了。星杰、赵喜是你儿子，赵成就不是了。那要这种情况的话，那我高低不能让我家凤霞上你家来吃苦受罪了。
2: 你这说啥呢？那赵成是我大儿子，我最心疼他了，我一准不能让你家凤霞受委屈。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寻思寻思。
0: 行，我给你3天时间，多一分钟都不行啊。

0: 爷，咱这一颗一颗的，啥时候是个头？
1: 哪有个头啊？等爷爷死了，自然还会有人接着种。嗯。

0: 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么一辈一辈过来的吗？宝成啊，二十了吧？
1: 快了。
0: 我听说你妈张罗着给你说个媳妇儿来，是马二姨的大闺女凤霞，怎么样，说到你心里。

但这个性子太老实。赵成啊，年轻的时候啊，都想和命斗一斗，等活到我这个岁数，你才明白呀，啊，什么叫过得好，什么叫过得不好。让我看呐，哪块土地上能活人，你就在这块土地下扎下来，那才叫过得好呢。

0: 死了，让开狂欢会也就算了，还要坐在教室里听别人 happy， 我现在都恨不得我明天我就高考。
1: 我饿死了。
0: 对不起啊。
2: 没事。
0: 陈静姐，这马上就1999年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你要把这历史性的一课留给物理化学啊。
2: 我准备留给数学。
1: 你还会抬杠呢。
0: 我看看呗。不只会抬杠，还会溜号。
2: 我妈在广深打工，我准备大学到她身边去上。广深挺好的，四季如春。
3: 想回家的就走吧，跟家人好好过个年。放走走走。再见，再见，注意安全啊！
0: 陈静姐，99年见。
2: 99年见。
1: 小晴，回家。
4: 哎，你慢点。
3: 婷婷姐，你也早点回宿舍休息吧，啊？
2: 哎。
5: 佳怡啊！
6: 啊！
7: 新年吃蛋饺，
5: 春节能不能给我们包顿东北的这个饺子吃啊？
6: 饺子是银子，我们那个蛋饺啊，那才是金元宝，是金子呢。咱们家小琴啊，今年要参加高考，金榜题名，多好呀，多吉利呀！来，宝贝，吃个汤圆。我觉得你现在的饮食习惯跟妈妈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想着今年你高考啊，就考到上海，之后舅舅也在，这样也对你有一个照顾，你说呢？
5: 别对孩子那干预的太多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觉得北京怎么样？
0: 北京和上海是挺好的，但是我都不想去。
6: 那你想去哪里啊？
0: 想去广深那边吧。
6: 哎呦，太远了。暖暖啊，你想去南方，考到上海不是蛮好的？
0: 哎呦妈，我不喜欢上海。
5: 那你怎么想到广深去呢？
6: 暖暖啊，你要好好想想啊，考到哪里呢，将来可能就在哪里生活，这可不是小事。到上海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0: 哎，妈，行了，我回去复习了啊，你们俩吃。
6: 哎，暖暖啊，哎。他怎么会想到考到广深去啊？
8: 我给你介绍介绍。

0: 严总，就尹哥。
1: 尹哥。
0: 林总。
1: 尹哥。
0: 这儿，乔总。
1: 乔哥。
0: 这个是你们的新嫂子。哎呦。喝一个，
1: 哎，好，谢谢哥，
0: 交杯，交杯啊！哎呀，这酒好啊，好。
1: 哥，你今天也喝的差不多了，今天就只能喝这一打了，不想再多喝了啊。
0: 关心哥，哥值得。哥亲，哥再来一箱。
1: 不要，哥别问了，哥，今天够了。

0: 杨凤霞，你穿你咋这么不要脸呢你呀？你分明好好工作，你不上班，你非得这么糟践你自己呀？
1: 你说我是上辈子造啥孽，折磨你这么个玩意儿？你还不如死了，我就省心了。
0: 上哪儿了？我看看，疼吗？
2: 妈，妈。

0: 赵成啊，
1: 咋整的？
0: 没事儿，这是下楼梯没加小心卡了，连卡坏了，咱俩出去说去。赵成真没啥事，你就先回去吧。
1: 二姨，
0: 过两天我们就都回去
1: 了。我都知道了。这钱拿着，给凤霞补补身子。等她出院，回去我就和家里说。
0: 赵成啊，
1: 我进去瞅瞅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 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8: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9: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

0: 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 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 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酒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11: 李月，你模仿李月色，
12: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2: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1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是你让他入局的。
13: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4: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2: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2: 守护者们，
14: 身先士卒。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重庆大足国梁镇的英雄广场上，来自非遗特色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准备。
1: 这么多小鲤鱼呀、啊、你是负责什么？
2: 我是负责鱼尾。
1: 鱼尾怎么表演呀？
2: 就是立起来，然后手一歪，就这样的。哇，
1: 好棒好棒好棒。
0: 鱼头引领方向，鱼尾摇曳跟随。看似简单的动作，考验着孩子们之间的配合与默契。
3: 我们的手臂带着我们的手腕这样摇动，小鱼浅草一起提起来、
1: 啊、真的有鱼跃龙门的这种气势、啊、
3: 对对对，这个鱼头要带动鱼尾、嗯、这样才连贯，
1: 各担其责。
3: 对对对啊，
1: 谢谢您，看懂了、啊、看懂了、啊、谢谢。
0: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古鲤鱼灯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鱼灯寄托了人们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愿望。在有趣的互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鱼翔浅底，踊跃龙门，表演者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通过默契的配合，让鲤鱼灯翻飞自如，活泼灵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0: 国梁镇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作为英雄儿女的故乡，历史上这里走出了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红颜女杰饶国模，他们都来自镇上的饶氏家族。饶氏祖宅坐落在英雄广场旁，饶安成是家族入川后的第14代后人，他的家中保留着饶氏族谱。
4: 孔亲德行源于唐饶，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4: 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是尧帝。嗯，
1: 原本饶姓是姓尧的。
4: 对。
0: 据饶氏族谱记载，西汉时期，为避上古至上唐尧会，汉宣帝下诏，命天下尧姓之人一律改姓饶。西汉饶氏先祖任鲁殷太守时，百姓安居乐业，家族后人特意制作了一方鲁殷流芳匾，希望祖先的美名流芳百世，同时激励子孙。历史上饶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理学家饶鲁。南宋年间，大族饶氏先祖曾生活在饶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饶。那时边关动荡，战事不断，朝廷大力倡导儒家思想，期望以仁爱礼义安抚百姓，凝聚人心，各地因此纷纷兴办州学书院。饶家素来重视教育，饶鲁的父亲生前留给儿子一首《示儿鲁》，其中写道：“路动向山前路在，贫思寡过道而今。”
5: 路动向山就是指的朱熹和那个卢九渊，那两位都是理学大师。是的意思啊，就是要饶鲁向那两位大师学习著书立说，广大理学。
0: 饶鲁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拜朱熹的弟子黄干为师，潜心研究理学的同时开坛讲课，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南宋景定年间，年近古稀的饶鲁已桃李满天下，他一心想把毕生所学著书立说传给后世，于是闭门谢客，潜心著述。
5: 因为它岩石也高了，主要想把它的肚皮里头的东西写出来，留给后世。
1: 嗯，想专心做学问。
5: 哎，专心学学问就是这样。
0: 然而，一道诏书打破了饶鲁的计划，朝廷任命他为饶州州学教授，催促他尽快赴任。他的几位弟子听说老师被任命为教授，相约前来拜贺，但言谈间弟子却流露出一丝担忧。原来那时的州学校舍条件简陋，薪俸微薄，许多讲学者心生去意。州学作为官府创办的地方官学，承担着培养益州学子的重任，如果州学条件艰苦，留不住讲学者，那么一地学风将难以兴盛。自己一生研究学问，不仅仅是著书立说，更是要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更多的人。于是饶鲁放下手头未完成的书稿，前往州学赴任。
5: 他到了学校过后，首先就想到要改变学校的条件。
1: 嗯，
5: 基本条件没有哪个来嘛，所以说他就一起到组织人员去修了金阳斋。
1: 金阳斋是做什么？

0: 咁得啦。
1: 誒，點樣仔就是講那個教書的人員啊，你住宿和休息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像我們現在的職工宿舍啊，
0: 嗯，
1: 差不多。
2: 随着泾阳斋等馆舍相继建成，饶鲁又四处奔走，邀请各地学者前来讲学。原本寂寥的饶州州学逐渐焕发出生机，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州学的发展推动了当地文风的兴盛。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南宋时期，饶州就走出了600多名进士。然而，由于忙于州学事务，最后一篇书稿还没来得及完成，饶鲁就不幸病逝。族人们把他的故事写入族谱，也把那份担当刻入家族血脉。
0: 做官勤政爱民，为师尽责一生。饶鲁以他高洁的品行、渊博的学识，受到饶氏后人的敬仰。生活在这里的饶氏子孙以先辈为榜样，尽己之力，担己之责。
2: 国梁镇曾经名为云鹿场，康熙年间，一支饶氏族人由江西辗转来到这里定居。那时的云鹿场是川东古道上的一座繁华驿站，商贾云集。饶家人以农耕和经商为业，为家族积累下财富。这座饶氏祖宅建于民国年间，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就曾生活在这里。
0: 栋梁成材，上房屋，民众瞩目，有楷模。这幅对联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3: 他那幅对联包含了饶国梁兄弟姊妹的那个名字在内，国栋、国梁、国才、国母，
0: 四个孩子的名字都在里面了。
3: 是他的父辈希望他们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那个民众的楷模。
2: 19世纪末，中国内忧外患。饶国梁的父亲是一位秀才，常常在家中与孩子们谈论时局，既有对列强欺凌的愤慨，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这也在饶国梁心里埋下了报国之志。19岁那年，他前往成都，之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写下“我才终有用，遮莫自沉沦，帝国名虽旧，英雄志尚新”，以此自勉。广州起义前夕，同盟会要从香港运送一批重要军械至广州，这是决定起义成败的重要环节。然而，清军盘查严密，陆路运输难以运送大量武器。同盟会挑选了几名成员，以婚嫁为名，趁着夜色驾小船沿着珠江水道秘密运输军械。23岁的饶国梁就是其中之一。
3: 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在那次起义之前，他们已经举行过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新政府在这方面防范很严，一旦发现都是采取极端措施。如果被发现，不但起义计划暴露，饶国梁本人包括其他同盟会员都有生命危险。
2: 1911年3月的一个傍晚，饶国梁和几名同伴扮作送亲队伍，驾驶满载军械的小船，从香港悄悄出发，朝着广州驶去。但小船刚进入珠江水域，水面上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轮机声。清军水师正在巡视。饶国梁示意同伴把小船慢慢靠岸，清军水师没察觉到异样，驾船驶远。一路上，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成功穿过了敌人眼皮底下最危险的区域。凌晨时分，运送军械的小船稳稳靠岸。
3: 他们当时就顺利都到达了那个预定的那个地点，在岸边，他们那些装扮成迎亲者的那些同盟会员，好就把那些士官旗的成败的那一次那个军械，好那个迅速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打响。抱着以一人之死救千万人之生的信念，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进攻两广总督署。他们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饶国梁负伤被俘，在狱中，他怒斥清王朝的腐败和卖国罪行，并留下遗言：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1911年4月30日，饶国梁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广州起义中，包括饶国梁在内的86位敢死队队员英勇就义。后来，人们找到了其中72人的遗体，把他们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未能一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了无数国人的觉醒。革命的火种在中华大地燃起燎原之势。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0: 吾辈不死，国民不生。饶国梁就义前的这句遗言掷地有声，彰显了他为国捐躯的英勇与决绝。他少年有志，投身革命，没有辜负父辈行楷模式、成栋梁才的殷切期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饶氏家族的家风传承。
2: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饶家人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他们前赴后继，投身革命。饶国梁牺牲后，家族中的许多年轻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饶国梁的妹妹饶国模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重庆红岩村创办了大有农场。抗日战争期间，饶国模把农场无偿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修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46年，为了纪念饶国梁，他家乡的名字由云路改为国梁，演变为今天的国梁镇。至今，这里还生活着1200多位饶氏后人。75岁的饶良华退休后依旧闲不下来，他每天都会来清扫广场。饶良华的祖父与饶国梁是堂兄弟。饶良华年轻时当过兵，他至今还记得刚刚参军时长辈对他说过的话。
4: 去当兵的时候，那是我的亲伯伯，他都跟我说，你要向老一辈，向你们二公学习，因为他为他自去参加革命，奋不顾身的，自己生命都没顾到。
2: 20世纪70年代，饶良华退伍回到家乡，在国梁阳光村担任生产队队长。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十分艰难。
4: 那时候全县来说，我们生产队是最落后的一个生产队，连国家那点工粮团购都完成不了的，确实没有办法饿着，饿得连得起来不到再养，就是要叫大家吃饱饱饭。
2: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人都盼着能吃上一顿饱饭，可家家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消息传到国梁。

0: 人们盼望着迎来新的变化。然而，面对未知的前路，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大家都感到很茫然。直到后来有一天，饶良华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把集体土地分包到户，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村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羡慕之余，一个大胆的想法从饶良华心底冒了出来。
1: 我当时想到，他们能包产到户，我们为啥也不能包产到户？
2: 那当时在国梁有包产到户的案例吗？
1: 没得。
0: 小岗村毕竟在千里之外，而在整个大族都没有类似的先例，会不会到时候粮食没多打，还把土地弄乱套了？如果出了岔子怎么办？大家都很忐忑，谁都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不改变，大家都得挨饿。饶良华觉得，自己作为生产队队长，他有责任先迈出这一步，承担这个风险。
1: 整个大族都没得那个承包，确实我是第一个来冒险的。冒险走不走得通啊？给社员儿来啷个交代？当时还没考虑好，因为有130多个社员儿选到我当队长，我都必须要向大家这负责到底。因为选我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饭，要填饱肚子。
0: 饶良华找到大家，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人带头干，大家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都表示支持。饶良华把生产队的130多位农民分成4个小组，他们重新丈量土地，赶在春耕前，150多亩田地平均承包给了这130多位农民。阳光村成为大族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大家也都卯足了干劲儿。
1: 你帮我做，我帮你做，晚上挖到12点，那个土，这个栽秧打谷都是互相互助。
0: 1980年的秋天，阳光村迎来了丰收，不仅足额完成了国家的交粮任务，还把剩余的粮食装满了各家的粮仓。他们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大族传开，其他地方纷纷效仿。从那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如今，建设家乡的接力棒传到了后代手中。在这座因英雄而得名的小镇，许多人安守着平凡的生活，也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把家乡变得更美。2021年，为了发展经济，当地政府决定打造一个农旅项目。其中的一项计划就是在红岩坡上种上李子树。红岩坡距离镇上大约有6公里，原本是一片300亩的荒坡，遍地的乱石、盘根错节的树根与荆棘，使得开垦难度远超普通的农地。许多农机队了解到情况后都不愿接下这个工作，当地政府只好向镇供销社农机队求助。那段时间，农机队队长汪培华正带着农机手们在外地翻耕农田。电话中，他得知了红岩坡开垦项目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及时开垦，李子树就要错过栽种的季节，整个项目的进度就要耽误1年时间。而留给农机队的工期只剩下10天。
3: 有房地产的情况，有那种大数字都必须要用挖机来了，
2: 嗯，
3: 起码是一个月左右。当时我们在那边桥的那边建了400亩地，
2: 嗯，
3: 又在那里住，基本上是没得人手和机器抽不来。
0: 汪培华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要在10天之内开垦出300亩荒坡，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算上机器的损耗，他们也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3: 我们打土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石头比较多。我们那个开荒刀是20块钱一块，
2: 嗯，
3: 一下来都是10几20块打一天，基本上都有吊环，都是200多块钱，
2: 嗯，
3: 200多块钱就都算成本，都划不着。
0: 这笔不划算的买卖，汪培华没有直接拒绝。和周边地区相比，国梁镇在地理和资源上并没有突出优势。过去，这让投资商一直心存顾虑。而在红岩坡上种李子树，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可以美化山野，吸引游客。再三考虑后，汪培华接下了开垦红岩坡的工程，他带着几名农机队队员回到了国梁镇。赶工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整天都待在山坡上。
3: 中午吃饭都是自带干粮，
2: 嗯，
3: 吃方便面。我们自己为了抢抓时间嘛，都没休息一天，几乎都在坡上给住起的，困了都得换人，在车子里休息，另外一个又上。
0: 巨大的压力下，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农机陷入泥坑，大量刀片断裂，甚至还有队员受伤，但汪培华从没听过队员们的一句抱怨。他们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开垦出了300亩山地，提前完成了任务。
2: 所以说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对，我们只想想办法噻，没得法，没得是爬不上的坡嘛。
0: 山坡开垦出来后，人们在这里栽下了上万棵枫糖李子树。几年过去了，原本荒芜的红岩坡树木成林，每到春夏总是鲜花盛开，硕果累累。在汪培华眼里，那正是一座美不胜收的花果山。
3: 走到那儿，那片地又是我们那个队伍打出来的，的确还是心情还是有点舒畅。
2: 是什么心情？
3: 那种心情真的是自己干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0: 如今国梁镇依托农旅项目建成了国家3A级景区，不仅为当地人增加了收入，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当人们走进这座静谧的小镇，探寻那些岁月深处的故事，或许会意识到，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先辈的热血担当已经化作这片土地最温暖的底色，每一代国梁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家乡的荣光。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

0: 星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学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长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们来了，进来说吧。
1: 我们想
0: 想知道我是谁。我是超人联盟驻守地星的负责人，我叫翟博士。
1: 不是，我们想
0: 知道为什么会有怪兽出现，想知道你们为什么会突然拥有超能力。这些我都会一一解答，给点耐心，年轻人。
1: 哎呀，不是，我们想喝口水。刚打完怪兽，我们有点太渴了。

0: 这是我为你们制造的超能手表。
1: 啊，我们已经有超能力了。
0: 戴上它，能帮你们变身成为超人。戴上吧。

0: 这超能手表能让我们变身，好酷啊！
1: 哎，你别说，这造型还是蛮帅的。
2: 粉红色。
3: 这就是超人联盟的高科技发明吗？好厉害啊！
4: 陆凯，你的超能力是力气大，开心铁拳是你的必杀技。花花，你的超能力是磁力，可以控制一切金属。林家田，你有治愈别人的超能力，可以使出甜心泡泡，能做保护罩。安之初，你呢可以控制电流，招式是万电流。这只手表能稳定你们的能量，可以让你们自如地使出超能力和变身，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要亮出来。超能手表能帮你们变身，好好收起来。
0: 翟博士，我们为什么会突然拥有超能力啊？
4: 因为我们的星球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0: 在浩瀚的宇宙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星球和星系，其中也潜藏着一股黑暗的力量，试图侵略其他星球，妄图称霸宇宙。等一下，这个可爱的小熊是？
1: 黑暗力量，那这几个瓶子又是其他星球？那个汉堡是？我昨晚吃剩的汉堡啊，谢谢提醒。浪费粮食可耻啊！好了，让我继续说下去。宇宙超人联盟的诞生。 与灰星星球的黑暗力量展开战斗。正义的超人联盟为了阻止灾难发生，维护宇宙和平，派出超能金刚侠与黑暗力量派来的灰星星际团奋力一战。

0: 最终，超人联盟打败了灰星军团，维护了世界和平。
1: 超人联盟虽然强大，但仍有不能触及的地方，
0: 那就是死亡星系。
2: 死亡星系？
1: 那是个曾经高度发达的星系，在一场大战中爆炸，吸入了许多暗能量，变成了死亡星系。

0: 如今，封印着无数的怪兽，而其中一道大门就在我们的星球。如果这道大门打开，放出怪兽，整个宇宙都会是一场灾难。最近探测到死亡星系有能量波动，有一股暗黑力量被放了出来。
1: 那怎么办？
0: 为了阻止它被打开，超人联盟在地星埋下了5颗能量石。 当危机出现时，这5颗能量石就会苏醒。他们会在地星选出拥有超人特质的5位少年，成为下一代超人，然后召唤出超能机车侠守护地星。而你们就是被选中的超人。超能机车侠？
1: 那怎么召唤啊？
0: 当你遇到真正危险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等一下。
2: 你刚才不是说有5个人是超人吗？可是我们才4个人呀。第5个超人，他失踪了，我会找到他的。
3: 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死亡星系之门，并且封印他。那我们应该去哪儿找死亡星系之门啊？
2: 他就在广仁一中。我们学校。没错。昨天我探测到死亡星系之门在广仁一中短暂的出现过。你们遇到的怪兽，就是死亡星系的暗能量与泥头车结合而成。
3: 我的好朋友文杰也是在昨天晚上失踪的。他的失踪，很可能和这一切有关。而且。
4: 好像除了我们几个，都没人记得文杰了。
5: 张文杰是谁啊？
0: 谁是张文杰啊？
5: 可是我们班没这个同学啊。
4: 文杰是谁呀？
0: 这可能跟死亡星系的能量波动有关，影响了大家对张文杰的记忆。
4: 能量波动？
5: 是，不仅如此，里面的暗能量还会影响和控制电子设备。
3: 那为什么我们四个人没有受到影响呢？
0: 因为你没有超人能量的保护。
1: 如果文杰真的是被那个什么死亡星系之门影响了，那我一定会找到那扇门的。死亡星系之门，听起来好恐怖的样子。我加入。
6: 哼，
0: 为了方便行动，我会安排花浩和安之初转学到广仁一中。
6: 我无所谓，我到哪儿学习都一样。
0: 我就不了，我平日挺忙的，我平日得上学，还得在店里帮忙，最重要海选，海选特别忙，海选之后还得拍广告一大堆事情。
6: 我帮你办好了转学手续。什么？好吧，反正我也知道，像我这么帅气的人注定是不会平衡。我加入。另外。
0: 黑暗力量已经潜入地心，也在寻找死亡星系之门。切记，千万不要暴露你们超人的身份。嗯。
1: 好，我宣布，超人战队正式成立。
0: 你是开心超人，你是粗心超人，你是甜心超人。
1: 等一下，甜心超人，不是我的风格吧？
0: 这些超人曾经都是每个次元的超人联盟的最强守护者。甜心代表的是善良，也是你的能量属性。
6: 而花浩，等一下，我可以叫 ACE 全能担当 超人 C 位圣弗朗西斯叶枫迈尔奥天。哼哼，我之前的网名，你叫花心超人。哦。
7: 最近广仁一中附近频繁有学生被袭击事件，我怀疑这件事和黑暗势力有关。我需要你们去帮我调查清楚。这是你们的首个任务。
8: 从今天开始，我们多了一个身份和使命。
9: 地星的和平由我们来守护。
8: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不会退缩的。
9: 因为我们是超人。

0: 切记，不能暴露你们的身份，不要让人听到你们讨论有关的事情。
1: 放学后，生物资料室集合。

0: 家田，是你啊？
1: 你不害怕？
0: 关键是你也不可怕呀。
1: 你是第一个没被我吓到的人。
0: 不会吧？我先去把灯打开吧。
1: 哎，别开灯！放学之后，资料室是不让学生进来的。
2: 哦，有没有人在里面？

0: 我没有想过我们会变成超人，但其实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变成超人，拯救世界。哎，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动画片？就是很有名那个，《欢欣大海，欢欣山脉》。
1: 没有。
0: 我还没说是哪部呢。
1: 我不看动画片。
0: 哦。
1: 不过，我一直都相信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所以世界上有超人、超能力什么的，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0: 我也一直相信有超能力，我小时候就看见一个人从火里走出来，我觉得他就是超人。但是我爸从小就告诉我，世界上没有超人。
1: 别人的看法就这么重要吗？你要相信你自己。
0: 也对。
1: 我希望有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有另一个我，这里再也见不到的人，或许都会在那个世界相遇。
0: 你说的是平行世界？
1: 胡浩说他参加海选不来了。
0: 啊？
2: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3: 第二十八集，南橘北枳。
4: 卖橘子呢，又香又甜的淮南橘啊。
5: 哎，我要。

0: 这个，
1: 这不错呀。
2: 这淮南橘子真甜，真好吃。
3: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当然好吃了。
2: 香草眼，为什么你们香草也是寿春特产呢？
3: 因为我们是楚文化精灵啊。
2: 你们在寿春长得好，在别的地方不一样生长吗？
3: 楚生，看来你没听过南橘北枳的故事哦。
2: 什么南橘北枳？是说南方北方的橘子吗？
3: 这是个典故。话说春秋时期，齐国国相晏婴学识渊博，很有才干。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深得百姓的尊敬。他刚正不阿，智慧过人，游走在诸国之间游刃有余。他辅佐了三代君王，成为一代名相。
4: 国相，
5: 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4: 齐王令我出使楚国。
5: 国相，一路顺风，
6: 一路顺风。
7: 报，大王，齐国使者晏婴已到城门外。
8: 哦，齐国晏子来访。好，备车，我要去城门会会他。
7: 大王，您是要亲自迎接他吗？
8: 非也。据传那个晏子身材短小，却颇有才干，本王想借机羞辱羞辱齐国。李肃带人在城门边挖一狗洞。
7: 是。
8: 城门外何人？
4: 齐国使臣晏婴求见楚王。
8: 晏婴，本王刚让守城卫兵在城门边凿开一个狗洞，你就从狗洞进城吧。
4: 难道我出使的是一个狗国吗？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会从狗洞中爬进去。
8: 好，那你就从城门进来吧。这人犯了什么罪？
7: 大王，他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来偷了东西。
8: 难道你们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
4: 橘树长在淮河以南时，结的果实是又甜又香的橘子，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就变成又酸又苦的枳子，这是水土的缘故呀。这个人在齐国时从不偷盗，到了楚国后却学会了偷盗，这难道是楚国的水土不良才使人变成了盗贼吗？
8: 晏婴啊，你的才智果然非同一般呐。
2: 这个燕子真聪明啊。
3: 今天我不是想跟你说南橘北枳的哦，是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2: 你要带我去哪里？
3: 就是你该来的地儿。
2: 我该去哪里啊？
3: 别啰嗦了，跟我走就是了。
2: 香草眼，你又带我到楚文化博物馆来做什么？
3: 你不是一直在找楚大鼎吗？
2: 和楚大鼎不在这儿啊。
3: 我想在这儿跟你说说楚大鼎的事儿。
2: 你见过那大鼎？
3: 当然见过，有些日子天天跟他在一起呢。
2: 那大鼎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3: 楚大鼎是典型的战国鼎，它造型气势恢宏。楚大鼎的三足为马蹄形，前足足跟和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可见它是安邦定国的重器地位。
2: 这样啊，真牛！我一定要找到它，我一定要找到楚大鼎。
3: 好，那你就好好找吧。
2: 可是那只鼎到底在哪儿呢？
9: 卖橘子喽！快来买！
3: 楚大鼎不会像橘子那样南橘北枳，它放在神州大地哪儿都行，都能鼎立天下。
10: 成语典故南橘北枳，要结出甜蜜的果实就需要好的土壤，

0: 第29集，一清二白。
1: 上层，我们寿县怎么建了个豆腐主题文化园呢？是寿县人爱吃豆腐吗？
2: 哪儿啊？是因为豆腐就是在我们这儿发明的。
1: 不会吧，到处都有豆腐啊。

0: 就是在八公山。
1: 哦，就是那个爱炼丹想长寿的汉代刘安吗？他怎么发明了豆腐呢？
2: 就是他在炼丹时误打误撞，一不小心炼出了豆腐啊。史书记载，当年淮南王刘安不惜重金广招方术之士，登北山而造炉炼仙丹以求寿。
3: 这炼丹之事劳烦你们了。
4: 大王好长生之术，无妨，我等定能为大王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来。
3: 先生有驻颜之术，能炼金化丹，定能如我所愿。不知这丹炼得怎么样了？
5: 何不打开炉让大王看看？
4: 也好。
3: 这是什么？
4: 这个并非我们想炼的丹呐。
5: 这丹苗倾倒，我们是不是把金丹炼坏了？
3: 此物是泉水磨豆而成，白色如乳，不知能不能延年益寿。味道还是不错的。此金丹是用去渣的黄豆汁制成，如果取珍珠泉之水，也许味道更佳。
4: 珍珠泉？那里的泉水甘甜吗？
3: 当然，那泉就在凤凰山下，泉水涌出时就像一串串珍珠呢。以前啊，这山下住有十几户人家，男耕妇织。有一年大旱，人畜断水，庄稼枯死。这些人家中有一户姓甄的，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是个盲人，女儿名叫珍珠。一日，珍珠姑娘外出找水归来，发现母亲已渴死在床上。
6: 阿母，我发誓一定要找到水。
4: 姑娘，别在山上忙活了。前面山脚下有株紫荆树，紫荆树时逢旱年，仍然枝叶茂盛，想必树下一定有泉水，何不到那里一试？

0: 果然泉水如珍珠，好泉，好泉啊！就取这清冽之泉水磨制豆汁，以豆汁培育丹苗吧。
1: 遵命。
2: 哎，此丹为什么不凝固了？
1: 是啊，刚才流到地上就凝固了，

0: 大王点单，酱汁就凝固了，
1: 可不知味道如何。好好，味道鲜美，真是离奇，离奇！
0: 好味道，好风味。
2: 此丹如白玉般细腻无瑕，应该叫什么呢？
1: 何不又叫豆腐？
2: 啊！
3: 就这样，淮南王刘安无意中就成了豆腐的老祖宗。
4: 哦，原来豆腐是这样来的呀！
3: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这就是八公山豆腐的味道。
5: 成语典故一清二白，在连与辅、清与浊之间，当一清二白成为一种品性，生活自有好滋味，人间才有正气歌。第三十集，八公相助。
6: 禀报淮南王，门口有八位老公公求见。

0: 他们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我本不愿通报，可那八位老公公能从须眉洁白变成满头黑发的少年
0: 啊，是得道之人，我得去门外相迎。八位长者前来，真是我刘安之福啊。我从年少时就喜欢修道，但因愚钝未有所成，今有八位道长屈尊降临，我真是诚惶诚恐，只求各位长者指点。
2: 听说大王你喜欢道术，所以特地过来，不知道你到底想学什么？
0: 我只想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2: 好，那我就授你道家秘籍《玉丹经》36卷，祝你得道成仙。
0: 好好，那就多谢了。
2: 大王，此山奇峰灵秀，不知山名叫什么？
0: 啊，此山在淝水之滨，从前叫楚山、淝灵山。这些日子，承蒙八位长者一直在此助我炼丹，那此山就改名为八公山吧。
3: 大王竟然以我等八人为山命名？
0: 啊，这也是让此山沾沾八位仙人的仙气嘛。
4: 听炉中动静，仙丹炼成了，
0: 是吗？好好，大功终于告成。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做好垃圾分类，

0: 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爱心照亮夕阳，抓紧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

0: 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

0: 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

0: 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
7: 自从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突然一进到门娘子们就跪在我面前，我们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
6: 爸，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开到了我的身边，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你辛苦了。
7: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故事。
1: 爸爸，那两天不是天气有点变冷了吗？我说我再给你买几件衣服回来。
2: 哎呀，不要买了，不要买了，那个家里面有嘛，你们原来不是跟我买了蛮多吗？
3: 每次跟爸爸联系，他总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让我以为他什么都好。
1: 爸爸，吃橘子。
2: 你去吃它。
1: 我起来跟你。
3: 可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忽略了他真正的需要。
1: 爸爸，
2: 哎，
1: 你是不是想老家的？

0: 爸爸，对不起。那年让66岁的你失声痛哭。
1: 爸爸，对不起。那年让66岁的你失声痛哭。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歉人父亲尤超武。尤先生您好。
2: 大家好。
1: 您有点紧张。
2: 是的。
1: 哪里人？
2: 四川泸州人。
1: 泸州。
2: 哎，
1: 泸州老窖。
2: 哎，对。
1: 您的酒量？
2: 我原来喝酒，现在已经不喝酒了，把酒已经戒掉了。
1: 已经戒了呀？
2: 哎，对。
1: 看您有，其实是一个豪爽的性格。那一年说爸爸失声痛哭，那一年是哪一年？是为什么事儿失声痛哭？还记得吗？
2: 是23年嘛。
1: 嗯，
2: 我的姑娘和儿子把我带到了这个四川泸州，我的老家。
1: 幸福的事儿啊。
2: 嗯。
1: 啊，
2: 好事嘛。
1: 好事，您失声痛哭。
2: 我来了这个湖北已经是几十年了，我已经有了30年没有回到我的老家。
1: 您这一说，这个失声痛哭，我理解的是幸福的泪水。
2: 是的。
1: 让我们有请致歉人女儿靳关平，有请。
3: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尤超武的女儿靳关平。
1: 尤超武，靳关平。
3: 因为我爸他是我的继父，他到我们湖北来，就来到我们家已经有30多年了。
1: 当年父亲回到30年阔别的老家，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场景？失声痛哭。
3: 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机会跟我弟弟一起自驾带我爸去到了他的老家。他有那么多年都没有回去，然后他的老家已经变成了一副他完全不认识的样子，不光是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而且他的父母的坟墓还有他哥哥的坟墓全部都淹没在了那个深山老林里面，都看不见了。
1: 嗯，
3: 所以他见到了他唯一的亲人，他的姐姐，当时已经90岁了，他非常的激动。
1: 90岁。
3: 所以就抱着他姐姐大哭了一场。
1: 您当时是66岁啊，姐姐90岁，您跟姐姐相差24岁。
2: 对，因为我的姐姐是姓张嘛，我姓尤嘛，是这个同一个母亲的，不是同父亲的。
1: 明白了。
3: 其实我爸之前跟我提到过几次，说他想回老家，确实有很多年都没有回去了，但是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总是以自己很忙呀，没有时间为由，就这个事儿一直都没有去做。然后我记得那一年，我带着爸爸去秭归老家的时候，就在秭归的那个江边上，那里有一个公园，我们在那里玩。然后我爸爸当时他背对着我，在那个江边上他站了很长很长时间，就是我们几个人都在看风景看山水，转了半天发现他还一个人在那里站着。然后我突然想到，可能我爸爸他在这一刻他无心看风景，他真的特别特别的想念他的老家，因为他老家是在那个四川嘛，他是在长江上游，他在看到长江的时候，看到这些游船的时候，他就很想念他的老家。所以说我当时就跟我弟弟商量，我说我们得带爸爸回老家看一看。
1: 当年离开泸州是坐船离开的吗？
2: 是的，坐船往下走嘛。
1: 哇，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但真的把家乡和此地串联了起来。
3: 是的。
1: 您提到这是继父是吗？
3: 对。
1: 这是有一个怎样的渊源呢？
3: 我的亲生父亲和我的继父他们是当时在一个工地上面做事的工友，然后我的亲生父亲在我5岁的时候在工地上面出了意外，然后去世了，在去世之前就把我和我弟委托给他当时在他身边的那几个工友，我爸爸就是其中的一个，就委托他们来照顾我们一家。在我亲爸走了之后，我的继父就经常过来帮助我们家做一些农活呀，还有照看我们

0: 一来二去的就跟我妈渐渐的产生了一些感情。
1: 工地上托孤，刘先生，您还记得那天的具体的情况吗？
2: 我记得，因为我们要几个工友一起搞这个建筑嘛，当时我们要几个人嘛，都在一起做事。
1: 嗯，
2: 听到说出了事，我们就赶快就去看这个事到底严不严重。
1: 当时是什么情况？从高空坠落吗？还是机器？
2: 是这个高空坠落。
1: 高空坠落。
2: 对，一个遮雨板嘛。
1: 嗯。
2: 遮雨板不牢固嘛，它站在塔上面，这个就掉下来了嘛。
1: 就
2: 当时就人事不行了。
1: 哎呦！但是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就跟您几位做了一个托付。
2: 对。他的爸爸也是我们四川的，当时就跟我们说，他说我家还有两个小孩，还有个老婆，我就在这里托付跟几个工友了，我你们以后经常到我家去看望他们，问问他们，关心他们。
1: 最记挂的就是那几位亲人。
2: 对，
1: 希望你们就未来多多走动。
2: 是的，是的。最先我们有四个工友嘛，在一起搞事嘛。第一次、第二次，我们都去他家，都是去了四个人，
1: 就四位一起去。
2: 对，
1: 嗯，
2: 多去看看他呀，关心他们噻。如果他家里有的事，他这个女同志可能有些事，
1: 就体力活啊，搬东西啊，换东西啊。
2: 是，就说像有些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的多帮帮忙。我们一起去了四个工友嘛，去了两次，就到工地上有活工作忙嘛，所以说第三次就说是我一个人去了家了。
1: 嗯，第三次您一个人去了。
2: 哎，是的，
1: 就是因为当时那一句承诺。
2: 嗯嗯
1: 嗯。那后来一步一步，是因为他刚才有提到，可能是不是在这种照看的过程当中，慢慢生出了感情。然后就关系就更进一步了。
2: 最先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得那个想法。
1: 嗯，
2: 那个时候我只能想着这两个孩子托付了给我，我反正尽量的多关心他们，照看他们，帮助他们。
1: 嗯，
2: 再后一点的说，就是时间一久了，我跟他的妈妈就是越走越近了。
1: 嗯，
2: 有一年我们就是工地上要放假了，我们都放假要回家过年。走的时候，我就跟他的妈妈说：“我说我回老家去了，我明年再来看望你们。”
1: 哦，
2: 他的妈妈就说：“好的，行，我等你。”最后我前脚到我工地上，到了不一会儿。他就后面就赶紧来的，他说我本来没有事，就让我来送你上船。
1: 嗯，
2: 后来就到我们工地上搞事的人，因为是我一个老板嘛，他说老友，在这湖北能不能有这个决心成个家，他就劝我。我说我倒还是无所谓，我说假如说他的妈妈是说同意，那我就还是就说接受嘛。所以说时间一长的话，我们越走越近了，所以就这样的这个成功了。
0: 我爸爸他当时在跟我妈想要走到一起的时候，还跟我妈做了很多的承诺。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说我到时候跟你在一起结婚了之后，我把我的工资都交给你。
1: 哦，
0: 因为这个事情我还听我妈讲过的，就是我爸爸那个时候其实一个月工资没多少钱，但是他一个月可能回去一到两次，他每次只要手上有钱，他就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妈，他只留5块钱返回到这工地的时候用那个路费。然后我爸就说，他说我们在工地是包吃包住的，也不用花钱，然后如果我要抽烟的话，我还可以找老板预支一点。
1: 太实在了。
0: 对，反正真的是对老婆特别的好，而且不光是交工资嘛，就是包括他跟我妈说他以后不想再生孩子了。
1: 哦，
0: 包括后来我妈提出来说要把我和我弟弟的姓改成跟他姓。

0: 他都拒绝了、而且我爸也没有生自己的小孩，我就觉得我爸特别的伟大。
1: 哇、这个很不容易。如果说两个孩子的姓氏不改，我觉得这里有对曾经的兄弟的一份承诺在的话，那组建了新的家庭，在孕育新的生命，这个建议您也拒绝了。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2: 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说现在这个环境家庭条件，这个不算蛮好嘛，不需要再生了，再生一个跟家里面有增加很大很大的担子，
1: 经济上的考虑。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叫做他改姓跟我姓姓姚，我也拒绝。你这名字改不改都是一回事，就是那改来跟我姓姚，以后长大了他也知道，我说不要改的都是一样的。反正我把他们两姊妹一直在我心目中都是当为我自己亲生的姑娘和儿子来看待。
1: 我明白了，姓氏上的东西形式而已，其实都是虚的，内心的感情是唯一真的。
0: 是的，
1: 就父亲离开了，然后家里又有一位叔叔时不时过来帮忙，这个在您当时小的记忆当中经过是怎样的呢？
0: 我弟弟可能他很小，他才3岁左右，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呢，那个时候有差不多6、7岁了，我还是对我亲生父亲的记忆还是很深的。所以说对于这个陌生的叔叔我是非常的排斥，他每次来的时候就会给我和弟弟买一些礼物，买糖果呀，买一些学习用具啊，他给我买的东西我也不爱吃，然后他给我买的水彩笔我直接就丢到门外去了，就不喜欢他。
1: 有脾气小时候。
0: 对，扔到外面了之后，我妈她当时还责怪我说我没有礼貌。我还记得我爸爸说，他说哎呀孩子还小你怪他干什么，他就又乐呵呵的就跑出去把那个水彩笔捡回来又放在我旁边。
1: 他到家里来之后您一直是像刚才那样下意识的喊爸爸吗？还是这个称呼有过一个改变的过程？
0: 最开始是叫叔叔，后来过了很长时间，差不多1-2年吧，我才改过来。我记得当时我去上学，因为我们家离我们那个小学非常的远，住的地方离学校差不多要走40-50分钟的那个路程，也没有车，而且是那种山间小路，就是非常窄的小路，两边都是那种灌木丛木的那种深山。我也是来从我爸来了之后我才开始上学，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几年的时间都是我爸爸背着我去上学的。我记得我爸背我的时候喜欢把我架在他的那个脖子上面，天不亮他就背着我一起，然后我手上拿着手电筒我们去上学。而且我爸爸他还很幽默，他经常担心我在路上害怕，他会给我讲笑话呀唱歌呀。我就感觉这个我经常很排斥的这个叔叔他其实对我挺好的，特别是他背我到这就是走在那种山间的路上的时候，我是很有安全感的，我就觉得那个回忆非常的美好。
2: 就是那个时候他还小嘛，我就担忧了，就是在这个很陌生的路上啊，有点心里有点怕嘛，我就安慰了，我说姑娘你不要怕了，有我在你放心没关系。
1: 然后这个上学的路就这样被照亮了，这条路走着走着叔叔就变成了爸爸。
0: 对，
1: 然后你也一点点长大。
0: 对，那是我后来长大了。当时我要上大学
1: 啊，
0: 我外公他不同意，因为他重男轻女的，他就希望我早点出社会打工赚钱供弟弟上学。但是我自己其实当时学习成绩也还可以，很想上大学，我也知道在我们那种农村只有多读一点书才会有更好的出路。
1: 是，
0: 所以我就自己非常的坚决的想要上学，还在家里绝食一个星期就不吃不喝，然后甩脸色给他们看。
1: 甩脸色给他们看。
0: 我外公为了这个事儿特意从秭归赶到宜昌跟我爸妈说让我不要上学了，早点出来打工算了。其实我妈当时也很倾向于我外公的提议，她当时也觉得供两个孩子上学压力很大。当时呢

0: 我就想，我一定要想办法上学。然后我就看着我爸爸，爸当时就说，他就站出来，他说，如果你们是因为学费的问题的话，我就不在家里种菜了，我就出去找一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哪怕辛苦一点累一点都可以，我想让女儿继续的上大学。
1: 嗯，
0: 他当时就跟我外公和我妈

0: 翻了好几番吧，但是呢是一个非常的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就是在那种高空几十上百米的那种烟囱上面高空作业，
1: 在烟囱上面高空作业，
0: 对，
1: 悬挂像蜘蛛人那种，
0: 对对，就是无论刮风下雨还有那种炎热的天气，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情况下他都要去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赚钱。他们基本上一个月只能休三天，他后来就真的去了，然后我也顺利的上了大学。
1: 哦，
0: 其实我自己现在长大了之后成为了孩子的妈妈之后，我更加的体会到我爸爸当时的那种牺牲，就是说实话如果我是他的亲生女儿的话，他做这些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他是我的继父，就是我都不是他亲生的女儿，但是他为了我去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我要是换位思考的话我可能就做不到。
2: 那地方很高很高嘛，但我们最开始还是心里还不是蛮担心蛮怕，根本不敢往下看，
1: 不敢往下看。
0: 所以说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特别的感谢我爸爸，因为不光是我当时上大学，还有包括我后来到武汉实习，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宜昌实习的话是完全免费的，在武汉实习可能还要多花很多钱，但是我爸爸他就问我，他说女儿你自己想你想去哪里，我说我想去武汉，他说钱的事儿倒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主要是去武汉的话你一个小女孩人生地不熟的在那个城市，我对你有点担心。然后我说爸爸我已经长大了你不用担心，我就希望你能够支持我到武汉，可能这个就是一年的时间需要你花更多的钱。我爸爸说没事儿，他说那你想去你就去。包括我实习完了之后，就是我在武汉的第一份工作是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要在外面跑业务。
1: 你是做哪个行业？
0: 我是做那个医药行业的，最开始的时候在外面跑业务，武汉天气又很热，晒得又黑又小，我回去之后我爸爸特别的心疼，他说你在那里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呀，你如果实在是太辛苦了你就回来，他说你在家里在我身边你少赚一点钱都可以的，我不想看到你这么辛苦。所以我爸爸他是无论是从他最开始来的时候我几岁开始，一直到我长大了20多岁，他一直都把我视如己出的为我付出，心疼我关心我，无论我有什么样的包括我弟弟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远走高飞的梦想，他一直都在托举。
1: 哎，那你读大学的阶段包括实习，那你妈妈呢？
0: 我妈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就得重病去世了。
1: 所以你大一的时候妈妈去世了？
0: 对，就是我当时刚刚读大一没多久我妈就查出来得了肝癌，2个月不到就去世了。其实当时我妈那边的亲戚他们都以为我爸爸在这种时候会抛弃我和我弟弟一走了之，因为确实当时我刚刚读大一，然后我弟弟还在读初三，是非常沉重的两个负担嘛。我亲戚他们都很担心我爸爸当时就不管我们了，但是我爸爸他就没有想过要放下我们。
1: 当时爱人离开的之前包括离开的时候，您在整个家的这种包括责任的承担在您这儿有过动摇吗？
2: 这种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他们就把他的妈妈送上了山，我在家里那个时候他们在山上都搞好了整个的完成了都回到了家里面，突然一进到门两姊妹就跪在我面前，当时我那个情节啊，我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啊，为什么要受到这么的残酷的生活，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我想到是最遗憾的一点。他们跪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连忙说 儿子，姑娘，您快起来。

0: 起来，你们就是以后要听话，我一定能够把你们的事业办完办好。
1: 所以您当时心里充满的是对他们的不忍，但是也许那一跪又更坚定了您无论如何在之后要把他们托举起来的信心。
0: 是的，在国家我还是要撑着啊，要培养他们读书啊。他们喊，因为喊了我十几年的爸爸嘛，就凭这一点，在我心中，我是永远的不放弃的。
1: 永远不放弃的。
0: 哎，是的噻。
1: 就是活得非常纯粹，就是一种感情。您是不是能感受到这个父亲身上那个特别纯粹的力量？
2: 对，其实我爸爸他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他无论是对他兄弟的那种托付，还有对我妈妈的爱，还有对我们两个孩子的爱，包括后面对他的第二个老婆的爱，都是一种责任。就是我妈去世了几年之后，他在我们邻居介绍下又给他找了一个老伴。结果那个老伴到我们家来了没两年就得了中风，瘫痪了，完全不能生活自理的。我爸爸照顾了他，一直到他去世，整整的十年吧。
3: 了不起啊！
1: 十年，就是他的母亲离开了之后，您自又是十年的照顾生涯呀。
0: 我和他生活了总共13年。
2: 在他生病了十年。
0: 他在我家来的时候，过了2年嘛，他就中了风，得了脑梗。自从他病了以后，我真正照顾了9年半，他才最后去世了。
1: 哎呀，大哥，您的这个一生啊，真的。
4: 老刘，我觉得您活得蛮辛苦的，蛮累的。如果你稍稍为自己考虑一下，或许都能吃几顿肉，睡几个踏实觉，少承担点这么沉重的负荷。我就觉得，你不觉得自己这辈子辛苦吗？累吗？冤吗？
0: 但是这个事已经遇到了嘛，那必须要承担噻，没办法嘛。
4: 他的答案吧，就超出了我们提问者所有的设想，所以我们必须有鼓掌的能力。
2: 谢谢老师。
1: 真的，我100%的赞同。刘先生，什么是真的帅？叫帅而不自知。您这就叫做善而不自知。
2: 我爸他做的那个高危的工作其实是有年龄限制的，到后面我弟弟大学还没有毕业，最后半年的时候，我爸爸就接到他们单位的通知，说要辞退他，主要是年龄大了，有风险。然后他听到那个要辞退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特别的着急。如果是他没有了这份工作，那我弟弟后面还有半年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呢？从哪里来呢？他当时就立马的去找他们的领导，找他们的班长不行，又去找他们的部长，说我能不能再多干几个月。他说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我们这个都是有规定的。然后我爸当时真的特别特别的急，他直接就给部长跪下来了。他说部长，他说我也不是说非要去违反你们的规定，他说我真的是有难处啊，他说我家里还有个孩子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我也不想这半年我连他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我希望你们再能宽限我几个月，把这几个月干完了，让我把儿子大学供到毕业。他说他毕业了之后，我在家里自己生活的困难一点都无所谓。最后部长也惊呆了，就没有想到就会有人为了这个几个月的工作给他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动作，然后也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就又去向上级汇报，跟他多宽限了几个月，所以我弟弟也顺利的毕业了。然后我弟弟现在也在武汉生活得很好，结婚生子，买房买车。当时我爸爸就是两次买房嘛，我爸爸都把他的养老钱都拿出来给他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你把钱都拿出来了，

0: 你自己有没有留着养老钱？我爸说尽我所能就给他最大的支持嘛，他说我也不需要留什么钱呢。
1: 亲囊相助啊，所以这是在你弟弟那边的付出。你这边呢，你后来结婚了吗？
0: 我后来也结婚了。虽然说我在结婚的时候考虑到我爸爸的难处，我也没有要嫁妆，同时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没有让对方给我彩礼。但是后来我前夫他在做生意的时候，我爸爸还是借了我25万，这是他全部的拆迁款。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一句话信息量也有点超标了。你前夫做生意的时候，就首先这个婚姻已经是过去式了。
2: 对。
1: 还了吗？
0: 还了，借了有两三年。
1: 借了两三年啊，还是还了啊。
0: 而且他当时借的时候也没有让我打欠条，也没有给一分钱的利息。
1: 然后创业的怎么样？
0: 创业的后来不怎么样。
1: 为什么又变成前夫了呢？
0: 其实我前夫他的家庭条件比我家庭条件要好很多，然后我在他们家呢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乖巧的懂事的，然后也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和话语权的人。
1: 嗯，
0: 就过了有8年的时间，有一次又因为孩子的事情吧，跟我婆婆吵了一架。我们孩子身上有一点伤，然后我婆婆怪我说是我把我孩子带到宜昌来造成的他的那个伤。我说那个伤是他在海南玩的时候留下的，跟宜昌的没有关系。而且我说我爸爸他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我们回去之前他就把房间啊床单啊什么都换了，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我婆婆当时非说是我把他带回老家造成的那个伤，就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之后，在半夜12点的时候突然给我爸爸打电话。
1: 明白了，其实这里其实隐隐的有你在维护你爸爸，不希望他背黑锅。
0: 对。
1: 当时什么情况？
0: 当时我记得12点多了，他给我爸爸打电话，他也没有任何的称呼，他直接就过去，他说你把你的女儿接回去，把她教育好了再给我送回来。
1: 这么斥责啊，直接就是说你没有把自己女儿教育好。
0: 嗯，
1: 您记得吗？当时
3: 记得。
1: 你怎么回应的？
3: 我说你既然要叫我把我的女儿接回来教育好了再给你送来，我说这是以后的事，我做不到。
0: 因为我当时就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就听到我爸爸在电话里面说，他说亲家你想清楚，你如果给我送回来了，那我还给你送不送回去又是一回事了。我婆婆直接当时就愣住了，她就很气愤的就把电话给挂了。
1: 强硬，无条件给女儿撑腰。
0: 我前夫他也就觉得无论谁对谁错，我跟他妈吵架就是不对。吵了那一架之后，他也一直的想要让我道歉，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我就不肯道歉，最后我们就分开了。
1: 现在自己靠自己来打拼。您现在住在秭归还是到武汉了？
3: 我现在住在宜昌。
1: 我老婆就是宜昌人。对不对？就看您跟看我们家亲戚一样。您也在武汉，弟弟在武汉。
0: 对对对。
1: 有没有计划是老爷子就是在宜昌啊，还是接到武汉来？
0: 我们经常会接他过去玩。过年的时候也都是跟我爸爸在一起的，只是说现在他在宜昌老家呢，他周围的邻居都是生活了几十年的邻居嘛，
1: 老朋友。
0: 对，有人陪他钓鱼，也有人陪他
1: 打牌。
0: 他就在老家过得更加的自由开心一点。
1: 没问题，按他的心愿来。您现在呢？现在是一个人还是又有了新的感情？
0: 我还是一个人。我目前的想法是我没有想要再去走进婚姻，我就想未来有更多的时间给我爸爸陪伴，等他想自己想要到武汉来的时候就把他接到身边一起生活。
1: 嗯，
0: 因为我爸爸他年轻的时候坐火车去到各个地方打工，其实都是坐的那种绿皮火车，没有心情去看风景，因为都是在做很辛苦的工作。所以说他现在老了，我想趁着他还走得动，我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带他去更多的地方，
1: 真正的享受这个世界，对吗？你一定会说到做到，我们丝毫不质疑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你那个道德是从哪里生长出来，这一辈子的苦换来这样的甜，值得啊，老尤。
3: 值得，真的值得。
1: 苦过去了，苦尽甘来，好不好？
3: 先苦后甜啊。
1: 先苦后甜。对了啊，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我们亲爱的嘉宾老师，听听他们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怎么看。
1: 特别特别感谢关平，把你的爸爸这么淳朴的伟大的人带给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当中最美最善良平凡而伟大的东西。他做到了一个人最了不起的东西，就是他能够去超越自己能力的局限性，而愿倾其所有。他的知识是有局限性的，他赚钱的能力是有局限性的，但他超越了他所有的局限性，依然愿意为他所承诺的那个责任去做着，太了不起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伟大，有一种是壮烈的，有一种是崇高的，有一种是平凡的，但无论哪种伟大都值得我们深深的敬佩。祝游先生好人有好报，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两位好。
3: 老师好。
2: 这个故事太完美了，不仅仅是遇到了一位伟大的父亲，难能可贵的是女儿的儿子的这种回馈，你们的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很平实的讲述，很小人物的故事，却让我内心充满了感动。如此坚定的一条路，而这条路上我觉得刘大叔他是幸福的，一儿一女，爱他的老婆，还有第二个家乡，你跟你的弟弟也是幸福的，因为他给你的父爱很完整。很幸运你们彼此的相遇，也很幸运的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我真的希望很多人能够看到你们的故事。谢谢你们来了，祝老爷子身体健康，祝你重新找到自己的幸福。
4: 我第一件事儿，你们不远而千里而来是我们栏目的福分，我希望我们栏目的忠实的观众能及时收看本期节目，因为老游的善良、质朴、真诚是我们这个社会特别宝贵的品质，它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力量可以突破平凡，可以能在那么困难的境地下去完成对别人的生命的托举。我给你表一个态，特别真诚，当别人遇到困难举手之劳，我一定伸手，因为道德从来就是行动，不是口号。当然我特别感谢关平，你和你的弟弟用回报用感恩让这个故事拥有一个中国式的闭环，好人有好报。我希望这样的闭环能激励更多的人，以帮助和感恩的方式让我们的人心向善，社会向上。谢谢你们来了，祝老游长命百岁。
3: 谢谢老师。就是我想站起来给三位老师鞠个躬，谢谢老师刚才三位老师的点评，我感觉特别的重，也给了我未来要更加对我爸爸好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虽然说这个在我来节目之前，我和我弟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未来我爸爸的晚年生活，老师们放心，我真的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就像我爸爸小时候对我们一样，给他最好的生活。谢谢。
0: 谢谢关平，谢谢老游，您请坐，请坐，请坐。一个无私奉献的父亲，两个懂得感恩的孩子，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一个接下来游山玩水的大团圆的结局更让人开心的事儿呢？来，舞台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来，舞台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爸，你还记得这里吧？就是2021年的时候，你站在这个江边，久久的不肯离去。我在背后叫了你几声，你都没有听见。在那一刻，我才知道你是多么多么的想念你几十年都没有回去的家乡。我也才意识到，我这么多年亏欠你太多太多了，不光是没有及时的、更早的带你回去，在这些年对你的陪伴也非常的少。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一声，爸爸，对不起。
1: 我的好女儿，你不要说这么多，你永远永远都是我的好女儿。
0: 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命苦，特别的不幸，为什么就是在年这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但是实际上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开到了我的身边，就像亲生父亲一样，把我们抚养长大，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我们现在出去都没有人可以看出我们是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他们都觉得我们非常的乐观开朗坚韧。这些好的品质都是爸爸你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的生活，都离不开你的每一份付出。爸爸，你辛苦了。
1: 我的好女儿，听话，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2: 女儿说我们这舞台说的话有点重，恰恰说反了，再重的语言在您的行为面前都轻。老尤，咱好好的过一把幸福日子，别跟孩子们犟，听他们安排，他们说去哪玩就去哪玩，他们说吃什么好吃的就吃什么好吃的，行不行？老尤，
1: 行，
2: 享受生活啊！谢谢你们来了，
1: 再见，
2: 谢谢。
0: 老天爷把你开到了我的身边，
1: 你永远永远都是我的好女儿。
0: 爸爸，你辛苦了。
2: 多纯粹的人呐、啊，多纯粹的善呐、啊，这是舞台的使命，就是让更多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让这个世界看见。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

0: 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西，我来啦！
1: 燕蛋儿，欢迎来到安吉人体验滑翔伞项目，安逸不？
0: 太安逸了！飞上去了以后，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份雄奇山水啊！好想再玩一次啊！
1: 你刚才飞的时候看到的我们的水库，都是我们的一个大水缸，旁边的山都是我们的一个绿色银行。我给你看一张10年前的照片，你绝对不相信当年是这个样子的。原来的安溪村没得基础设施，杂草丛生。
2: 10年前，安溪村还是出了名的空壳村、光棍村，没有支柱产业，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结合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趋势，村支两委决定发展旅游。这个决定初期面临村民普遍质疑：山沟沟里怎么可能吸引来游客？为寻求出路，安溪村村支两委及村民代表前往周边区县进行调研。
1: 在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都是采取水果种植、采摘加农家乐加民宿的模式。说实话，那种模式还是同质化特别严重。
2: 怎样才能走出一条适合安溪村发展的道路呢？成为村支两委日夜思考的问题。安溪村以高低起伏的坡地以及安溪水库等独特的地形地貌为主，离万州城区仅半小时车程，让安溪村能够以万州后花园的定位打造出水陆空立体的文旅项目，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1: 现在在党建引领下，安溪村发展越来越好了，走，一起去看看。

0: 这里是我们的水果种植基地，我们这里的水果光照好，用的是有机肥，果子又甜又大，很受大家的欢迎。
1: 这边的柚子也太大了吧，好诱人哦。
0: 这个柚子又大又甜又漂亮，我们这里的水果是摘完都卖完，根本不愁销路。
1: 从树林子到果盘子，真正的新鲜直达。
2: 哦，这挖干净啊，中间那个挖起来一个复杂土的车，要不然就只能站起来了。
0: 这里都是我们的佛手种植园，佛手丸有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的功效。这都是我们的种植大夫杨总。
1: 你好，你好，杨总。
2: 你好，你好，你好。哎，
1: 您这边种植的规模怎么样了？
2: 我大概成留种了300亩左右吧。
1: 啊，300亩左右的土地。哎，我看您还带挺多村民在这儿种植的。
2: 对，这些都是附近的婆婆啊、叔叔他们这些的，有长久嘛，有15、16个人。哎，15、16个人。

0: 那再给我们做活。
1: 哦，这个就是佛手啊。
2: 对对对，得是活事儿。啊，
1: 叔叔，您是每天都来这里除草和修枝吗？哎、
2: 对对对。
1: 土地是流转给这边的吗？啊，
2: 我家里头已经那个1015吧，在那个地方一每一个月还招个1-2千块钱吧。
1: 佛手真的挺香的，而且村民们的参与度也特别的高。您觉得给大家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3: 我们那个最大的变化都是信心。以前这些农民做庄稼觉得赚不到钱，都给我纷纷外出务工去了。现在我们村头规模化的产业现在发展起来了，在家门口都能够挣得到钱的。我们村不仅有中药材佛手，我们还种植的有苹果梨、桃子、李子等水果。从4月到10月，每一个月都有新鲜的水果成熟。水果和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大概在3000余亩，每年的产值在1500万元左右。在党建统领下，我们村呢逐渐形成了1000多坪的产业格局。严大儿一来的时候，提炼的是我们空中招牌华翔山项目，然后带一起提炼安庆村版的速度与激情山地越野摩托车。
4: 哇，我这么大吗？安庆村车神出发！
5: 哦，我不是，我是四川的。
1: 那怎么想到来这儿了？
5: 安溪村发展的比较好，离城区比较近，其他地方呢达不到这种条件。我和我的家人就想留下来这儿来发展，也想成为一个新的安溪村人。
1: 这边的赛道真的太有意思了，打造有多长时间了呀？
5: 我们这儿住了将近5年了。
1: 游客怎么样反馈？
5: 特别受年轻的喜欢。
1: 我跑越野路线的时候，觉得咱们安溪车队的驾驶技术都好好啊。
5: 他们本身都是村里人的，他对环境比较熟悉哈。这儿来干那个事儿的话，都还是蛮不错的。
1: 您怎么想到就是带领村民们一起来干这个事业的？
5: 作为新安溪村人呢，村里面对我的帮助也很不大。我在这儿落地生根发展了几年了，我也想啊带到周围团组的人哈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 刚才冲坡的时候看到您特别有闯劲儿，怎么这么有干劲儿呢？
5: 是噻，就是要敢闯噻，就像我们的赛道一样哈，你看一坡比一坡高，那个人和车啊，它都是一样的道理哈，都是要往前冲，敢想敢冲敢闯。我觉得我的未来哈，在这儿发展绝对会很好。
3: 严大儿，感觉如何？我们村的赛道并不比城里头的差噻。
1: 真的是太爽了，在赛道里边满满扑面过来的都是青草的味道，而且脚下是一坡更比一坡陡，眼前一山更比一山高，咱们安溪村也太美了吧。
3: 对，我们都要做出我们的特色，做出与众不同的。
1: 其实游客都很喜欢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那您觉得给村子又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3: 那个变化都特别大，现在我们村集体每年有100多万的集体收入，老百姓的土地流转费每年有100万余元，村民旧的酒精务工收入大概在200万元，硬化了公路30多公里，村容村貌变好了，邻里关系更和谐了，让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活力感、安全感更强了。
1: 大家也更爱安溪村了。
3: 对，
6: 你看我那儿咋还叫？
7: 完事儿，
8: 没有烧了。
1: 咱们安溪村真的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啊！但是听说打造成现在这种程度，还是费了不少功夫的。
3: 对了，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啊，那一片是原来水库的一个堤坝。我们这个水库有80亩，原来是村里的人承包了养鱼的地方。村里头啊，水落空立体纹理项目规划落地过后啊，就把这里腾出来了，纳入了整体的发展布局。
9: 随着水库养鱼的退出，为安溪村腾出了生态发展的新空间。为确保这碗生态饭端稳端牢，政府投资完善了基础设施。

0: 依托于此，村里成功引进企业打造安澜谷景区，并吸引了25家配套企业入驻，展开了规模化经营，盘活了全村的资源，更让不少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这碗生态饭是越吃越有滋味儿。
1: 大家吃哪去啊？
2: 我们的水库现在通过打造，都成为了安澜谷景区的游船一个基地。那个都是我们之前承包水库养鱼的陈师傅，现在不养鱼了，现在都是在那个地方当官的了。
3: 陈师傅您好。
1: 你好。
3: 这边好漂亮，我能体验一下游船吗？
1: 可以啊。
3: 啊，好。
2: 老陈，你陪严丹参观一下我们的水库嘛。
3: 以游湖的方式来体验村游，真的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啊！陈师傅，我有一个疑问啊，当时跟您说，明明承包鱼塘承包的好好的，让您发展旅游业就发展旅游业，让不养鱼那就不养鱼了吗？您心里就没有一点嘀咕、一点忐忑吗？
1: 那当时是有点固执啊！啊，娃儿那时候还读书啊！啊，村民都不愿意，
3: 都不愿意。
1: 他只包给我的，他把那个搞夸张了，说我赌一把。你就不干不干啊，做了不少的工作。
3: 您还亲自去做了工
1: 作，
3: 其实自己心里也打鼓，怎么还能亲自去做工作？
1: 作为一名工商党员，我应该带头支持我们安溪村的发展。
3: 我去过很多乡村，其实就是这种玩法那么多样，那么新奇的体验的也是第一次。
1: 现在鱼打不了一天多的时候有20台，一般平均每个星期二有事都是15台5台。
3: 那现在收入怎么样呀？
1: 现在收入翻了几倍呀。
3: 翻了几倍呀？啊，
1: 70、80岁的老人一天连一年灯儿还挣个1万8、2万，村儿这一灯连游客来都买呀。他一天都挣个60、70、80哎。
3: 从现在这个收入也增长了好几倍，再反观当时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还是挺感激那一刻勇敢的自己的？
1: 啊，勇敢自己，那确实勇敢自己。我的家都是那个，都是看得到那个。
4: 养俺们，我们二几回儿打，我们去年的30月份来的，划船、蹬自行车，都走那个廊桥，都还多么舒服。
3: 云在水中游，人在天上走，这是名副其实的天桥啊！站在这座桥上，整个安溪村的风景就一览无余了。
2: 这里是我们的民宿，那里是天空之镜，那里是水上的一个游乐船，还有那哈儿的水滑。有步步惊心，有空中自行车，
3: 步步惊心啊，
2: 其实挺好玩的。滑翔伞都在我们的山顶的那个位置，对头对头对头。
3: 不过我现在走在这个桥上，也感觉步步惊心，有一种飞一般的感受。从摩托车体验，再到咱们这个真正的天桥，安溪村的村民总是有一种创新的向前的闯劲儿。
2: 乡村振兴，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闯，
3: 走，冲。

0: 哇，安溪村的夜景真美，我就觉得在这儿怎么待都待不够，好羡慕天天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啊。
1: 其实啊，以前我们都非常羡慕城里头的生活，现在我们基础设施变好大，环境也变美丽了，很多城里人来到我们安溪都不愿意走，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
0: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破圈，让我们享受到了这里满满的松弛感。就在十年前，有想过我们眼前的安溪村是现在的这样的场景吗？
1: 其实哈，我做梦都没想到有那么大的变化。我觉得哈，这个乡村要发展呢，必须要有人才，我们需要吸引更多的城市资本到安溪村来创业，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家乡，把安溪村打造得更加美丽。
0: 安溪村真的让我眼前一亮，它没有千村一面，而是靠山水打造了独特的水陆空品牌。它更没有放弃自己的根本，在党建引领之下，让产业和文旅的蓝图变为了现实。这几天的安溪村真的刷新了我的认知。

0: 下一次我一定要在蓝天当中去进一步感受独属于安溪的魅力。
1: 发展就是要大胆的闯，不能炒作物业搞模仿，山坡坡水荡荡，换个思路就是挣钱的好地方。乡村振兴就是要年轻人有奔头，家家户户有高头，撸起袖子加油干，安溪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1: 李月，模仿李月色，
2: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0: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守护者们，
5: 身先士卒。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要带着婆婆改嫁，这是为什么呢？
7: 我婆婆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
8: 到我家就是自己家，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饿不着，我只能给孩子往好了整，不能给孩子往好了整。
7: 满足了，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3: 家风正，方可行远。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吗？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
10: 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

0: 比上次多了两分。
1: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0: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1: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2: 妈妈，你看马齿苋。
1: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3: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4: 不知道。
3: 乐乐什么草？
5: 不知道。
6: 这是野草。
2: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3: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啊，厉害。
6: 小哥哥，你真棒。
3: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2: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3: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一个都不喜欢，
3: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2: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4: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有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预备，
4: 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能嘛，就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嗯。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要带着婆婆改嫁，这是为什么呢？
2: 我婆婆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
3: 到我家就是自己家，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饿不着，我只能给孩子往好了整，不能给孩子往坏整。
2: 妈，你坐着。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1: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1: 那我们。
2: 就来个守株待兔。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3: 明白。
4: 苏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
1: 军座，胡营长到。军座，
2: 下去吧。是。坐。是。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2: 听说了。
1: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2: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
0: 属下不敢妄自揣测。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是，
2: 军座，请讲。
0: 如果我是说如果。
2: 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
0: 也力保您的周全。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3: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
0: 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
0: 还有。
2: 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胡彪明白，
0: 此事事关顾州安危，切记。军座，
2: 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5: 安排吧。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顾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6: 狄仁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能设下的埋伏。
7: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 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8: 有道理。
7: 强子，哎，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9: 是。
7: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9: 是。
7: 疯子，你跟我。

0: 我们得找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1: 哎，你说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2: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
1: 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0: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1: 然后呢？
0: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1: 有道理啊。
0: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1: 你记得咱们进顾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记得，怎么了？哎，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顾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0: 军部别院。
3: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4: 是。
3: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差不多了，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投入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静心好事，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0: 不过你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1: 那是，兄弟陆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2: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探清楚？
0: 不用探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1: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耳朵，丁耀先和孙敏真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0: 那怎么办？
3: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咱们吃定了。
4: 特派员，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3: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洪源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4: 军中上下。
3: 颇多怨言，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洪源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5: 太平员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3: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
5: 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3: 彻底打破他们的皇粮美梦。
4: 明天，时间紧迫，有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明白。
3: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5: 是，
3: 我马上去办。
4: 有劳了，
5: 太白员言重了。
3: 孙军长，太白员，还有什么事吗？刘洪源里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洪源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 未绝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洪源。
4: 什么？秘密处决？
5: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去。

0: 欲拒人下吧。特派员的意思，孙秘不太明白。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1: 孙军长，
0: 应该能够明白吧。
2: 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太白员，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0: 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
1: 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走。
2: 田旅长在吗？
3: 在办公室。
2: 让他来见我。
3: 是。

0: 秦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秦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名物品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关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0: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2: 我同意，
0: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没错。

0: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1: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2: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1: 是，去城外。
3: 是。

0: 我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您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
2: 特别员，
3: 没车，
2: 举军不便，
4: 不等孙军长。
2: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0: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排集合，跟我过去。
3: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3: 混账！
0: 孙军长
3: 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大概
2: 是。
4: 是军长，又是遇见异常。
5: 继续行进。

0: 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能再有劳你了。好吧，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定要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叫他击毙。
1: 明白。
2: 明白。
0: 司令，我们走。
1: 给我包围这儿！
3: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
2: 好记性，惭愧惭愧。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肆意放下立场，因私为公。我因私废公，8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 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3: 放肆！
4: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3: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打不打，由不得你。击毙他们！慢，
5: 大人，我呢？我怎么办？你把我见死不救吧。
3: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6: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3: 胡营长，
6: 嗯，都不许动！
7: 不许动！
5: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 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置你于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右旗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 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3: 好兄弟，
5: 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3: 孙膑，胡营长，我叫包子，谁敢乱动，就地枪决。

0: 放下！
1: 元芳，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2: 谢刘司令。

孙军长，人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司令，刘宏源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柳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天放，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哈哈哈哈哈！
0: 对了，你看谁来了？
2: 天放哥，
3: 青青。
2: 报告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3: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面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殿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州几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

0: 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

0: 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杨枝米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啊，一看就是纯的蜂蜜。

0: 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爸，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6: 李月，模仿李月色，
7: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蜜。
8: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6: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0: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2: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2: 守护者们，
1: 身先士卒。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呀呀呀呀呀呀！
1: 你怎么了你？
0: 扶没扶啊？
1: 扶没扶啊？哎，
2: 来，说了就拿东西，来来来，
1: 拿东西啊？来。还有，还有了，
3: 木来，木来，
1: 再有个，跟他说，以后想让我打的都没机会了，老子明天走了，不用混了，等老子以后混好了，有你们好吃好喝的。
4: 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你。再把他往门上一贴，等大哥回来了，一看见就知道那两个人出去了。
5: 哦，这是咱两个啊？这都是谁要杀了咱？
4: 这什么还杀了咱？那不是太刀？二哥不是在北平城来当厨子？大哥一看就知道那两个人上北平城来找二哥去了。

0: 你咋不打刮下来袋子？
1: 不行，
0: 咱就剩下墙皮了，你咋不打刮下来袋子？

0: 慢走啊。
1: 哎，好，二位慢走。哎，您回来了。哎，
0: 好。
2: 师傅，我回来了。
3: 嗯，二爷，下肉丝。
2: 好嘞，下肉丝。
4: 师傅，肉丝好了。嗯，
3: 鱿鱼片。
2: 好嘞。鱿鱼片来嘞。准备着呢，师傅。不是，您别急呀。来人呐，大厨病倒了。

0: 是五六七八九，老钱，今儿我崩了九个鬼子。哦，不对，有一个是两枪，八个鬼子。
1: 这小我老婆呀，恐怕这辈子见不着了。那是把咱们刘真儿当炮灰，他让袁军有时间开溜。大林，就你小子打得带劲，你看看这周围。
2: 哎呀，这是新脚了。哦，小谢，你带三儿啊，把王叔给送回家歇着啊。
3: 得了，来，
2: 慢点。二林呐，你掌勺。
4: 行，
2: 下道什么菜啊？
4: 溜鱼片。
2: 会吗？
4: 会。
2: 那就赶紧的吧，上面等着呢。
4: 没问题。
1: 你小子命硬，如果我死了，你就拿着这两块银元和信到北平去找我的老婆和孩子，地址在信上。
0: 老家不是东北？
1: 老家沦陷，他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老家待不下去，到北平去投奔他舅妈去了。接着，放心吧，我老婆可和我不一样，年轻漂亮人贤，你又是光棍一根，就算砸在你手里头也算便宜你小子。
0: 怪不住啊，我死你头。
1: 大烈，你先替我拿着。

0: 谢谢。
1: 您客气。要不您尝尝？
0: 啊，不急，我再等一个人。哦，
1: 是这样，老板，我呢是平春楼的二厨，大厨呢今天正有点事儿不在这儿，这醋溜鱼片啊是我亲自给您做的，要不您尝尝，给指点一下。哦，
0: 那我得尝尝。嗯，不错，片儿薄肉嫩，鲜呐。
1: 您过奖了。
0: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下回再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放盐。
1: 您等着，我再给您做一份，这份白送您了。
0: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0: 你命硬，死不了。情况怎么样？人已经抓着了，从天津那边过来的。
1: 过哪儿了？
0: 西沙一号粮草店。
1: 抓起全是问。
0: 是。

0: 你来时没被跟踪吗？没有。要不是之前跟贴的，你已经被跟踪了。啊！别看，你身后九点钟方向那三个人就不是来吃饭的，要么别着家，一看就是逃高考的便衣。
1: 那先走吧，
0: 回家睡觉。
2: 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回家睡觉？那你说怎么办？直接现在在这儿就把他们干了。
0: 知道了。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那两个带路的归你，另外一个我来处理。掌柜的，算账。
3: 谁看眼色了？
0: 让你到外面再动手，赶紧走！
3: 你们这，
0: 这出不去，找别处吧。
4: 罗翔，罗翔。

0: 我在希望大厨、二厨的干活。
1: 你们有位翻译可疑的人。
0: 我在希望没有可疑人的干活。

0: 小伙子，你贵姓啊？
1: 田二林。
0: 谢谢你啊，今天要没你啊，我这条老命就没了。哎，你怎么会说日语啊？
1: 这年头不学两句日语没法混呐。
0: 平春楼二叔田二林，后会有期。

0: 兄弟们，赶快撤！撤！
1: 谁先杀？
2: 大林，那个，
3: 看到那个了。

0: 哎呀，哎呀，不行了！老七，我真的跑不了，银元跟那家属还给你。
1: 老秦，你再坚持一会儿，咱俩就算活命了。走，起来，起来，走，走。

0: 明儿见，掌柜的。哎，
1: 明儿见，明儿见。
0: 哎。
2: 站住！
3: 没钱。
2: 少废话。
3: 有钱，就俩大洋了，要么一俩，一人一块儿。哎，
2: 我说你，
3: 哎，
4: 天上的老弟，
3: 你是那天那个地下党？
4: 二弟，你别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只需要你帮我们一个忙。
3: 啥忙啊？
5: 二林呐，认识一下，这位是小泉庆二。
6: 嗨，我的小啊，辽宁的口音是米 K 级的，日本辽宁的是格里卡里奥西多三三台一他的口头，他对我可爱的，多少有点辛苦，我来干什么事？
3: 日本人，
6: 领导同志，我的日文名字叫小泉庆二。我的职业是料理厨师，我的祖籍是天津，我的中文名字叫张二狗。
3: 哎，来来来来来，你带我见个日本厨子，这什么意思？这是
5: 二林的，哎，坐。你知道北平有一家叫福田料理的日本餐馆吗？它是北平最好的一家日式餐厅。由浅田次郎的夫人出资开办。这个浅田次郎啊，虽然军阶不高，但由于他在北平日军后勤部门任职，能量大，关系广，常去料理店吃饭的都是华北日军的高级军官、高级情报人员，还有伪政权的高级汉奸。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会沟通感情、交流战况，甚至沟通情报。不懂，现在不懂没关系，慢慢你就会懂了。这个福田料理店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情报宝库。我们北平地下党西山支部一直想派自己人打入进去，可惜没有懂日语的，更没有像你既懂日语又懂厨艺的同志。
3: 我就光指挥那几句日语，而且我还是个中餐厨子。
5: 这就是今天我们请你来，让你和这个小泉敬二学习厨。

0: 主意的原因。此人出生在塘沽，先在天津租界的稻川料理店打杂，华北沦陷后前往日本的北海道札幌的松子料理店学厨。当我们抓获他时，他刚从日本学成归来，随身携带着松子料理店的老板写给浅田夫人的一封推荐信，推荐他去福田料理做厨师。我们希望你啊，跟他学一些厨艺后，顶替小泉去福田料理干，顺便给我们搜集情报。
1: 让我去福田料理，这不太合适吧？要不这么，你们啊把他给策反了，让他帮你们工作怎么样？
0: 二林呐，你是山东人对吧？
1: 啊，
0: 家里有三个兄弟，还有一个老娘。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紧张啊，我们也是顺便了解一下。这个山东啊，自古出豪杰，都是爱国的人。你痛不痛恨日本人呢？
1: 恨，
0: 这就对了嘛。像这个小泉敬二，他一直给日本人做事，皇民思想严重。就是他答应去了，我们对他也不相信什么。可你不一样，你面对日本人的枪口，可以依然掩护我，说明你是一个有热血、有担当的爱国青年。这个任务交给你，我们放心。
1: 可是平石楼那边，
0: 你是不是惦记家里的老娘啊？这一点你放心，我们的地下交通线遍布全国各地，我们可以按月给你老娘送粮食啊，生活上你不用担心。这样，你先去福田料理干三个月，收集到的情报及时向我们汇报。
1: 这个福田料理它有功效？
0: 有，至少比平春楼高两倍。
1: 五倍。
0: 五倍你干吗？
1: 干呐。
2: 勒了吧儿啊。
3: 不勒不勒。
2: 哎呦，歇会儿吧。这一路推着娘，不把你累惨了吧？
3: 哎，没事。不过娘也是啊，这一天那么两个地方，能把你吃这么沉吗？
2: 你早放屁，头月俺们也不吃。
3: 没事。哎，到了北平找着哥就好了。哎，不过这么个走法不是个事儿。哎，大哥，大哥，哎，哎，受个累，俩人帮着往前拉一程呗。
4: 二十个大胆儿，到河北地界。
3: 二十个，都逃难的。
4: 你看那车上，这哪个不是逃难下来的呀？
3: 两个大字儿，帮忙。
4: 两个。这，
3: 你看，听我说，这。哎呀，哎呀，哎呦，哎呦。
4: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压我脚了？怎么了啊？哎，
4: 你还讹上我了？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号人我见多了。你要真有本事，你躺我车库里边去。你看我敢不敢从你身上压过去？
3: 来来，哎呀，来压！哎，我跟你说，真是兵荒马乱的，确实少喝了。你这正好给我压过去，给我压残了。我这也压残了，你得给自己找一爹，以后好吃好喝伺候着我。挺好的，走，过过过，走。
4: 兄弟，十个大胆有没有啊？五个大胆都没有啊？
3: 两个。大哥，两个字坐你车不白坐，给你唱个曲儿解解闷啊。
5: 小二，你一出门啊，就跑见了山大胆啊。
4: 哎。
0: 开始吧，啊，
6: 二林同志，
7: 谁同志？
6: 领导同志，
7: 谁领导同志？
6: 哥，下面我给你介绍几道日本菜的菜名，咱用日语说。我说了，您跟着我学，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啊， 变化。

0: 咱慢慢来啊。寿司，
1: 寿司，
0: 死蟹，
1: 死蟹，
0: 生鱼片，
1: 生鱼片，
0: 沙西米，
1: 沙西米，
0: 三文鱼寿司金枪鱼加海带酱汤，
1: 三文鱼寿司金枪鱼加海带酱汤，
0: 马库洛诺尼马基，
1: 马库洛克尼马基。
0: 掏什么？
1: 掏什么？
0: 掏米索西罗。
1: 掏米索西罗。
0: 谢谢您，请下次光临。
1: 谢谢您，下次光临。
0: 阿里嘎多，古德伊玛
1: 塞。阿里嘎多，古德伊玛
0: 塞。阿里嘎多，古德伊玛塞。
1: 阿里
0: 嘎多，
1: 古德伊玛塞。阿里，
2: 我没看错，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3: 什么？你们为什么逃跑？
2: 什么？
4: 我想我老娘了。
3: 那么，你又是什么理由？
2: 我想我老婆孩子了。
3: 哦，很好的理由啊！在我们日本，孝敬父母和疼爱老婆孩子的人，也是十分值得尊敬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可以不杀你，但是你要陪我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蛇枪和苹果，你们两个可以自由的选择。选择苹果的人要把苹果顶到头上，选择蛇枪的人要站在50码以外。嘣！一枪击碎苹果。如果打中了，你们两个统统可以活命；如果打不中，你们统统死了三大人。明白？现在你们可以选择了，手枪和苹果。

0: 我的大夫选择，你们两个统统都死。
1: 我死了，我有俩兄弟照顾了呢。你不一样，你老婆孩子都指着你呢。
0: 大林，你把我毙了，我也不怨你。我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你了。
1: 再不选择，你们两个统统得死。
0: 别争了，老秦，听我的。
1: 大林，你就听我一句话。你把枪给我了，就我的枪法，什么也打不中。这样，咱两个人就都得死。

这两枪的准星刚刚带上过来，就是神仙也别想打得中。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二林，你好好跟他学，我出去办点事儿。他要是不老实，你就喊。
1: 就他这块料，我这口白牙就能收拾他。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听见了。放心，通过这两天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关爱，我已经全都明白了。

0: 车来不及了，你能在马湾游泳吗？你以为日本料理厨师那么容易就当了吗？哥，
1: 我怎么当不了了？
2: 我大厨都干得了，小日本菜怎么做不了呢？
0: 你去过日本吗？你知道嘛叫札幌吗？你见过松子料理店老板娘长得嘛样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

0: 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

0: 十米涂五米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

0: 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

0: 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
7: 嗯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

0: 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

0: 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要带着婆婆改嫁，这是为什么呢？
9: 我婆婆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
10: 到我家就是自己家，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饿不着，我只能给孩子往好了整，不能给孩子往好了整。
9: 妈，你坐着。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和您关注头条。8月10号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4044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中一千宇树科技需要缴款7.54万元，按此计算呢，宇树科技发行的市值为609.9亿元。宇树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60.99亿元，募集资金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招股书显示，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5500台，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至2025年，公司四足机器人销量合计超3.3万台，奠定了公司在全球四足机器人市场的优势地位。如果顺利上市，宇树科技呢将会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但聚光灯下主角远不止一家。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在这家人形机器人 4S 店，这里集机器人展示、交易、训练、运维与迭代于一体。从宇树春晚同款到智源、乐聚，数十款主流人形机器人在这里都可以看到。记者正在体验的是授粉机器人，工作人员都叫它温室里的月老，可以很好的确保高标准无菌环境。
1: 从休闲娱乐到工业巡检、农业管护，机器人不再是展馆摆件，而是能用、好用、可体验的现实场景。
0: 会唱剧，能打太极，不少景区院校纷纷租赁机器人用于文艺表演。

0: 科普教学等各类活动，单台单日的租赁费用从千元到数千元不等，节假日需提前一周至半个月预约。机器人掌握多项本领，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算法优化以及成百上千次模拟训练和自主学习迭代。
1: 这里就是我们打造了这个中部首个异构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就是一个机器人的培训学校。像我身后这个机器人做这个抓取这些动作，我需要我们这个训练师带着机器人可能做这个成百上千次才能固定下来一个小小的一个技能。
0: 从蹒跚起步的探索阶段到一路迭代成长，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融入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一年人形机器人价格跌幅超出预期，跌破10万元门槛的机型大多属娱乐型，能跳舞翻跟头却无法真正干活。真正能够进工厂的工业级机器人，如智源机器人精灵记忆平台的售价仍在44.96万元起，这还未计入产线改造、运维体系等额外投入。此外，即便价格已大幅下探，现阶段进入工厂的机器人仍以小规模试点为主，距离大规模落地仍有相当距离。在业内看来，机器人2026年的集体 IPO 意味着赛道从一级市场融资预期估值切换至二级市场经营业绩估值的检验阶段。有真实订单能够跑通商业闭环的企业有望获得认可，而依赖概念包装、缺乏落地能力的故事型标的或将面临估值回调的压力。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8月9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8月8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时，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创新高。7月29号以来，全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均超去年极值。北京、辽宁、江苏、江西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过预期。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本次1期开发项目成功实施6000米以上超深井10口，创下渤海油田开发项目超深井井数记录，项目钻井作业平均井深超5500米。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7号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获评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中国艺术家蔡高出席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蔡高是首位获得该荣誉的中国画家。颁奖典礼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吉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自1966年增设，每2年评选一次。8月8号晚，2026不夜福林生活节暨美心红酒小镇第10届重庆啤酒嘉年华启幕。作为2026不夜重庆生活暨福林区分会场的核心阵地，本届活动聚焦水上潮玩、陆地直播，将直播经济、啤酒文化和夜间消费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开启了一场持续整个夏日的沉浸式文旅盛宴。
2: 后续我们将持续创新文旅新模式，将现场实景舞台演出和线上传播相结合，线上种草，线下引流，全方面升级景区夜游、夜玩、夜宿等场景，打造川渝夜游近郊打卡地，全方面激活景区夜经济。
0: 作为北碚区“十五五”期间建设的第一座220千伏变电站，位于北碚经开区的天马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速推进。记者从项目现场了解到，该工程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110千伏配电楼主体吊装顺利完工，正式进入装。

0: 式装修阶段。作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园区的重要电力配套工程及成渝中线高铁的重要电力牵引源，天马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将于明年二季度具备投运条件。奋战三季度，各地进一步抓实抓细项目管理，建设者卯足干劲儿，抢工期、保进度、提质效，交通、水利、能源等重点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
1: 近日，万开达高速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麓山枢纽互通顺利完成全部316片预制梯梁架设任务。
2: 接下来，我们将优化施工组织，同步推进桥面铺装与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内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1: 作为连通成渝高速扩能进出城通道和渝黔复线扩能的市区共建重点市政项目，渝黔复线高速公路连接道工程主线路基近日全线贯通，整体工程进入冲刺收尾阶段，预计年底完工。该项目起于渝黔高速扩能项目，穿越鹿角片区、桥坪片区，止于渝黔复线外环中兴互通，建成后向东可分流内环快速路南半环的交通压力，向西分流中梁山隧道、白石邑隧道以西的交通压力，巴南区也将新增一条东西向通道。
3: 现阶段主要开展道路附属、路面及机电工程施工，下一步细化工序、倒排工期、合理调配人员设备，全力抢装剩余工程，早日实现通车目标。
1: 同样是完善区域路网，近日两江新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郭渝路一期道路工程四标段桥梁结构及桥面铺装全面完工。该标段包含碧溪一支路、碧溪二支路、浮生大道三条道路建设内容，其中项目主线桥梁总长689.4米，采用双向六车道设计，
4: 桥梁以及路基全部完成，正在加速推进道路的路面施工、人行道铺装及绿化和交安等工作，确保2026年12月竣工并通车。
1: 能源领域，万顺长储气库集驻站地面工程在中线破土动工。万顺长储气库紧邻川气东送一线、二线、中五线等天然气管网主干线，投产后不仅能有效保障川渝地区用气调峰，还可以向华中、华东地区供气。此次动工的集驻站是万顺长储气库的核心枢纽。水利方面，綦江早渡水库工程正同步推进进水塔、发电厂房等关键点位施工，预计今年10月启动上游面板混凝土浇筑，为后续下闸蓄水奠定坚实基础。
5: 后续我们将动态作息调整，错开高温天气施工，让工程如期完成。
0: 每到暑假，都是儿童青少年到眼科就诊的高峰期，不少医院的眼科门诊同时迎来了配镜热和摘镜潮。那到底应该如何有效的进行这个近视防控，保护好咱们的眼睛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6: 记者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方大医院眼科了解到，暑假以来门诊量急剧增加，其中青少年、学龄前儿童占比较大，屈光及视力问题最为常见。医生呼吁家长应利用好暑期这一关键窗口期，重视孩子的眼健康问题，督促孩子养成科学用眼习惯。
7: 首先呢，要保证儿童嘛充分的一个户外活动时间，每周14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第二点就是那个，我们孩子的要保证充足睡眠、均衡饮食，还有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保证他这个姿势啊正确嘛。3岁之前尽量避免使用电子产品，3到6岁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每天半小时之内。
6: 医生表示，如果生活方式干预效果有限，或孩子近视进展过快，应及时带孩子就医检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经过临床验证的科学防控手段。
7: 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医学验光，然后合理配镜。我们市面上很多这个近视防控的一些产品，你比如我们所说的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是对很多患儿的近视防控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还有包括我们离焦眼镜、低浓度阿托品，这个眼药水也是可以控制发展的。
0: 我们资讯继续。当地时间的8号呢，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8: 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

0: 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国会两院在9月复会后就此进行协调。
1: 在榴莲主产国之一的马来西亚，极端且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呢，正在打乱榴莲的生长周期。从连续暴雨引发绝收，到高温干旱导致产量暴增、价格跳水，再加上外部成本上涨，当地果农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2: 榴莲树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花期遇到暴雨会导致授粉失败，果实发育期水分过多会让果肉出现灰斑，而过于干旱又会导致果肉发黑，高温还会加剧虫害。近期酷热干旱的天气虽然刺激了榴莲集中成熟，迎来大丰收，但短时间内大量上市直接把价格砸到谷底。7月初，当地特级猫山王榴莲的收购价已经跌到每公斤8.6美元左右，约合人民币58元，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仅为2024年最高价的1/3。售价大幅跳水的同时，果农的种植成本却在成倍增加。为了防止高温导致果实变小或变形，果农不得不频频浇水、追加肥料、加大修剪力度。再加上中东局势推高了化肥和燃油价格，这让果农面临着成本暴涨、售价暴跌的双重打击。
1: 除了马来西亚，过去的2年，泰国也遭遇了严重干旱，造成部分产区出现榴莲树枯死的现象。有榴莲种植的专家指出，多变的天气正在困扰整个东南亚地区。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3: 雄奇山水，重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全球摩托车行业年度盛会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19号至22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引领行业发展，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汇聚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英国、西班牙、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参展企业逾1000家，展示规模和展商数均创历史新高。重庆交通开头集团轨道运营公司消息，全国首条双流制市郊铁路重庆首条市郊铁路江跳线开通4年，已累计载客逾4150万人次，单日最高客运量达7.06万人次。江跳线是全国首条与城市轨道交通贯通运营的市郊铁路。2024年9月，渝昆高铁渝宜段通车，江跳线成为渝昆高铁江津北站的重要接驳线路。未来渝昆高铁全线通车后，江跳线也将融入更大的交通网络。市水利局获悉，上半年全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新开工859处，开工率达

0: 11%，完成投资41亿元，占年度目标的59.6%，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继7月10号启动演出惊艳亮相后，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将于8月21号晚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外广场举行常态化首演，此后每周五晚精彩不断。首场500个预约观演名额即将面向公众开放，邀您共赴这场山水为幕、艺术为伴的顶级浪漫。一座城市的气质往往藏在它如何消费、如何休闲、如何生活的细节里。重庆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进程中，一批市属国企正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者、大宗贸易经营者转身成为消费新场景的创造者与运营者。在这些产业链自然延伸与空间再造的跨界之举中，蕴含着国企改革与城市消费升级的丰富意涵。在两江新区保税港区，早上8:30，一家名叫寸咖啡的小店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1: 这家咖啡店其实是由重庆保税港区股份公司在运营，为何一家主营 B2B 大宗贸易的国企会突然跨界 B2C 做起了零售咖啡呢？
2: 从这个源头产地直采到物流运输、保税仓储，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去年开始呢，我们从事这个源头咖啡直采，那么我们就想着怎么提升我们产业的附加值，所以我们就创建了我们的寸咖啡。
0: 目前企业正探索更多的跨界融合新业态，持续延伸产业链。
3: 我们也在搭建一条一体化的产业生态圈，打造全球直采、保税仓储、线下体验消费以及文化品牌传播等完整的一个闭环。
0: 依托从非洲产区直采、经跨境物流和保税仓储再到店内烘焙的全链条掌控能力，这家企业将年贸易量接近2000吨的咖啡生豆优势转化为消费者的杯中风味，产业链自然延伸。而这样的开放平台也进而延伸到更多的市民休闲日常。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在重庆开埠遗址公园，沿青灰石板上行，赭红色的利德勒洋行旧址矗立山间。百年西式建筑里留存着重庆最早洋行的印记。而不远处的开埠历史陈列馆里，300余件征集自全球的文献藏品，完整还原了重庆从开埠走向开放的百年历程。但这里并非只有静止的历史，漫步其间，你会发现百年建筑里正生长出全新的消费场景。在保留文脉的同时，这里引入的精品餐饮、文化策展、沉浸式戏剧等多元业态，让百年公园在新时代焕发出别样的烟火气。这一活化探索不久前获国家层面肯定，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被自然资源部点赞。
4: 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推进如中医联络处旧址、在建的洋河6号等多个城市更新项目协同发展，布局多元特色消费业态，形成差异化、互补化的城市消费新场景矩阵。
0: 从新潮咖啡店到深挖百年开埠历史，布局文化策展、沉浸式戏剧，让历史遗址从仅供参观变成可沉浸消费。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套正在成型的协同机制在起作用。今年4月，重庆市属国企与渝中区启动4企联动，推动央企、地方国企、外企、民企协同发力，把城市资源转化为消费竞争力。而放在更大的坐标上，重庆还在政策端持续加码。近期出台的重庆市加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推出30条举措，单项最高补助可达2000万元。重庆国企的集体行动正是这一战略在微观层面的生动落地。接下来我们再去邮轮上吹吹江风，看看长江上流动的消费阵地。
1: 我们来邮轮上吹吹江风，百货商店、美妆发廊、声音邮局、航运文化博物馆，上世纪70、80年代的长江记忆在这里一一被复原。
5: 从青岛特意选了这个旅游轮，因为它就是记忆的元素比较多，因为我是80年代的人。
0: 作为国内首艘以70至90年代怀旧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游轮，长江记忆由原黄金7号游轮升级改建而成。改造后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热捧，今年暑假期间多个航次船票提前售罄。 而同样由重庆文旅集团打造的长江奇迹游轮则主打高端

0: 文化艺术体验，将三峡文化深度融入旅程，以文化赋能长江三峡旅游新体验。
1: 我们将以长江黄金邮轮为依托，打造壮美长江三峡国际 IP， 整合资源，串珠成链，把区县和有关景点有机串联起来，构建全场景、全情境、全沉浸式邮轮。
0: 空间载体的重新定义，让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水上文旅综合体。长江奇迹邮轮携手四川美术学院，将邮轮打造成一座移动的三峡艺术美术馆。长江记忆号则以年代穿越、长江文化传承为主题，在船内复刻三峡供销社、记忆邮局等年代场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长江沿岸生活。从交通旅游到文化体验，邮轮不再只是渡江的工具，而成为承载艺术展览、文化沙龙、沉浸式戏剧的水上空间。国企赋能为消费升级注入怎样的活力？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教授、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涵，听听他的观察。
2: 从纯税资产到消费载体，激活城市空间想象力。传统国企闲置资产处置方式止于变现回笼，通过全链条价值体系塑造，对老旧厂房、闲置楼宇进行价值诊断与功能再造，促使其蜕变为沉浸式消费空间、首发首秀活动场地。不仅是资产增值，更是城市消费空间创新创造。从外源投入到内源生长，国有企业以资本为纽带，精准切入赛事经济、文旅融合等赛道，充分体现耐心资本属性，切实有效发挥杠杆效应。当水陆空户外运动网络串联起气摩、山地、水上等新兴项目，一个由国资牵线、社会资本织网、多元业态共生的消费生态系统正在扎根，激发无限的市场活力。从适应需求到主动造浪，引领消费科技的跃迁，国企承担起场景开放者和基建搭建者的双重角色，搭建 AI 加应用场景开放平台，推出虚拟导购、智能购物等数字生活应用，让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进商场、景区、街巷，完成从技术到场景再到消费的跃迁。
0: 从跨境职工的咖啡到承载文化主题的邮轮，国企的优质资产、公共信用与内容创造力走向融合。我们也期待国字号以更温暖、更市场化的方式融入城市的消费日常，让这座山水之城的消费图景拥有更坚实的根基和更持久的活力。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

0: 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2月17，常态代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代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代氏宗祠祭祀先祖。明代廉吏代世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每次祭祖，代世后人都会诵读先祖代世宗的咏姜诗，以姜糖祭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1: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玉纯。这首咏姜字里行间流露出代世宗对姜桂品性的钟爱。他借姜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姜桂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代世家族的文化脉络。
0: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代世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建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代世一族的精神传承。
1: 一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2: 对，竖匾。
1: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2: 我们先祖代世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1: 中建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2: 中建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0: 明嘉靖年间，45岁的代世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1: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2: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0: 代世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代父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代世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代世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2: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吗？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1: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置于不顾了。
2: 对。
0: 为了让考功制度更加公正透明，代世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功案卷必须3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3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 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

0: 成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1: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造福。
1: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0: 戴时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忠谏匾，至今悬挂在戴时宗祠中。晚年时，戴时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3: 忠谏匾在戴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而是对戴世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戴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0: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常态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

0: 用闽南话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常态代式开机组代号。
1: 这个是大明冠代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2: 代公神道啊，
1: 这是第六代孙，嗯，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哦，顿安公他不但为代氏家族开基立业，嗯，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代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代号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代号的儿子代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1: 在那个钱银有下，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两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了。他跟随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两个银子，很高兴。
0: 听儿子讲完事情的经过，父亲也

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虚有切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颂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九进士的佳话。

0: 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1: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0: 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泰人耗费11年时间建起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后，灌溉着1万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长，每逢春耕夏种，村民争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张照片中的老人是戴阿福的爷爷戴大河。当年他被大家推举为15户碑管理员。然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用水是个棘手的问题。农耕时节，上游村庄为保证自家田地灌溉，提前截流，常常引发上下游用水矛盾。
2: 当时哈，就是说，上中下游的村民哦都需要用水，然后中游下游的人，他们就拿不到水，他们就着急去把那个拦水坝给它敲开啊，有时候因为这个水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一些打架事件发生。
1: 那这一年的收成，一年的生计都会受影响。
0: 历史上，当地百姓为了公平用水，就曾立下规矩。根据田亩之多寡，计日分灌，每一轮10日而得4日，或者每一轮10日而得2日。面对争水现象，大家决定沿用祖

0: 辈的传统。戴大河和各村巡水管理员测量了各家的田亩数量，根据田亩多少公平分配用水时间。
1: 他就经常组织村民在讲说，哎，这个十五户碑是我们大家的，不是你个村的，你个队的。嗯，天气这种比较干旱的季节的话，它那个不够用。那如果你上游都五公分，下游因为下游就没水，啊，他们就是说些，我爷爷他就会协调这些，根据现有的这些水量嘛，哦，能够看多少亩要灌溉，然后就再算出计算出来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据，说，哎，我每一亩下去可能在两公分或三公分，
2: 越是为他人着想，反而结果会越好。
1: 对对对，
2: 一味的只顾自己的利益，反而长久是发展不下去的。
1: 对，没错没错。
0: 祖辈的智慧解决了用水争端，但在大家约定的规矩中也有一个特例。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家缺乏年轻劳动力，老人取水过程缓慢，若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计算，老人们无法顺利完成农田灌溉。于是大家提议为老人们多让出一些取水时间，村民间的体谅让公平更有温度。如今十五户碑清澈的取水依然汩汩流淌，滋润着广袤的农田，

每年秋季是明江收获的季节，林荷兰正在制作常态明江糖。作为一项传统非遗技艺，古法制作明江糖已经在闽南地区传承了500多年。

0: 姜糖辛辣回甘，味道醇厚悠长。它是长泰人童年的记忆，也是今天游人喜爱的特色美食。吸引游人的不仅有美味佳肴，还有遍布老街的古建牌坊。对于研究长泰地方志的林冠福来说，中山南路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曾经矗立着十一座牌坊，每一座牌坊的来历他都如数家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是相对来说历史比较久的。
2: 哎，对对对，是万历二十三年。
1: 万历二十三年，
2: 公元1595年建的。
0: 这座祖孙执法牌坊是为戴时宗、戴主祖孙两代而立。
2: 戴时宗跟戴主两个人都当到监察御史，就他们能秉公执法，而且当到朝廷的大官，就三品以上的大官。
1: 这座牌坊当时建立的时候规格也是很高的嘛？
2: 是长泰目前最高的规格，那高度达到9米9。是规格三层建筑，三门开嘛。
1: 我看到上面装饰的这个形象，这个是
2: 毕翰，就龙的第七子。他象征着执法要公平公正，要维护法律的执行，而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这个牌坊立在这边呢，鼓舞着戴家后人，包括长泰所有的后人，要公平公正。我们长泰的出了16个监察御史。
0: 一座祖孙执法牌坊，让戴氏家族青史留名。牌坊屹立老街数百年，更立在每一位长泰人心中。带着这份荣耀，这座小城走出16位监察御史。

0: 直到今天，坚守正义、维护公平，仍然是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戴胜龙是常泰戴氏第47代后人。出于对戴家的信任，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常常会找他调解。2023年，村头的两户戴姓人家因为一棵龙眼树闹起了矛盾。老戴家里的龙眼树落叶太多，堵了小戴家的瓦槽，导致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越界的枝叶不仅堵住了瓦槽，也堵住了多年的邻里情。
1: 房间里面家具什么都会淹吗？
2: 都会淹，它里面有摆那个床，
1: 哦，
2: 睡觉。哦，还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这边还看得到，它这个是以前是那个用泥巴钱弄的，
1: 哦，
2: 水就往里面倒流的话，它会影响那个建筑这个墙面的泥巴会那个软掉，会塌掉，真的是，
1: 嗯，
2: 会把它这个房子给它搞塌了，嗯。
1: 当时两家的意思就是一家砍，一家说不，
2: 一家不砍，对。
1: 哦，这家人原来说为什么不要砍这棵树？
2: 它那个品种非常好。哦，老龙眼了，已经30多年了。可是它这种龙眼树哦，越老它那个果实越好吃。
0: 两家起了争执，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老戴是族中长辈，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小戴是戴胜龙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两家人都找到他，希望调解时能够帮自己多说好话。但戴胜龙有着自己的考量。
2: 这个小时候，我们老爸他以前也是村里面一个调解员，
1: 哦，
2: 他
1: 就是张罗这些家长里短。
2: 那我小时候我看有时候就看我老爸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话，他也是当这个调解员，不是很好当的，可是你要手心手背一应付，
1: 理清事情的时候，
2: 对
1: 人情关系要放开，
2: 要放开。啊，这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公平公正，你这个工作的话才能继续下去。
1: 不偏不倚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2: 对对，
1: 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2: 对对对。
0: 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戴胜龙，理情不理亲，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妥善处理好纷争。经过戴胜龙的劝解，两家的态度都有了转变。大家协商好，由老戴适当修剪伸到房顶的树枝，既解决小戴家房屋漏水的问题，又能保留树的大部分形态。戴胜龙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断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现在，每到龙眼成熟时，老戴都会邀请小戴一家一起摘果，两家共享这份甜蜜和喜悦。如今遇到邻里矛盾、经济纠纷，戴胜龙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他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今天的常泰生活着10000多戴氏族人，人们围绕着戴氏宗祠建起一座座新房。许多人家贴在墙上的家训牌十分醒目：处事但求心底正，为人贵在眼中平。家重公平千秋盛，族上正直万载兴。简单的两行字，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千年传承。从历史上的祖孙执法牌坊，到今天家家户户的家训牌，一缕家风融入千家万户，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1: 摒弃私欲，才能洞察世事；以公作尺，方能丈量人心。维护公平公正的意义，不仅在于眼前的利益，更关乎人心的凝聚。从历史中一路走来，戴氏家风不仅成为家族世代守护的精神瑰宝，更逐渐发展成为一方民风

成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稳固基石。这份珍贵的家风就如同牌坊上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的字迹，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愈发熠熠生辉。

0: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

0: 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万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2: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2: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

0: 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7到34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香港多云，29到36度。长春小雨转晴，24到31度。沈阳多云转晴，23到3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5度。银川雷阵雨，21到32度。西宁雷阵雨，14到32度。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37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西安小雨转

0: 晴22到30度，成都小雨25到34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
1: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要带着婆婆改嫁，这是为什么呢？
4: 我婆婆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妈是第一个让我觉得世间有爱有温暖。
5: 到我家就是自己家，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饿不着，我只能给孩子往好了整，不能给孩子往好了整。
4: 妈，你坐着。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张丹的今天。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各位老师好，我叫花浩，你们可以叫我小花花，或者叫我小浩浩。
0: 好，这是你的表演。
1: 好好。接下来我带来一首我的原创歌曲。

0: 启刚老师，我在。我
1: 有药啊！非常感谢，有请下一杯。
0: 等等等，老师，我还会其他的，我会接。最近我刚学了一段。
1: 下一杯，下一杯。
0: 等等，老师，我还会其他，我会磁力。
1: 磁力？
0: 就是魔术。
1: 表演什么魔术？
0: 隔空取眼镜。
1: 对不起。

0: 隔空取眼镜。老师，我给你戴上。
1: 老师，我
2: 下一个，
1: 老师，我等你电话，老师。

0: 我今天要做什么来着？哎，算了。
1: 这是咱们作为超人联盟的第一次任务，您竟然都不来。
2: 我那个海选早就定好了，我也没办法。
0: 不好意思啊，我是真忘了。
3: 昨晚又有同学被袭击了
1: 啊？不是吧，咱们不能让更多同学受伤了，必须尽快找出袭击者是谁。
4: 对，我们先去找被袭击的同学了解情况。
1: 嗯，行，
0: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

0: 你被袭击的时候有什么人看见吗？
1: 我不知道。
2: 那我问你，那天在哪里被袭击的？
1: 在花园里玩着 AR 游戏，然后就被袭击了。
2: 能看得清楚对方的身高吗？
3: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伤是什么？

0: 浩浩。
1: 啊。我那个休息一下，你继续。以后呢，就别约在生物资料室了啊，那地儿多吓人呢，像拍恐怖片似的。
0: 那是因为你胆小。
1: 总之，以后就约在这里。我们家店里呢，这个点儿从来没人。
2: 有人，还有鹅。